0: 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4: 我是李欣。
3: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为良。
3: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沪嘉立交出口到北迪立交出口也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内环的内圈镇平路下匝道到广中路下匝道也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4: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聚焦原始创新产业布局，上海持续发力构建全链条科创发展体系。国际弦理论大会首次在沪召开，弦理论为理论物理最前沿研究方向之一。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4: 陈其宁在出席科学智能百团百项研讨会时指出，要牢牢抓住科学智能战略机遇，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海基战略核力量迈上新台阶。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4: 上海大歌剧院10月17号开门迎客，开幕演出季将推出47台、82场精品节目和超100场艺术教育活动。
2: A 股交易新规施行 ，SD 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覆盖。
4: 上海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预计服务近7万人次。徐汇、长宁、虹口3区试点开设孤独症儿童专班。
2: 申城今天出梅，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超强台风8威预计10号起影响我国东部海域。
4: 广西南宁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已致2人死亡，国家防总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判决赔偿1030万元，引发热议。如何兼顾文化资源保护与品牌自主创新？编辑推荐予以探讨。
4: 世界杯黑马叙事让佛得角走进中国游客出行清单。财经早餐会聊聊这座大西洋小岛的出游成本。
2: 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世界杯8强。41岁 C 罗结束20年世界杯征程。
4: 北约峰会今天开幕，埃尔多安靠私交把特朗普请进场。环球马上说分析秀团结背后的西伯共识。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食物开心局当尖兵。
4: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在科技创新层面，上海肩负着为国担当、勇为尖兵重大使命。当前，上海正从原始创新、硬核产业、成果转化3大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全链条科创发展体系。
2: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一，全市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4.5%，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达12%。上海正加速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鼓励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构建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基础研究生态。在此背景下，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频出，比如中国科学

0: 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的研究，很可能提前数年发现帕金森病的迹象。该中心研究员刘聪分享说，
1: 真的从基础到临床转化，上海市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支持，像我们这个电竞投入其实都很大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基础的实验的条件，上海市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昨天国际弦理论大会首次在上海召开，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到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在这场大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与会学者围绕弦理论、量子引力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入探讨，不少青年学者大呼追星成功。弦理论是理论物理研究最活跃、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这次大会将持续到7月10号，期间还将举办大会报告、综述报告、海报展示和公共讲座等多种学术活动，为资深学者与青年研究人员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2: 让全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晓得中国是重视这个理论科学的。我们看到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都聚在我们这个东郊宾馆来讨论，来跟年轻人来往，让他们起劲地做研究。
3: 科创硬实力持续攀升，不仅源于城市对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不断追求，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一体化布局。如今上海聚焦三大先导产业，世界级硬核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本台记者李雪梅、李彦豪、杨博雅从昨天举行的活力中国调研型上海站主题采访活动中获悉，14五期间上海建成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9个区级千亿特色集群，其中集成电路集聚1200多家企业、35家科创板企业、30万产业人才，综合实力全球城市第4。生物医药领域，全球 TOP 20药企、器械企业绝大多数落地上海。AI 算力14万P 占全国近10%，建成国内首家专业语料平台，196个大模型完成备案 ，MiniMax 接月，商汤基础模型商业化提速，智源机器人当前出货1万台，一再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智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透露，接下来他们还将在海外市场发力。
4: 之前定的目标是30%的这个销售要来自于海外，基本上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已经往这个方向再去靠了。那么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海外的市场占比能够到50%。
3: 再以材料行业为例，可控核聚变装置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因其颠覆性潜力被视为未来理想的终极能源。在这场全球竞逐中，上海正率先布局核聚变关键技术。上海电气作为国家队主力，历经多年攻关，成功推进核能特种材料关键锻件的研发，为人造太阳锻造出钢铁脊梁。请听报道。
5: 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6: 1961年
5: 建成投产，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7: 走进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的锻造车间，服役超60年，足有6层楼高的万吨水压机，如同一个钢铁巨人。当炉门打开，车间温度立刻上升，一块烧得通红的钢锭从超过1200度的热处理炉里被缓缓加出，放置到水压机下。巨大的压针一次次垂下，万吨水压机如同揉面团一样，将钢锭不紧不慢地浸扁，锻造成为超大型船用曲轴锻件。上重铸锻锻件分厂锻造车间主任周光明说，车间里另一台1.65万吨油压机是锻造核电大锻件的主力，而在不远处，一条全新的万吨级快锻线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8: 我们也正在造的是10000吨快锻机，是为了钛合金啊、高温合金啊新产品造的一台全新的压机，来拓展我们的锻压范围，拓展一些新的领域。
7: 产线升级的目的，瞄准的正是下一代核电的核心材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在上重铸段的实验室里，另一场微观处的攻坚也正在同步推进。
6: 这个材料实际上是我们聚变堆上用的一个奥斯底不锈钢。
7: 上重铸段大型铸段件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芳指着显微镜下的一块特种不锈钢说，这是用于制造可控核聚变装置纵场线圈核的材料。它作为磁体系统的核心承重部件，好比人造太阳的脊梁和铠甲。材料需要长期在零下269度的极低温环境中工作，还需要承受瞬间爆发的巨大磁力以及冰火两重天的巨大温差压力。如此严苛的环境对材料性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6: 这个材料它要求低温情况下强度不低于950兆帕，断裂韧性又不低于180兆帕，这相当于是一个平衡跷跷板，就强度你高了韧性就低，然后韧性高了强度就低，我怎么样去找这个平衡，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了很曲折。
7: 瞄准这块世界级的硬骨头，王小芳带领团队一埋头就是整整5年时间，终于研制出了可用于极端低温环境的大型特厚 316LN 奥氏体不锈钢段件，并实现了在国产聚变堆实验装置上的应用。
6: 我们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经过中国核学会鉴定，当时的结论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跟国外的很多铸锻件材料厂家相比啊，在强度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断裂韧性是高于别人40%的。
7: 聚焦核能特种材料关键锻件，上重铸锻研发攻关的华龙一号已实现核导主设备大型锻件100%国产化，国核一号大锻件国产化也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王小芳说，聚变堆超低温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突破是下一代先进核电关键材料自主化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6: 我们后面的超高温气冷堆、土积熔岩堆，其实都是一类的奥氏体钢材料，这个技术都是共通的，这也为确保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7: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出席科学智能百团百项研讨会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放在，落实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战略机遇，体系化推动科学智能发展，不断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跑出加速度，取得新成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举措，上海启动实施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建设科学智能开放社区，设立科学智能专项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面向科学探索和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并推动成果转化。
9: 早间点击，
0: 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3: 对于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多个国家提出所谓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就此回应，
10: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解放军报曾发文介绍，潜射弹道导弹是指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报道称，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遭受敌方核打击后仍然具有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能力， 按照相关理论，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可有效威慑和遏制敌方，让其不敢实施战略核打击。
3: 此前，解放军在多次阅兵式上展示巨浪系列潜射战略导弹，包括巨浪一、巨浪二和巨浪三。2019年国庆阅兵上，巨浪二首次公开亮相，引发热议。官方介绍说，该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承担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
0: 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于去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引发关注。新华社当时刊文称，受阅的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3: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央视新闻今年6月21号发文披露了我国时隔44年试射洲际导弹细节。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解读称，这表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达实战标准。
11: 首先呢是野外条件，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候、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弹。你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是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0: 尽管此次的试验官方并没有披露具体型号，但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试验意义深远，标志着中国海基战略核力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6: 海基核力量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我们知道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下潜深度可以达到400-500米，那在这样的一个深度，其实你想发现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它潜伏在大洋深处，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呢发射核武器，所以大家都把它叫做二次打击能力。这款导弹它的目标哈，就是它的落点是太平洋的公海，它其实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海基核力量的一个最新锐的装备。有了它之后，我们的海基核力量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而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的有了可靠可信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是中国的核威慑体系就变得比过去更加的完整了。
0: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历时6年建设，位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中国扇展开扇面。昨天上海大歌剧院宣布，将于今年10月17号开门迎客。歌为新生开幕演出季将推出47台、82场精品演出、100余场艺教活动，涵盖首演首秀、全套经典、唯一一站上海驻演，为上海市民和海内外观众奉献一场由金秋至新春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12: 一曲空山月明婉转流淌，上海大歌剧院静厅近13米高的玻璃幕墙缓缓开启，世博文化公园的满目绿意涌入室内，勾勒出返景入深林的东方诗意。这座形似中国扇的世界歌剧版图新坐标，自此正式向世界发出上海的艺术邀约。在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眼中，全新落成的上海大歌剧院是一座有温度、有灵魂的城市艺术空间。
13: 人就是让这个建筑会赋予灵魂，所以刚才那一幕你就会觉得好像古今的这种映照，但你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我刚看到还有个环卫工人在打扫绿化带，所以你会觉得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12: 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宗旨，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张国勇、于龙、许忠执棒，廖昌永、施以杰、阎维文、雷佳等中外歌唱家联袂登台。作为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上海歌剧院院长

0: 石以杰感慨，
1: 这场开幕音乐会可能从下午就开始了，可能有场外的也有场内的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沉浸式的联欢。我小时候浦东我们只有影剧院，我们叫、然后现在你看不光有东方艺术中心，还有上海大歌剧院，充满着这种幸福感。
0: 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座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亮相，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2: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0: 不止于歌剧，上海大歌剧院兼具多元艺术包容度与本土文化担当。交响方面，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完整呈现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舞蹈方面，埃夫曼芭蕾舞团将携三部经典首次驻演上海。上海大歌剧院更以18家市属国有院团为主力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大唐贵妃》等作品构成了上海舞台创作活力的生动写照。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丁说，
3: 从体量或者说是功能的综合性来说呢，它也是像一个剧场集群的概念，4200个座位数，那么这个也目前为止是上海的集大成者。那么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我们的户外的双螺旋的这个扶梯也会安排一定的演出，艺术普及的这个教育活动啊，其实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每一座世界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歌剧院。而今上海大歌剧院成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它不只是为世界顶尖艺术提供舞台，更将为人人留出一片可以驻足聆听感受的公共审美空间。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与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联动，世博文化公园的世界树之镜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将于本周四在上海温室花园同步开幕。记者昨天提前探馆，各大主题展馆均已完成布展，为特展量身打造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将在每周六下午2点准时开演，购买门票就可以免费观演。请听报道。
5: 这个是奥尔梅克巨石头像，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6: 如果说你对美洲古代文明有些陌生，又期待有人导览这座亚洲最大的温室，那么紧跟这场近一小时长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或许是最合适的看展方式。演出中，这位植物学家会全程带领观众游览温室中的三大主题场馆，辨认温室中的美洲植物，聆听美洲神话中龙舌兰女神和羽蛇神的爱情传说，遥远古老的美洲文明一下鲜活起来。
7: 没见过的那种植物，然后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感觉非常新奇。
6: 音乐秀总导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表演教师马良说，演出从服道化到剧情台词，每个细节都有出处。
8: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臆造出来的。龙舌兰女神的名字叫玛雅维尔，羽蛇神跟玛雅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阿斯特克和玛雅文明中是有记载的，亘古不变的这么一个主题爱情去把整个的秀串联起来。
6: 更难得的是，上海温室花园的三大植物生境——海誓沙洲、云上森林、云雾峡谷，恰好对应了阿兹特克、玛雅、印加三大古文明的风貌特征。比如海誓沙洲展馆就设置了一片龙舌兰展区，展示的30多个龙舌兰品种之中有9种可以用来酿酒，观众可以走进其中的 NPC 演员互动点龙舌兰酒馆，近距离感受祭祀时离不开龙舌兰的阿兹特克文明。
9: 欢迎来到一号馆，我是龙舌兰酒馆老板。这里啊，能体验到我们来自阿兹特克的专属欢迎仪式，还有一杯专属的龙舌兰特调。整个探险就从这里现在开始。
6: 世博文化公园新闻发言人张峰说，他们专门梳理出了祖籍在美洲的相关植物，总共有300多种，每一种都重新制作了醒目的绿色标牌。
10: 比如说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世界树，可以考证的是它叫棘背树，是美洲木棉的一种。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原生种，但是我们馆里面有它的姐妹品种，叫美丽异木棉和弥勒异木棉，就在我们的一号馆和二号馆。
6: 收集了大量热带雨林植物的云上森林展馆，天然适合展示有着雨林文明之称的玛雅文明。云雾峡谷恰似被大洋和高山夹住的印加帝国，空气凤梨、羊驼绿雕驻足河谷，引得游客争相合照，尽显神兽千年不衰的魅力。张峰说，温室餐厅还专门研发了龙舌兰特调饮料，希望带给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10: 品一杯龙舌兰的调和饮料，淡淡的苦味入喉以后，反而会更加提神醒脑。是从你的味觉、触觉、听觉、视觉所有的感觉集合在一起以后，我不知道会迸发出一种对游民怎样的理解。
6: 以上由记者戴琳、单晨贤报道。
11: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今天起亮相世博会博物馆，展期持续到10月7号。本次展览甄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朝服、吉服、常服及衣料、靴袜、配饰等101件织绣珍品，解读宫廷经典色彩背后的礼制内涵、造物匠心与时代审美。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介绍，有近90%展品是首次离京，超30%是首次公开展出。
12: 全面地反映了清宫服饰的状况，它身后有很深厚的这种历史文化信息，最美的中国色彩，最高的工艺，它都是匠人一针一线的刺绣而成的，这种工匠精神也应该对我们今天的这种创造会有所启发。
11: 本次展览不仅有织绣服饰文物展区，还设有配套的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观众可一票通看两大展区。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作为 A 股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昨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实施首日， A 股平稳收官，其中上证4041.24点下跌0.06%，深证成指报15416.8下跌1.16%。此次新规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明显，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国金证券财富管理委员会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表示，
13: 很多人可能只是看到了延长交易时间，其实啊，这套机制在科创板已经是跑了整整7年了。那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机构化去散户化，因为科创板的这7年以来的经验已经是充分的说明，就盘后的交易越成熟啊，就短期炒作的空间就会显得越小，那么资金呢就更加趋向于做一些长期的配置，像价值投资啊，还有像 ETF 的工具化等等。那第二个就是波动率可能会出现一个下降，稳定性就会出现提升。因为以往的话呢，大家会看到像尾盘急拉或者是尾盘砸盘这些现象，但是呢在盘后交易的过程中，这些现象其实会出现减少的，那收盘价呢会显得更加的公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反而呢可能就是一种保护了。
4: 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11: 暑假孩子谁来带，如何让孩子过得充实又有趣。昨天2026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在全市809个暑托班办班点开班，较去年暑托班增加31个办班点，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请听报道。
14: 早上8点，静安区陈鹤琴小学门口陆续有家长和孩子到达，
0: 作为南京西路街道爱心属托班的办班点，这里早已准备就绪，志愿者们依次完成晨间签到、体温测量、发放接送卡的。马上要上六年级的乌艺新属，以前参加过属托班，觉得课程丰富有趣，所以这次主动让家长报名。
14: 在家你会干嘛？
15: 我只能做功课，啥也没干，感觉就是很枯燥。因为我前两次都觉得托班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什么掐丝珐琅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
0: 把孩子安顿好，父母正好赶去上班。家有二孩的赖女士说，女儿以前就参加过南京西路街道的属托班，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次弟弟一到年龄就主动要求报名，对家长来说这里既安心又省心。
16: 主要是家里面没有老人，还是很需要的。姐姐以前也在南西属托过，我觉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非常感谢小宝又能继续托了。昨天老师就已经很负责的把课表啊，然后餐券啊什么的都已经发在群里面。
0: 开班第一课程，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音乐学院跨学科联合打造了《真诚回响：长征路上的歌声与信仰》主题课程。大学生们用沙铃、手风琴等乐器，通过打节奏、演唱等方式，带领孩子们感受长征路上的多个场景。大三学生夏俊哲说，
17: 是三月中旬就开始准备了，音乐的部分一定要串在里面，就是我通过音乐表达了什么情绪，长征的时候是什么情感，是什么史实，这样的话结合会比较好一点。
0: 据了解，南京西路街道办班点今年开设了两个爱心属托班和一个少年成长营，并建立起负责人加班主任加志愿者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街道团工委书记李梦介绍，今年依托街道丰富资源，把红色思政、海派非遗、职业体验、科创探索还有心理健康五个板块整合起来。
18: 今年我们也是增设了一些科创探索，像机器人啊、3D 打印啊、就 AI 互动啊的科创的课程也加入进去。街区的话，它会提供小朋友一些职业的体验，能够带回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成就感、这个幸福感会比较大。这类的课程小朋友们比较受欢迎。
0: 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餐饮和接送问题，各属托班也做了充分安排，鼓励有条件的办班点在充分征求家长意愿基础上，试行常规教学时段之外，也就是工作日8点前、16点后提供延伸照护服务。李梦介绍，
18: 要求每天的流量都是要做好的，包括要提前公示我们的一个配餐的一个菜单情况。现在我们也是匹配辖区的这个白领的上下班时间，不放学时间呢，今年我们也是延时到5:30到6:00，反正我们直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接走，我们就是才会结束。
0: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市民反映的孤独症等困境儿童照护诉求，今年在徐汇、长宁、虹口三区试点开设专班，配备专业康复师，引入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资源，切实减轻家长照护负担。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11: 第二届国际魔术高级工作坊昨天在上海市马戏学校开班，这是中国杂技家协会与国际魔术联盟合力打造的常态化高端人才培育品牌项目。来自全国的13名优秀青年魔术师将接受3位世界冠军导师的系统化集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杂技家协会主席于义刚说，
19: 我们目前的魔术师大部分还是模仿性多，这种创意这方面还不足，人我有的人有我精的理念还不是很扎实，所以这个高级工作坊可能很重要一个课程内容就是启发他们，戏法人人会变，但是要看你怎么去变，培养的魔术师要有我们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然后又有国际视野的这种格局。
1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浦东塘镇到张江，明明直线距离不远，但过去居民往来却要绕行龙东大道、高科路等主干道，早高峰堵在路上是常态。如今有好消息传来，从明天0点开始，首条打通塘镇张江断头路的市政道路银尊路将正式通车，两地通勤有了直线选项。根据规划，周边创新西路、唐龙路也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通车。未来随着外环东段抬升，银尊路将与创新西路、唐龙路一起构成三横一纵的路网体系，有效承接张江科学城拓区带来的20%的新增交通流量，直接服务超80,000的通勤人群。
11: 继去年首次推出居民身份证办理夜间专场便民举措后，上海公安今年暑期再度启动这项便民举措。 昨天到8月24号期间，全市16个公安分局的118个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每周一延时服务至晚上8点半。本市户籍、外省市户籍市民均可就近前往派出所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相关业务。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来关心天气，昨天中午12:20，上海市中心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今年夏天上海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昨天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到36.3度，历史气象资料显示，上海常年平均首个高温日为6月26号，今年偏晚。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北台本市出梅，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气象专家乌瑞介绍，本市6月18号入梅，截至昨天8点，市区梅雨量292.3毫米，较常年的262.5毫米偏多1成以上。明天高温不退，仍要注意防范局地性的短时阵雨。
2: 出梅以后呢，我们是进入了传统的盛夏季节，应该说高温会比较频繁了。周三到周四基本上天气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从周五开始呢，我们是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呢会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之间。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8点开始编报，之后迅速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10号开始影响我国东部沿海，较大可能于11号登陆福建北部到浙江沿海地区。乌瑞表示，巴威具有个头大、发展快和强度强的特点，预计巴威靠近沿海地区时强度为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如果巴威登陆浙江象山到温岭附近，对本市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现在的位置呢，还是离我们较远，目前以较快的速度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8号前巴威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但7月10号会靠近我国的东部海域，因为路径上面还存在不小的分歧，走向呢也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大气系统正处于复杂的多方博弈当中，不确定性呢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是在加强监测啊，及时会给大家通报信息。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据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缩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广西南宁市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近移的方式，目前多数老百姓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昨晚11点，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多位湖北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湖北黄冈、黄州区遭遇龙卷风，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一名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透露，学校体育场顶棚被大风掀翻，部分在图书馆空教室复习的学生被碎玻璃划伤，沿途树木几乎全被吹倒。目前风已基本停歇，但宿舍区停电停水。他还告诉记者，学校目前尚未放暑假，原定于本周五的期末考试暂未宣布调整。
1: 近日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内，从造像下方仰观，观音裙摆脚踝区域能清晰看见 TCL 字样。对此，负责保存该文物的青海省博物馆昨晚发布情况说明称，上世纪90年代，该文物原藏于瞿昙寺，后移交至青海省博物馆。移交时，这尊菩萨像的封底已损毁，为了防止香料等装藏物品掉落，瞿昙寺僧人用报纸封底，移交给青海省博物馆后再未启封。此次观众从特定角度看到的印刷字样等，正是当年封底所用1999年第36期中国电视报上的内容，既非文物本体附着物，也与本次展览运输包装无关。为了保障观众正常观展体验，已临时采用无酸纸遮挡处理，确保展览效果，同时不对文物本体及历史信息造成影响。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一座只有54万人口的大西洋小岛，借着世界杯黑马叙事走进中国游客的出行清单。这个小岛就是佛得角。赛事结束后，国内各大旅游平台数据同步出现暴涨。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7月4号佛得角与阿根廷的比赛结束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其中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早8点，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较上周暴增近30倍，广州至普拉亚航线搜索涨幅更是达到184倍，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用户构成搜索主力人群。
0: 放眼全球旅游市场，热度趋势高度统一。美国某旅游平台记录佛得角相关搜索涨幅超800%，欧洲最大旅游运营商图意门店咨询量翻倍， 德国某旅行平台上六到九月赴佛得角航班搜索量同比上涨177%。
1: 目前各大旅行社已紧急上线相应的出行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为七到九天纯佛得角跳岛自由行套餐，淡季往返套餐6500元起，主打年轻球迷、小众海岛爱好者。第二类为12天葡萄牙佛得角连线深度游，是当前咨询量最高的定制产品。第三类为包含佛得角的长线非洲多国串联行程，全程26天，其中在佛得角停留3天，单人报价16万元起。另外，受中转时长、签证手续、长途出行成本限制，出行平台的订单转化存在滞后性，不少旅行社已紧急加推暑期专属小团，优化航班衔接方案，以匹配激增的出行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4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借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此番佛得角在美加墨世界杯的戏剧性表现，叠加十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预注册和落地签的便利门槛，以及西非海岛在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1: 不过目前国内暂无直飞佛得角的客运航班，所有出行方案均需要至少一次中转，而且佛得角不属于申根区，实行落地签制度，但落地签仅适用于本国境内停留。游客也可选择前往北京佛得角驻华使馆提前办理贴纸签，减少入境等候时间。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判定赔偿1000多万元的事件还在发酵。类似 LV 赢了官司输了人气， LV 身后空无一人这种对立性的言论持续登上了热搜话题。不少网友翻出家底，寻找和那朵四叶花商标图案相似的纹样。从唐代琵琶上的宝相花，敦煌壁画中的四瓣团花，到苏州园林的窗格、闽南地区的地砖，甚至连老式公共厕所的镂空水泥格子都摆出来了。有网友调侃，让 LV 顺便都告一下吧。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 LV 四叶花卉商标注册于1986年，依法享有跨类保护。在法律层面，商标法遵循先到先得原则，注册在先享有商标注册专用权，注册在后则需要合理避让，避免混淆。商标法保护的从来不是某一文化题材本身，而是经特定设计后形成的具有显著性的视觉表达。简单来说呢，文化渊源可以作为谈资，却难成抗辩之理。 LV 为什么会在一审判决中胜诉呢？因为判决关注的是消费者会不会因此混淆服务的来源，是否会误以为商品之间存在授权、联名等商业联系，以及这种使用是否实际攫取了原本属于商标权利人的商业利益。所以呢，站在民族情节角度去制造什么 LV 身后空无一人的对立话题，其实对茉莉奶白没有什么帮助。对于这起商标侵权案，更重要的是理解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究竟在保护什么。公众追问的是文化来源和情感正义，法院处理的是商标识别和市场秩序。不在一个层面的争论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在商业世界里，尊重游戏规则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这次判决也对蹭大牌视觉、借势经典设计的行为敲响了合规警钟。法律给予每一朵花绽放的空间，但也守护每一朵花开的方向。对于快速扩张的中国新消费品牌而言，与其在巨人的影子里寻找安全感，不如在自己的天地里开疆拓土。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菲律宾参议院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出席当天的听证会。非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 沙拉市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三分之二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六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现在葬礼上，而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安全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拒绝穆杰塔巴出席父亲葬礼。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之后再运回国内举行安葬仪式。
1: 北约年度峰会将于今天到明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这场峰会还没开幕就充满了戏剧感。特朗普的一番表态让东道主土耳其提前挣足了脸面。与此同时，三个核心问题摆上台面，把北约所谓的团结假面戳得明明白白。今天的环球马上说就来聊一聊这场暗流涌动的峰会。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要说这次峰会最有意思的开场，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赢的一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公开放话说，多数人请我，我是不会去的。但他给我打电话，我是出于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尊重才去的。这话给足了埃尔多安面子，却把北约的尴尬摆到了台面上。本来北约就想借这次峰会凑在一起秀团结，结果要靠元首私交才能把美国总统请进场，所有盟友心里都打鼓，特朗普这次是来撑场还是来借机拆台的？第一个悬在所有人心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反复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这条一国遭袭以及全体受袭的条款本来是北约赖以存续的根基，如今居然要特意写进峰会声明反复确认，本身就说明联盟的信任根基已经松动。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崔洪建就指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就不再把这一条款视为理所当然，反而从本国利益出发重新评估承诺，到第二任期单边主义进一步加剧，美欧的深层矛盾早就无从遮掩，就算这次把承诺写进成果文件，也未必能写进美国总统心里。其次是防务支出的议题，去年定下的 5% 军费目标怎落地？去年海牙峰会上，特朗普逼着盟友定下了2035年防务支出占 GDP 5% 的硬指标，比北约原来要求的 2% 门槛翻了一倍还多。这次峰会被定义为落实峰会，就是要催着欧洲掏钱。可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落地难比登天。一方面，欧洲各国财政早就承压，福利、能源转型已经占了大部分预算，大幅抬升军费很容易激化国内矛盾。另一方面，欧洲军工产能瓶颈摆在这里，俄乌战场已经暴露了欧洲产能跟不上消耗的问题，就算凑够了钱也变不成战斗力。不少国家本来就抵触这个目标，最后大概率还是流于形式。第三个问题，北约边界究竟在哪？埃尔多安则借东道主之力，广邀日韩澳新奇中东波国，试图扩大议程边界。但议题越庞杂，共识越稀薄，日韩对北约介入印太的态度并不统一，北约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做法，反而让其日益被视为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所以这场峰会最终留下的，可能不是更坚固的防线，而是更多悬而未决的问号。
0: 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8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打响。上一场染红的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出场。目前上半场比赛结束，美国队1-2暂时落后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上半场双方攻势凌厉，但都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两队门将乌奈西蒙与迪奥戈科斯塔均发挥出色。伤停补时阶段，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41岁的 C 罗也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征程。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赛后宣布离任。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
1: 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昨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比利时足协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这一决定感到震惊。欧足联也发表声明表示，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将对整个足球世界产生消极影响。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

0: 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今天巴洛贡在美国队与比利时比赛中首发登场，也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六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余处地点遭袭。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航班四号在芝加哥降落时，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同一天是否有其他飞机被烟花击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即时空中交通管制信息网站录音报道，有空管对随后降落的飞机说，欢迎来到战区。还有空管员表示收到了多起此类事件的报告，芝加哥市政官员已获知相关消息。
1: 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左右，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多人受伤。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六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
0: 在5号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以4-3击败队友蒯曼夺冠，加冕 WTT 大满贯赛单打6冠王。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夺得男单桂冠。本次赛事，国乒斩获女单、女双、男双冠军，同时拿下女单、男双、混双亚军，以3金3银的成绩收官。
2: 阿基米德 VIP 大会员全新上线，让你拥有优先级。
3: 跟着东方风云榜最爱金曲榜主持人后台探班，你优先。
2: 广播热线电话打不进，主播线上连麦你优先。
3: 点歌一键直达，欢唱券、演艺票随意挑。
2: 悬疑推理、心理疗愈，50万小时精品有声内容随心听。
3: 登录阿基米德 APP， 成为大会员，抢占先机。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节目最后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事，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

0: 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4: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4: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4: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5: 早上好
6: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0%。
1: 来关注内容提要，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动员会召开，协议置换方案公布。
0: 观赛美食消暑，永胜里夜市开启。
1: 乒乓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收官，嘉定最后两轮一胜一负。
0: 锋芒行动持续加码，嘉定严查无证网约车。
1: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有患者控诉，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早上6点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坐好，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这位北京患者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还提到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河南一位网友也表示，剖腹产后住院1周，每天早晨6点多就被报

0: 觉拖地声和护士交接班吵醒，感觉像是受罪。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医生八点之后才查房，但是患者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在这些患者看来，住院期间应该以静养为主，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而现实生活当中，医院似乎更加注重流程效率，双方的感受存在明显的落差。面对这些抱怨，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了无奈。一位湖北医生表示，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院的秩序和患者的休息应该如何平衡。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今年嘉定城中村整体改造全面提速，全区七个街镇14个项目已经全部通过市级认定，动员大会、安置签约、房票兑换等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上周五晚，马路镇三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仓场村召开了居住房屋协议置换动员会，并公布安置方案，329户村民即将迎来新居。
3: 傍晚六点不到，村民们已早早赶到会场，每个人脸上都掩不住笑意。
4: 这啥子东西的，心里像落日，肯定过得开心啊！你这么落日像越过越好的。
3: 据悉，此次协议置换方案延续货币补偿、产权房屋调换两种方式，其中产权房屋调换又分为现房或期房、现房加房票以及期房加房票三种组合。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房票的使用规则。村民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对后续选择有了更清晰的打算。
5: 关于这个房票啊，关于这个叫计售方式啊，关于这个后来的这个叫动迁的就是方案啊，侪是讲得蛮清爽。过去大家商量一下，看到底是拿房票，还是拿期房，还是拿现金。
3: 这次仓场村城中村改造共涉及329户村民，动员会刚开完，安置指挥部就排出了时间表。
6: 五个评估小组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全部329户农户的评估工作，七月底前将评估报告初稿发到每一户村民的手中，最后我们计划在8月下旬正式启动签约工作。
3: 今年嘉定城中村改造目标完成村居民签约2400户，目前任务完成过半。已启动的项目中，马路彭照北、彭照南签约率达98%，其余也都超过90%。接下来，江桥新火村、徐航村二期也将加快项目进度。
0: 日前，菊园街道新增近200套包租房，分别位于南山、嘉汇岭峰和福林家苑，进一步扩充了嘉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房源。
7: 近期新交付小区南山嘉汇岭峰内，绿化景观错落有致，各类配套设施完善，小区预留了51套二居室的保租房，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房。短短一周内，签约率已达50%。
8: 条件还可以，整个开上去的话都是一片绿嘛，离公司也近，半个小时之内，价格呢也合情合理，我觉得还行。
9: 配置有全屋中央空调及新风系统及电子门锁，然后水电呢都是民用的。商品房小区呢，同等配套服务，并配有配套车位51个，全屋精装修配置，可拎包入住，非常适合小年轻居住，租金呢在2900元左右。
7: 此外，嘉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福林家苑目前可供应房源约150套，均为一居室，面积约45平方米，租金1800元左右。小区周边配套成熟，嘉定中心医院、信业购物中心均步行可达，还有多条公交线路，距离轨交11号线约1公里，通勤便利。
9: 配有健身房、社区活动室，都是免费给租户使用的。民用水电。小区旁边呢也设有生鲜超市、理发店，日常生活呢非常方便。

0: 近日，嘉定永胜里商业街区绿茵夜市开集，将热血观赛、地道美食、休闲玩乐一站式集齐，为市民打造了一个消暑纳凉、逛吃玩乐的好去处。
1: 走进永胜里夜市，炭火香气与食物的滋滋声交织，勾勒出鲜活的市井烟火气。蒙古薏米大串、东北大油鞭、捞汁海鲜、脆皮五花肉、手工纯肉大香肠等各地风味应有尽有。
2: 我们这个是土家鲜肉饼，都是手工现做的，一个饼一两肉，然后我们是从湖北特意到上海来。
1: 市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手里端着刚出炉的小吃，眼睛已经在寻觅下一份美味。
3: 买了一些热卤，然后打算再买点热干面之类的，因为看整体现场就是种类也挺丰富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重复的，所以打算尝一下。
4: 感觉这活动办得挺好的，希望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吧，带动整个商圈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商家啊去入驻这个商圈啊，包括附近的居民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的生活。
1: 夜市期间，街区还精心设置了室内外两大区域，室外晚风习习，围坐撸串烧烤，热闹氛围感再现。室内观赛区则配备沉浸式大屏专区，不受天气干扰，看球就餐两不误。据悉，夜市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每晚18点至次日凌晨2点超长待机，每周五六日晚间还有趣味挑战赛等游戏环节，让夜市不止于吃，更能玩出新鲜感。
0: 上周末，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迎来最后两轮对抗，嘉定同家集团队先后主场迎战黄埔南防队，客场挑战长宁乐动虹桥队，最终分别以3-8、8-3完赛。
1: 周六的对决堪称半区出线关键战，比赛还未开场，观众区已座无虚席，市民从一楼围战至4楼顶楼，热情高涨。混双首战，于和一、刘高阳以12-10、11-8先下两城，虽第三局被对手扳回一局，仍保持领先。后续赛程中，嘉定队队员持续拼搏，咬紧每一分，拼尽每一局，打出了自己的态度。虽然最终惜败，还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与尊重。
5: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激。那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就是让乒乓走进这个生活中吧。是，我觉得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乐在其中。我觉得就把体育精神继续的这样传承下去。
1: 赛场之外同样精彩，比赛开始前，赛方为合作伙伴指导单位颁发了聚力合作奖牌，感谢各方在赛事组织、产业联动、场地保障等方面的倾力付出。我家市集于当天下午同步开市，嘉定非遗、老字号美食、农副产品、文创好物与体育科技互动集中亮相，让市民在观赛之余一站式感受嘉定文商旅体展农融合的独特魅力。嘉定健儿重振旗鼓，转战长宁客场。比赛开始，于和一、刘高阳组合默契满满，快速拿下两局。男单结束后，双方各积三分，女单张昭稳扎稳打，以3-0力克对手，为胜局奠定基础。男双于和一、邱楠乘势而上，以2-0结束比赛，全队多点开花，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循环赛收官。从5月到7月，从主场到客场，无论是赢是输，嘉定同家集团队都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诠释了12大板的体育精神。胜负之外，更珍贵的是体育精神的传递，是每位嘉定市民的呐喊与陪伴。市级循环赛圆满收官，但嘉定乒乓的故事不止于此，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乓乓响。
0: 为切实维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规范网约车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上海自去年10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网约车非法客运专项联合整治行动锋芒行动，目前行动已经进入第四阶段。嘉定交通执法部门始终保持对网约车违法营运行为的严打态势，持续净化辖区客运市场环境。
1: 7月2号傍晚7点多，在城北路平城路路口，一辆黑色小客车刚通过路口，见到执法人员后立即刹停，并试图变道绕行。

0: 被当场拦下。司机接单软件显示，该趟行程从流程新天地至海伦小区正在运营中。
1: 您用于从事网约车经营的沪 ACF 的车是否取得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上海市巡游出租汽车营运证？
2: 没有。
1: 您是否有那个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者是那个上海市巡游出租汽车准营证？
2: 没有。
0: 执法人员介绍，该司机未经过背景审核，车辆也属于非营运性质，从事网约车运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随后，司机连人带车被带到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3: 特别是车辆属于非营运性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难以获得保险理赔。对于此类人车均无证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处以车辆暂扣、罚款10000至50000元的行政处罚。后续呢，公安机关还会对驾驶员的驾驶证予以暂扣。
0: 执法人员提醒，合规网约车会在车前挡风玻璃张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上海市网约车合规码，乘客上车前务必核对车牌、车型、颜色及司机信息是否与平台订单一致。据统计，第四阶段联合整治以来，嘉定交通执法部门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73件。第四阶段的整治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对违法从事网约车运营的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3: 那么，梳理违法网约车运营规律，通过路面查控、非现场执法等方式开展精准打击。我们还将针对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等人流密集区域持续开展高频查控，有效维护嘉定客运市场的安全有序。
4: 夏季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加。近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外冈镇大路村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检查。现场一款由嘉定消防自主研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检测模块装置成为检查新装备。
0: 据介绍，电动自行车火灾多与电池老化、内部短路、非法改装导致电压超标等问题相关，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发现隐患。现场检查人员将这款装置插入电动车电池充电口，按下电源开关，连接微信小程序后，设备每3秒自动检测一次电压，超标时报警灯常亮并蜂鸣，小程序同步显示电压数值及合格与不合格状态。
5: 正常国标电压是48伏，超过这个48伏呢，就是表示为不合格，也就相当于我们这种改装超标了。
0: 现场快速筛查后，检测结果通过蓝牙实时上传至微信小程序，同步至区消防救援局内部平台。
5: 小程序还能把当时的定位，包括我们电动自行车一个车牌号的数据，也进行一个上传，就能对我们全区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掌握，也方便我们后续一些执法部门去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处理和一个处置。
0: 同时，检查人员还深入村民住宅排查消防隐患。在一户村民家中，检查组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室内，旁边堆满纸盒等易燃杂物。
6: 特别像农村呢，也没有那种空气开关，它只是直接插入电源里面充电。如果充电时间长，电池饱和的话，没有及时拔掉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0: 此外，针对农村煤气灶使用，检查人员叮嘱村民使用燃气期间务必有人看管，灶台周边应保持整洁，避免堆放柴火等易燃物，防止意外发生时火势失控。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8: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0: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北台，嘉定出梅，未来两天将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今天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预计最高气温可达高温线。南到东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在90%到65%之间，午间闷热难耐，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周三高温不退，仍要注意防范局地性的短时阵雨。周五起，受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
1: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2: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3: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4: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5: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敬请体验中国和上海的无限魅力，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动。
1: 上海虹桥机场首推过境免签旅客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每人一件，最长72小时。
0: 继天涯社区恢复访问之后，另一知名网络论坛西四胡同也迎来回归，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一股怀旧潮流，甚至有网友已经开始憧憬，是不是猫扑开新网，校内网也快回来了。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情怀值得珍惜，网络发展还是要往前看。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东方网消息，近日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这是上海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举措，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品牌，诚邀全球旅客走进上海，感受上海，尽情体验中国和上海的无限魅力。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并启动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辞。龚正在致辞时表示，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购在中国系列活动部署，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积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着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和外来消费，加快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聚焦跨界融合，打造更高能级的活动矩阵，联动举办顶级赛事、文化大展、时尚盛典、音乐节庆等优质活动，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聚焦家庭消费，丰富更具特色的产品供给，推出面向亲子、年轻、银发、养宠等家庭的主题套餐，聚焦服务质效，营造更加便利的消费环境，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全球旅客安心消费、舒心享受，在上海聆听城市动脉，沉浸艺术盛宴，品味环球美食，乐享夏日激情。
0: 活动现场，上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上海国际光影节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迪士尼乐园十周年夏季庆典活动、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小红书第二届 Redland、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等11项标杆活动分别做了推介，包括出行美食资讯、旅行支付等在内的8大主题服务产品及上海城市必吃必玩必住必系列榜单做了集中发布，织就一张覆盖城市的便利网络，让来沪消费者更好享受美好夏日时光。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到10月，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以上海之夏加入嗨派为主题，国内外的多个家庭代表受邀出席启动活动，现场感受上海之夏的欢乐氛围。
0: 据上海机场集团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上半年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上海享受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60%以上，正逢暑运客流高峰，虹桥机场针对入境和中转旅客实际需求，围绕行李寄存、轮椅租赁、文旅咨询、货币兑换、离境退税等升级服务举措，助力上海机场打造全球旅客中转出行首选地。为了方便入境旅客在上海中转短途游和商务活动，虹桥机场推出免费行李寄存服务，过境免签旅客在1号航站楼出发公共区6号门对面的行李服务中心办理行李免费寄存服务，即可每人免费寄存一件行李，行李大小不限，寄存时间最长是72小时。上海机场集团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行李寄存服务此前已设置免费寄存一件为本次新设的服务，针对老年旅客和行动不便的旅客，虹桥机场推出轮椅租赁服务，当天乘机抵港的入境旅客在1号航站楼向问询柜台申请办理租赁手续后，即可将轮椅推出航站楼，无限距离和区域收费标准是 一天20元，归还轮椅只需拨打服务电话021-2238-2450，联系工作人员在机场指定地点交接即可。
1: 与此同时，机场方面联合携程集团在1号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到达公共区设立入境旅游咨询中心，为入境旅客提供行程规划、通信网络、移动支付、室内交通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境外旅客还可以在中心领取上海旅游消费优惠券、一日免费流量、体验免费豫园、城隍庙精品半日游。此外，虹桥机场两座航站楼的6处货币兑换网点将人民币可兑换的币种从38种增至43种，新增柬埔寨、科威特、尼泊尔、阿曼、卡塔尔5国货币，并提供零钱兑换服务。在1号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候机区的离境退税服务点，旅客可选择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办理退税，或是通过自助退税终端快速办理退税。上述各网点均保障至当天最后一班国际港澳台航班结束。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耐烧吗？央视网消息，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居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跃，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

0: 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存储温度、存储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耐烧被专家辟谣。据阿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和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两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1: 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香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以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雾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
0: 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将于10月17号启幕，持续至2027年的2月20号，推出47台、82场精品节目和超过100场艺术教育活动。歌剧院总经理张小丁说，
2: 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从2026年10月17日至2027年2月20日，计划推出47台、82场精彩的剧节目和100余场的艺术教育活动，携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集结了首演、唯一、全集、助演几个关键词。张国勇、于龙、许忠三位大师执棒，上交上海歌剧院、上海爱乐以及中外歌唱家联袂，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正式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值得一提的是，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将是大歌剧院开幕的第一声。三家世界著名歌剧院，他们将分别带着他们的最新制作来到上海，呈现亚洲首演，也是中国唯一一站。分别是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制作歌剧《托斯卡》，姐夫携马林斯基带来新制作《阿依达》，大雄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新制作的《玫瑰骑士》。
1: 7月3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向公众开放。展览不仅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策展人还从另一种视角讲述马王堆何以千金之家。
3: 我想一提到兼具豪气和审美的千金之家，你一定会想到马王堆。看展之前，先来找找千金二字在哪。没错，这件来自马王堆波折纹千金套就是我国首次发现千金二字的来源。这次策展人想带我们从千金出发，看马王堆考古50多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省外重磅大展。策展人将展览分为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板块，告诉我们千金可以是从纹饰看审美之雅致，从漆器看贵族之多金，从梯形帛画看文化之分量。在我身后就是出土于马王堆1号汉墓的梯形帛画，这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这梯形帛画。这次是原件展出，国内也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见到。你看到它上面的纹样，会不会想起到埃及展木乃伊上的纹样？它们的功能其实是相似的，盖在内棺上的帛画也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绘画的角度上来讲呢，整个画分为了地下、人间、天上，正中间辛追夫人被侍女簇拥，穿壁交攀的巨龙形成一种向上托举的动感，是古人对生命的崇拜，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海昏侯墓里面摆满金饼的豪横不一样，马王堆的炫富更加的低调，他们都藏在了漆器当中。 当时有句话叫做一杯泉用百人之力，指的是一只七杯器经过多道工序层层雕饰，需要很深的功力和很大的人力，何况这个利西木出土的梳妆面呢，听说里面还有个乌纱帽，这是墓主贵族地位千金的象征。最后我们再回到千金涛，我想你看完这个展览不难发现，在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丝织品，而上面的纹样不管是现代的装饰艺术还是各种场景当中，你都会发现它们的影子。这里还有195件套核心珍品集中亮相，重磅文物中还涵盖了丝织品、简帛、乐器、慕容等，他们共同拼凑出了2000多年前汉代贵族真实的生活图景。你可以通过数字媒体走进这些纹样，走进梯形帛画，走进新珠夫人的家常，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
0: 6层楼高的大树偷走了他家的光，隔壁业委会以业主意见不统一为由长期拒绝修剪，女子把隔壁小区的业委会告了。近期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树木遮挡引发的纠纷，办案法官以案释法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
4: 6层楼高的大树偷走了他家的光，隔壁业委会以业主意见不统一为由长期拒绝修剪，女子一气之下把隔壁小区的业委会给告了。近期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树木遮挡引发的纠纷，我们来听办案法官怎么解释这一典型案例。
5: 这个案子它其实是有点特殊性的，这个业主呢，他比如说他住在 A 小区，这个树呢是长在了 B 小区，
6: 从红线上角度来说这棵树还不是我的权利范围之内，
5: 对，他在隔壁小区，这样一种状况吧，导致他们这个纠纷实际上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然后原告的这个业主呢，他是走访了很多的部门，但最后呢不得已发现还是要来法院诉讼。我觉得他整个的诉求也是比较合理的，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回缩修剪，我只是要你能够规范的做到，对，一年1到2次的常规修剪，我觉得可以解决我的采光的问题，
6: 给我一点采光就行。
5: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上个月应该是已经全部的执行到位了。其实我从我们法院角度来讲，我们的工作是社会矛盾处理的一个末端，其实我们更希望的看到，就经过我们很多部门的一个协同合作，我们把矛盾都化解在前端，
7: 而且这个协商机制越早越好。另外呢，而且把反对者、赞同者都要包含进来，因为我们人有个特点，小区居民，我们参与什么我们就容易认同什么，很多情况下是前面没参与，一修了大家跳出来了，这个我觉得协商机制尽量前置。
6: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发布了这个绿化修剪工作指引的2.0版本，这本册子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我而且大家有修改的意见可以提出。
5: 这种案例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挺生动，其实通过这种典型的案事例，所以说能够也是一定程度上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普及的一个作用，让大家或者让相关的部门知道在小区绿化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如果损害了我的权益，那我应该通过什么程序去维权。
8: Attention！
9: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9: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继天涯社区恢复访问之后，另一知名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也迎来回归，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一股怀旧潮流，甚至有网友已经开始憧憬，是不是猫扑、开心网、校内网也快回来了。许多人怀念曾经的 BBS 论坛，也是在怀念过去时光、青春岁月。天涯社区重新上线后，一度因为访问的人太多而崩溃，很多人也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分享相关消息，可见大家对他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涯社区重归的热度似乎已经慢慢褪去，相关讨论在网上已经不多见了。西祠胡同的回归能找回多少用户还不好说，但正如很多网友所言，如果他真想要和现在的头部社交媒体掰一掰手腕，显然也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中国互联网一直在飞速发展， 过去宽带上网要拨号费时还费力，如今大家拿起手机清触屏幕，随时随地就可以上网阅读各种公共话题，参与各种公共讨论。这也意味着再退回到过去发个帖子还要等半天的网络慢节奏中去已经是不可能了。许多逝去的知名网络论坛确实值得怀念，但中国网络的发展还是要往前看。
1: 据统计，2007年的网民总数约为2.1亿人，而根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1%。也就是说，曾经的 BBS 论坛和现在的社交媒体确实身处完全不同的网络环境。不少网友有一种错觉，当年好像人人都在上天涯、逛西祠，但事情或许并不是这样简单。2007年，天涯社区的注册用户一度超过2000万人，曾被称为全球最大的中文互联网社区，而现在微信的月活跃用户达14.32亿人，微博月活跃用户为5.62亿人，小红书月活用户已突破4亿人 ，B 站月活跃用户为3.76亿人。可见，曾经的 BBS 论坛和现在的社交媒体在用户规模上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虽然有部分网友很怀念过去网络空间里简单朴素的交流氛围，但现实情况是，曾经 BBS 论坛里的一个热帖和如今一个热搜话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恐怕并不在一个等量级。随着技术的演进和迭代，当下的社交媒体已经深度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管理起来的难度也是当年 BBS 论坛的版主们所没办法想象的。这倒不是说天涯西祠的回归没有意义，一点也不值得关注。如今的00后、10后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 BBS。 通过对他们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程，也能重拾一代人珍贵的回忆，这本身是温暖人心的。为他们的归来感到欣慰的同时，启示不该只是怎么回到过去，而是怎么立足当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清朗的互联网络舆论场。
0: 其实不管是曾经的 BBS 还是如今的社交媒体，他们都是反映真实社情民意的载体。重要的从来不是上网的形式，而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话题，是怎么去交流意见，又能否心平气和地对待彼此的分歧和不同。互联网的发展不会停下步伐，未来也许会出现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新技术，但不管时代怎么变，互联网发展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坚持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造福每一位普通用户。大家共同走进网络空间，是为了发现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也是为了实现人们精神和情感的凝聚和归一。
10: 嘉定科创河，
11: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0: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8: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今日有患者控诉，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早上6点，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坐好，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这位北京患者在视频当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还提到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使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让用，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河南一位网友表示，剖腹产后住院一周，每天早晨6点多就被保洁拖地声和护士交接班吵醒，感觉像是受罪。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 病，医生八点后才查房，但是患者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在这些患者看来，住院期间应该以静养为主，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

0: 而现实生活当中，医院似乎更加注重流程效率，双方的感受存在明显的落差。面对这些抱怨，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了无奈。一位湖北医生表示，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医院的秩序和患者的休息如何平衡。
1: 对此呢，也有不少网友有不同的意见。那表示认同呢，他们说啊，医院讲究的是效率啊，效率就是生命，不是伺候人的地方啊，你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度假享受的。比如有的网友啊就说，因为工作量大，夜班要么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如果是忙碌的科室，大概一个人要抽28个人的血，一个人平均5管，有些人要7-8管，相当于一个人要抽140根，有些静脉差的可能是需要更长时间，加上还要这个导术后病人引流液啊，到这个引流液每个人平均2-3根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量啊，确实非常的麻烦。他呢自己就是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啊，上夜班每天早上4点起来干活，到7点半交班时间是刚好的，有些时候都怕干不完，阿姨的擦身体、给患者刷牙洗脸等等都被，还有换被套啊，都是需要时间，不是只干完一个人的就好了。所以说他觉得可能在工作安排上并没有像大家所认为的酒店那样的纯粹的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舒心这样的一种服务。
0: 好朋友说，我也是刚知道护士值夜班可能只有1-2个人，我妈妈住院她和护士聊天得知的，这是第二个让我惊讶的医院小知识。另一个是医生上完门诊的班可能就接着上急诊的班，我们作为外行人可能都想象不到医护人员的辛苦，我们都知道医生还是蛮辛苦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患者来说，是不是应该加深一些理解呢，少一些医患的矛盾。
1: 还有网友说这么多病人，整个医院的病人如果是要等个人睡醒随便想想就知道医院都没有办法去运转了。当然也有网友提出医院呢有医院的道理，但是患者的诉求也应该考虑一下，毕竟休息好了也是有助于更快的恢复、更快的出院比如有的网友就说去医院是治病的，早睡早起身体好早康复就能早回家。那其实很多时候出院的标准没有这么的低你的病已经好了就可以出院了。那至于所谓的这个休养康复，可能更多医院会让你回家去进行。
0: 还有朋友说不太理解的是文章说的6点起床，被子还要叠好，乖乖的等医生查房，就有点不太懂了，这是干嘛，这不就是在继续吗？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8点来查房，我们6点就要起来，好像觉得没有必要那8点来查房，你7点半起床不是也可以吗？也能保证我们患者的休息吗？有的时候我们的规章制度不必要制定那么严苛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了这个床头柜不能放杂物是为什么？他说这个是因为柜子要放仪器的，万一有些突发情况需要抢救，各种仪器需要插头和地方放置，被这一堆东西占满了，到时候可能救人都会慢一拍。
0: 还有 Winter 他说到，医院按照医疗的最基本要求执行就好了，被子啥的就别管是否叠好了吧。这医院有些规章制度可能特别细致床头柜一定要整洁的摆好，还有我们的被子一定要叠好，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了呢？如果不管被子或者床头柜的杂物你就对患者进行一个检查询问，这样是也挺好的，既保障了患者的休息权，我们医生也不至于管得特别多
1: 其实呢，医院呢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至于为什么我们的很多患者可能理解的并不是特别透彻，也希望我们医院能够过多的解释一下。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来看一看我们清晨的这个时间节点，它都是有一些明确原因的，比如像抽血化验夜班护士通常是在凌晨5点多就开始抽血、测血糖、量血压，一个护士可能要负责近30位患者的空腹采血。刚才我们有网友他呢就是医务工作者，也说了可能这个量会更大，每人多管，总量可达上100管如果是推迟到7-8点开始，不仅上午无法完成，还会延误空腹患者的早餐时间，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那不至于让我们的患者一饿饿一整个上午啊。还有保洁消杀，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拖地，即使医院感染控制的要求，也是为了避免地面湿滑造成患者摔倒，必须在医护和患者大量走动之前完成，因此呢是

0: 间都是比较早的。交班与手术方面，早上8点是医护集体交班的时间，随后呢是查房、手术，还有医嘱调整、病历记录等一系列的工作。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延迟，都会影响后续手术安排，还有当天的治疗计划。如果按照部分患者提出的8点起床、中午查房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调整的话，那么空腹患者将长时间的等待，手术时间推迟，大量工作积压，最终受影响的仍然还是患者自身的治疗进度。
1: 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刚刚也说到了我们清晨的时间节点，我们医生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的，所以说应该保障患者的休息权，同时我们的规章制度也应该完善好，一边是患者对休息的本能渴望，一边是医院分秒必争的运转节奏。那么这场起床之争根源在于医疗资源紧张，人手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便捷与舒适，但是也是需要我们院方还有我们的患者都互相理解。你院方你可以把细则不至于规划那么的细啊，你比方说一些床铺啊，没有必要那么细致，一定要摆放好，包括我们的像床头柜啊，那么多杂物啊，你就要收好，这样让患者有些受不了，觉得医院的规章制度怎么那么麻烦呀。还有就是我们的患者应该理解，我们的医院医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而且还有早晨的交接班，包括我们的保洁消杀工作，还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吧。
0: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彼此多一份理解啊，或许才是最好的解药啊。可能我们的患者呢也是要了解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医院到底是通过怎样的出发点才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规章制度啊。另外我们呢医疗机构面对很多有疑问的患者有这个质疑的患者，也要做好一些解释工作。毕竟啊，让我们的这个医患关系更加的平稳，更加的和谐，也是需要双方共同理解。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这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

0: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

民生，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啊，但是在灾难面前，那个能救你的近邻可能就是你自己。今天咱们就把目光对准咱们每天进出的这个社区大门、楼道拐角、地下车库，哎，哪个角落是隐藏风险最高，但是大家最容易麻痹大意的灯下黑。很多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实操起来却有点困难。哪些实用的应急技巧，让我们用好黄金一分钟？人人讲安全，讲的是意识，个个会应急，会的是技能。最终我们还是要构建一个有韧性的社区，这也是大家对我们家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那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专家库成员、高级工程师花克敏。花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个，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啊，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是个个会应急，要做自己安全的守护人。其实花老师啊，平时我知道您是专家，您是老法师，可能平时在这个我们的社区或者是到其他单位的时候，您的目光就不自觉的会对准那些有安全隐患的地方，这个是您的自觉。
1: 对，
0: 一定是这样的，是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灯下黑，就是说什么呢？有麻痹大意的思想。
1: 对，
0: 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社区了，我平时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口，但是往往在最紧急、最危急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下一秒该做什么了。是不是？
1: 确实是，
0: 确实是。所以首先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啊，就是我们在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社区啊，哪个角落隐藏的风险最高，大家最容易麻痹大意的灯下黑都有什么呢？嗯，
1: 好，我呢今天呢就结合2026年6月，就这个月，
0: 嗯，
1: 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成月，这个活动主题活动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他那个主题活动呢，其中就是一个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是。
1: 那么我们平时呢，在社区里边隐藏存在哪些比较高的消防安全上的风险？
0: 嗯。
1: 那么我呢归纳了一下，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0: 嗯。
1: 平时呢，我们比较疏忽的。但是看上去呢不起眼，但是往往可能会酿成大灾。那么其实社区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但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消防安全的隐患。一场不经意的火灾，平静的生活便可能瞬间被打破。近来居民楼发生火灾，为我们敲响了社区消防安全的警钟。第一个呢，就是消防安全隐患呢，比如说最常见的，堵塞消防疏散通道。
0: 哦，这个最多了。
1: 对，安全出口。

0: 对吧？还有个有些呢损坏消防设施，比如说楼道里边有些高层的有灭火器啊，对吧？还有那个消火栓，室内消火栓等等等等，还有些呢就私家车啊未按要求停在那个车位上，占用了消防车道，就像这种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就有些那个比如说像应当设有符合应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和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像这种呢就是违规的话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款，责令限期整改，处50000元以下罚款，对其责任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直接人员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像这一种，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那个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三款，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时，责令整改，那个要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像这一种呢都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那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现在呢就是业委会和物业这一方面呢有些矛盾，那么特地提到了一个，就物业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消防安全，督促无果后清理楼道杂物，不构成侵权，这个是有明确的那个，
1: 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就比如说疏散门是否锁闭封堵，比如说是否占用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那么设置的有些设置了门禁系统的疏散出口门是否具有火灾时自动释放功能，并且人员不需要任何使用任何工具，既能使用地从内部打开这一种。那么假如发现这种情况呢，有些那个违规现象呢，就及时的清理杂物，比如说疏散门严禁锁闭，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确保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啊开启方式啊要必须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1: 对，其实这个侵占消防通道，这个是可能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1: 居民社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了，而且是有法可依的。
0: 对，
1: 这是之一，还有其他的现象吗？
0: 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高层、多层楼上，居民啊，随手乱扔烟头，这个导致的事故啊，层出不穷。那么烟头呢，表面温度呢一般在200度到300度左右，但是中心温度呢更是高达700到800度。其实你别看扔下来的时候表面看上去已经灭了，但是里边还是高温现象存在的，高温那个最高的时候在700度到800度。假如那丢在那个易燃物上，可能有个引燃过程，就可能引发火灾。
1: 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居民家庭，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啊，或者是老人， 那很自觉他不在室内抽烟，他会到阳台上抽。抽完阳台之后呢，他这个烟蒂呀、就是
0: 拧一拧
1: ，然后就随手就扔下去。他觉得是
0: 灭了，
1: 哎，人灭了。但实际上，刚刚您说的，其实它核心里边还有就是温度还很高，
0: 很高。
1: 那一旦比如说在秋冬季节，它就是扔到比较易燃的，比如说杂草啊，或者是这个树丛上边。
0: 棉花絮是吧？
1: 棉花絮，对、
0: 对，
1: 它就很容易，因为燃点也低呀、
0: 对、
1: 它慢慢的，它就死灰复燃了。
0: 对，有一个阴燃过程。
1: 对、所以这个小小的烟头就隐患还是非常大的，不容小觑。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阳台抽烟的话，你最好也是要备一个烟缸啊，或者是一个容器啊。对，你随手扔烟头这个习惯是不是也不文明？
0: 对，不建议，不建议。在室内抽烟，因为什么？即使在阳台上抽烟，你还不自觉的，自己还不知道那个烟灰啊，或者有些那个半截的烟蒂啊，随时掉落，随着烟丝掉落，
1: 对，
0: 它也
1: 有隐患
0: ，对。
1: 所以这个吸烟的这个，我们虽然不提倡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吸烟的行为，那特别是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火的安全。
0: 像这种呢，那很可能会产生一种过失，引起过失火灾。
1: 对，他我不是有心的，我也就抽一支烟而已。
0: 对，
1: 但是可能后果就很严重
0: 啊。所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规定呢，就是过失引起的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吧？这假如楼上住户啊扔烟蒂造成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是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的，将以失火罪论处，最高将被处以7年有期徒刑。
1: 这个后果更严重了。
0: 对，那么第三个隐患呢，就社区内啊从事焚烧垃圾、杂物等活动引发的大火。这个呢，还有一个污染环境。其实这个呢，已经曝光了好多次，比如说到清明节了，
1: 是，
0: 对啊，老旧小区里吧，喜欢家里吧，祭扫一些那个，
1: 对，
0: 活动，有看到自己家里边有一些祭扫活动，他可能焚烧一些祭祀
1: 相关的物品，
0: 对，那么引起的火灾，那么特别是像清明节左右的时候，风比较大，可能最比较那个曝光过好多次，比如说小区里边的电瓶车啊、电动自行车、汽车
1: 啊，都被引燃了，
0: 对吧？有些呢就引起家里边旁边的易燃物，比如说引起大火，都有。
1: 这个得不偿失，你本来就是一个祭奠先人哈、缅怀追思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对。
1: 但甚至你看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有点得不偿失了。
0: 那么，像这个对焚烧垃圾或者这一类活动导致火灾事故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呢第64条，第二项规定，以过失，比如说引起的火灾，也进行处罚这一块，对吧？那么，像这个引起的火灾导致的重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也是按照前面说的，就那个有处罚或者判刑，对吧？这个情节轻重这一块来决定啊。
1: 对，
0: 这个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时撕拉电线这一块。它呢有个长时间充电，对吧？充电是靠着易燃可燃物这一块引起的火灾。那么这个呢，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29条有规定，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撕拉电线或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 不得违反，这个是不得违反的。
1: 嗯嗯。

0: 其实呢，在这个里边呢，国家包括应急管理部啊，都有明确的规定啊。那么这里面呢，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这个条例里边还禁止在以下区域停放，放置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那么因为有些是把蓄电池比如说拿上去啊，对啊，你光那个等于就是电动自行车主要是一个蓄电池对
1: 对，
0: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充电，
1: 对，
0: 对吧，咱们说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它里边呢包含的就是在蓄电池在里边，
1: 是的，
0: 对吧，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建筑物首层第一层的门厅公用走道楼梯间楼道等公用部位就不能停放，
1: 不能停放，
0: 禁止停放的这个区域。第二个禁止停放的区域呢，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
1: 这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这私家车都是一律也是不允许停放的。
0: 第三个呢，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因为有些呢，它那个设施比较好的，比如说在地下室，它专门建有那个电动车停放的，但是它消防设施建得非常完好，符合国家规定的。但是除了这个区域之外，比如说靠近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你就不能停放，
1: 对，
0: 哪怕是那个，这个属于违规
1: 社区活动室啊，
0: 对对对，
1: 这类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对、
0: 第四个，就居民建筑的室内区域，按照有关标准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充电场所除外，就我刚才说的，它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符合标准的。但又不是在人员密集场所之内的，那么像这种
1: 可以室内停放
0: 对，它按照标准的，
1: 对，
0: 这个除外啊。第五个呢，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其蓄电池进入电梯桥箱。就其实你进入电梯桥箱就是带到室内去了，
1: 这就跟电动自行车上楼是一个道理了，
0: 一样的啊，只不过他把那个
1: 蓄电池拿下来
0: 了，就危险物拿出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违反本条例第29条第一款规定的，像这种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整改正。就其实我们城管执法部门啊，像这一条按照这个规定呢、它可以有执法权
1: 哦，
0: 就是有城管执法部门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我们消防这个部门
1: 城管消防都是有相应的执法权的。
0: 这个已经明确那个有这个啊。那么像看见这个发现这个现象，处50到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像这个呢，违反这个条例29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过失引起的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这个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第五个呢，就方面呢，就居民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比如说像这一块呢，居民没有尽到保护这些消防器材这一块。那么其实我们平时比较多的呢，碰到呢就是
1: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就有些呢图个方便，我放个东西啊，或者室内比如高层的室内消火栓，我占用我就放面放个柜子啊，或者那个
1: 成了他的置物架了。
0: 对，他图个方便
1: 哦，
0: 其实带来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一旦发生意外的话，就我没办法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对对，
0: 进行处置。那么有些比如说遮挡消防设施，对吧？消防设施、室内室外的消火栓这一块，比如说器材、灭火器啊什么的，对吧？像这一种，都是你。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前面也说到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其中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对吧？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对吧？不得设置啊，这障碍物不能设置障碍物。那么这个里边呢，包括一些处罚那个，我就不展开，好吧？第六个呢，就是暑假龄。
1: 这不眼看着暑假要来了吗？
0: 来了吗？对吧？那么包括儿童，好多儿童，小学生啊，包括那个儿童居家，对吧？那么那
1: 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家，
0: 对，带来一个，可能他很可能就是有时候不自觉的玩火了，对吧？玩火，所以说我们要家中的易燃物品啊，放置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对吧？有些大人你虽然也在家，你或者有个午睡啊，小孩倒是在玩啊，你不自觉，他拿到了，对吧？一个玩火了，包括你像有些易燃物品啊，家里边有些酒精啊，比如消毒液啊，像有些化学品啊，对吧？一个化妆品啊，有些化学品啊等等易燃物品。就使用时啊，像这个要放置在远离明火的地方，或者不容易小孩不容易拿到的地方，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啊，使用频繁，对吧？那么潜藏了也不少火灾隐患。那么孩子呢，好奇心强，对明火啊充满了兴趣，要接触火源，对吧？特别像打火机啊，大人抽烟或者怎么的，打火机啊拿个点个火啊，他不自觉，对吧？
1: 感兴趣，
0: 他觉得啊，那么危险电器易发生意外这一块，小孩也，那么一件件事故呢案例呢提醒大家呢，随手放置的打火机，孩子啊玩火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安全事故的导火索。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让我们家长做好这个监护了，监管。
0: 那么这个里边呢，就儿童玩火呢，其实隐患重重。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隐患呢，就是火势啊，一旦大人发现了，火势蔓延特别快，对吧？险情难以把控。那么孩童对火灾危害认知不足，常会因好奇心点燃纸张，像那个窗帘布啊，或者那个窗帘啊这一块，或者那个床单什么的，对吧？易燃可燃物，其实短短的数十秒，零星火苗就很可能会快速扩散，演变为失控火化，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浓烟杀伤力极强，火灾产生的有毒浓烟是致命隐患。儿童身高偏低，更容易吸入烟雾哦，进而引发昏迷、窒息，危险程度倍增。
1: 对，
0: 这个
1: 好多的火灾现场其实都是这种浓烟呛人，
0: 其实
1: 窒息引起的死亡。
0: 对，据统计呢，90%多。
1: 哎呀，
0: 其实死亡的人员，比如说那火灾的，大多都是因浓烟窒息或者中毒死亡。
1: 对对，杀伤力更大。
0: 对，还有一个呢，就儿童玩火呢，隐患呢，造成大额的财产损失。玩火引起的火灾会烧毁家具、家电、财物等等，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损失，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么最后一个呢，隐患呢，就监护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必须承担，由大人承担法律责任。
1: 是。
0: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若因孩子玩火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监护人会因监管缺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啊。那么，我们怎样？

0: 预防儿童玩火呢，第一个我们要妥善管控火源火种，对吧？打火机啊、火柴等点火工具啊，务必收纳在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对吧？那么日常家里边有的蜡烛、焚香等使用明火时，家长需全程看护，对吧？使用完毕第一时间彻底熄灭火源，必须要做到彻底，对吧？我们可以浇点水啊，或者怎么的，对吧？彻底点。第二个呢，全面排查居家隐患，对吧？那个比如说小孩去触碰插座、电线等用电设施，对吧？像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对方的杂物，对吧？像这种减少易燃可燃物的堆积这一块，对吧？小孩。第三个呢，可以我们现在智能比较那个，咱们加装一些智能安全的设备，对吧？家中可安装独立式的感应探测报警器，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对吧？其实这个也没多少钱，对吧？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对吧？厨房配置燃气报警器，对吧？避免孩子误操作燃气阀门引发泄漏，引起火灾，对吧？这一块，
1: 这都是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哦。
0: 第七个呢，就是隐患呢，我们社区家中电器啊设备使用不当，私拉乱接电线插座，超负荷用电，未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那么包括外出时啊，未关闭电源开关，那么据统计呢，家庭火灾中呢，因用电不当引发的火灾占比啊高达60%以上
1: 哦，用电，
0: 许多悲剧的发生呢，都源于对日常用电隐患的忽视和侥幸心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排查家里的用电消防隐患，这一块啊，掌握呢科学的用电安全知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因为这个占比啊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吧？
1: 这个是一半你强60%，
0: 六成啊。那么这个一块隐患呢，就是说常见的居家用电隐患危害呢，有这么几个内容，一个私拉乱接电线，那么插座、插排串联多用，串联着多用。
1: 相信这个情况是最多的，
0: 最多的，对。那么一个插排同时接大功率电器，那么这个呢，像这种现象呢，就天冷。
1: 大功率电器一般是包括冰箱。
0: 冰箱那它单独用的插座倒还好，
1: 倒还好。
0: 其实我们说的呢，就移动式的插排，就比如说一个插座里吧，插排，它同时用取暖空调、取暖器或者那个。它很容易就一个，这个就是大功率电器了，
1: 不能同时使用在一个插排上。
0: 插排上，对，这个就超负荷，这个是最典型的，串联多用啊插排。第二个呢，电线老化，绝缘皮破损，插座松动，违规改造室内电路。其实我们现在像这种电线老化这一块呢，屡见不鲜，为什么呢？有些老的那个小区，就其实他那个布置的电线啊，都是可能几十年前了。他因为电线的那个平方数，就是咱们说的最通俗的就是平方数过小了，对吧？现在用的电器啊就过大了，
1: 对，
0: 他还没有进行改造。那么其实家里面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居家假如门道有一些焦糊味，或者有一些异味，你必定要引起注意，想办法进行排查。
1: 这个就是给大家引以为戒了，哎，
0: 对，
1: 这是一个细节，
0: 像这种情况必须要注意。
1: 有很多的像您说的老房子家中，那现在可能大功率的空调都比较多，
0: 多了，
1: 它会使用一个叫什么大功率的一个转换器。这个是不是也有隐患？
0: 有隐患的，其实它那个线路，它没有达到这个，
1: 它承载不了，
0: 承载不了
1: 啊，
0: 它超负荷用了。
1: 对，
0: 这个呢不展开，因为它有电线呢，有个温度，

0: 它低于多少度，高于多少度，它会那个产生、产生事故。
1: 对
0: 啊，它一个不展开，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展开，好吧？那么第三个呢，就这个里面第三个呢，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超负荷使用，对吧？这个引起的那个，还有个呢，手机，第四个手机充电宝，电动车电池整夜长时间充电，有些比如说电那个违规的，把那个电池拿回家，对吧？像这个是在那个他自己私拿回家的时候。就长时间充电，电池呢老化，其实电池老化继续使用，咱们正说的最那个呢，就是那个充电宝，充电宝，平时我们在检查过程，现在大家几乎都知道，上飞机的时候，3C 认证过的，
1: 是
0: 那个充电宝，而且是有品牌的。他才能带上飞机，
1: 对，
0: 有些呢还不能带，你看上是正规，
1: 手下
0: 厂家买的还不能带，那么其实这个充电宝呢，我们平时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你看见表面有凹凸不平或者有鼓起的，那个充电宝绝对不能再使用了。
1: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提醒，表面外观其实上大差不差啊，大同小异，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突然你觉得这边鼓了一下，或者是有几个鼓包的地方，
0: 对，
1: 就证明它里边的这个就器件就不安全了，
0: 对
1: 啊，而且还有很多，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一插就多少时间，你没有及时拔下来，
0: 对，
1: 这个也是有安全隐患，它会自燃，而且它的这个火，其实火是挺大的，也不好扑灭。
0: 对，
1: 就好多在飞机上，就是在机舱内哈，就是我们乘客携带的这个充电宝，在机舱它就引发自燃了，你说多吓人？
0: 对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器使用完毕啊，不把插头，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待机发热，发热引发的起火，像这种也会，
1: 对
0: 啊，
1: 还得及时拔掉
0: 啊，要及时拔掉，
1: 对对。
0: 那么隐患产生的具体危害呢，就是线路短路、过热起火，对吧？还有火势呢，像这种呢，火势快速蔓延，短时间内啊形成大面积燃烧，并且电器火灾啊亦伴随着触电风险，就是。
1: 是啊，还有触电的风险，
0: 对，加大了逃生与扑救难度，这一块。那么平时我们要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自查一下，对吧？自查。那么像这种现象，撕拉乱接电线，比如说像这种呢，就是说要立即拆除。那么插排串联，一拖几的那个插座，像这种，大功率电器，像这一种呢，我们要禁止使用，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呢，要全面排查室内的线路，对老化、破皮、松动的插座立即更换，像这一种呢，我们就像前面我说的，你比如说闻到味道啊，或者那个有些插座啊，它已经，比如说像潮湿的天气啊，它里边以前呢。它不是那种那个不防锈的那种，它已经那个锈锁了，对吧？你万一插上去，它可能就是造成了，它会时间长会造成火灾的。
1: 实际上，我们在外观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了。
0: 对，
1: 哎，
0: 有些啊，那么还有一个呢，空调、电暖气、电磁炉等设备啊，因为我们要错峰使用，尽可能错峰，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啊。那么，还有一个严禁通宵充电，那包括前面说的电池鼓包，对吧？老化要立即更换，对吧？不要在沙发上、床上进行充电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养成人走断电这个习惯，你出门了就是这个断电啊。 长期不用的电器啊，彻底拔掉插头，啊，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呢，消防商的科普呢，就是像要布线一定要规范，啊，那么像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一些电线插座，啊，及时更换那个，像这一种，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能使用伪劣的那个电器，一定像这种充电设备啊，像有些那个充电器啊，像充电宝啊，像这种呢，我们必须要买正规的，不要图便宜。
1: 对对对，买品牌的，正规厂家的，
0: 那么隐患里边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厨房消防安全。这个厨房消厨房里边的消防安全，其实今年好多次发生了火灾厨房。他那个厨房里边呢，今年有几次事故呢，就是因为老人，因为我们现在上海大都市，那么老年人
1: 老龄化比较
0: 老龄化的人比较多在家，然后呢油锅起火，油锅现象屡见不鲜。那么特别是老人在家里边在煮个东西或者接个电话
1: 忘了，
0: 忘了收个快递也忘了，那么等回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烧干了，有些油锅会起火，那往往有些呢会小火酿成大火，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像这种呢包括厨房的油垢用火疏忽易燃物触碰以及燃气泄漏等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正在编织回家的旋律。那么像这种啊，厨房里边开始做饭时发生燃气灶点不着火，有些燃气灶呢使用长久了不舍得去换，对吧？那么还有
1: 其实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了。
0: 对，那么不要我们建议呢不要连续点火，应开窗散味儿，过会儿再试。因为没成功点火时喷出的少量燃气啊，你一直按着啊，像这种呢就燃气啊积聚在空气中。其实呢假如你没有及时的散风的话，
1: 对，
0: 散味的话，达到一定浓度时遇到电火星啊，容易发生爆燃啊。第二个呢，做饭时呢要人不离锅，守着燃气灶，避免汤水啊溢出造成意外熄火。那么意外熄火呢，好的燃气灶呢它会自动关闭阀门
1: 啊，
0: 但是有些呢你还那个或者坏了电器燃气灶坏的它不会关闭，那么像这一种呢
1: 它燃气就持续泄漏了，
0: 对，就会造成那个。第三个，日有爆潮时，爆潮，那么突然飞起的油锅里面的那个油，像起火引燃旁边的那个，对吧？像这种，一旦那个油锅起火，就是用锅盖立马把它油锅盖住，对吧？隔绝氧气，像达不到像这种达不到燃烧条件时，自动会熄灭，对吧？千万别试图用水去浇灭起火的油锅，
1: 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0: 对
1: 对，
0: 否则容易引起小火变大火啊。第四个呢，做完饭之后呢，灶台不要堆杂物、可燃物，应收拾整齐，物品归位啊。这一块也不要在灶台附近啊倾倒面粉等粉尘类的，对，这一块呢容易粉尘
1: 容易爆燃，
0: 对，爆燃，
1: 对对对，
0: 这一块。第五个呢，厨房环境啊比较潮湿，在这种条件下，油烟很容易积累下来，形成可燃物油层附在抽油烟机表面，若不及时清理，就有引起油烟火灾的可能，对吧？遇到下面的高温啊都有。那么第六个呢，正常的灶具啊使用年限为8年啊，一般都是8年，
1: 都是8年
0: 啊。那么灶具超过使用年限会产生安全隐患，应及时更换。那么有些可能会它品牌好的，它有一个每个那个去买的厂家呢都有一个使用年限，它有个 有个规定啊，咱们买的时候

0: 看看，就按照这个品牌的使用年限来，
1: 对，
0: 来处置啊。
1: 对。
0: 那么当发现燃气软管有老化、细小裂纹、起泡或破损等情况，应联系燃气公司及时更换。
1: 嗯。
0: 那么像这个情况呢比较多，特别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装修比较豪华的，在灶台底下的，你要去看这个燃气软管是不是老化，是很难，察觉的，很难发现。
1: 对。
0: 啊，那么像这种呢，你就就按照那个使用年限，比如说你去买哪个燃气公司买这个软管，一般使用年限是多少的？你到了这个年限，定期的把它更换就是，
1: 对对对，
0: 图个省事省力。
1: 而且你始终觉得这个是一个隐患，
0: 隐患啊，对吧？啊，这个就没必要了。
1: 嗯，
0: 好吧。第七个，厨房有很浓的臭鸡蛋味儿，就像这一种呢，可能有燃气泄漏，对吧？那么燃气泄漏时呢，任何电火花都可能引起爆炸。
1: 嗯，
0: 所以说呢，不要动开关，迅速开窗。关阀并到室内，拨打燃气公司的电话报销。像这一种呢，就是咱们进户的时候，产生比较大量的泄漏了，对吧？可能会产生这一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呢，必须拨打燃气公司的电话报销啊。
1: 对。因为此前我个人经历嘛，我觉得燃气公司他们也非常的这个尽心尽责，他们定期会上门，用这个专业的器具来测试一下，哎，你们家的这个燃气，比如说热水器啊，或者有没有这个泄漏的这个隐患啊，然后他会检查好了之后，然后让你签个字确认一下。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很到位，就是上门来做好这个服务的，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居民家庭日常的这个安全哈做好保驾护航，哎呀，
0: 像这一块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呢，就是说像这种有异味的，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什么呢？它那个燃气管线是厨房进来的，总管厨房进来，但是到你的洗浴浴室，它你是自己安装过去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一段安装的管线里边，它一旦有泄漏，你是无法察觉的。它因为什么？在里边隐蔽工程里边，
1: 对
0: 啊，那么一旦有泄漏啊，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关注，一旦要稍微觉得有异味，就要想办法去排查。
1: 对对对，不要有麻痹大意的思想，真的确实
0: 啊。
1: 所以刚刚华老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为我们详细列举了所谓的灯下黑，大家最容易麻痹大意引起的这种风险隐患，我觉得方方面面，从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畅通啊，到这个楼道堆物，到居家的防火防电电器的使用哈，为我们列举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所以我们电波前的朋友有没有一一对照，按照华老师讲的做一个自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其实列举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那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哈，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花老师给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不是那句话嘛，就是说很多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实操起来确实是挺困难。我们接下来不妨就是结合花老师的经验哈，为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应急的一个技巧。其实我们在急救上都说叫黄金三分钟哈，那在我们这个应急的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黄金一分钟，就是说争分夺秒。所以结合花老师的这个宝贵经验哈，或者是你以前处置过的一些重大的这样一个事项事故，来给我们的居民家庭分享一些实用的应急技巧吧。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家里都有一些应急包，哎，那应急包里边应该包含啥，这也给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们大道理呢大家都懂，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一些困难。那么比如说发生火灾时，我怎么逃生，怎么那个，其实啊像这个呢，也就是一些 技能啊，逃生技能啊，
1: 嗯，
0: 是相当关键的。
1: 对，
0: 你要比如说有些碰到发生火灾时、火警时，我们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个，不要为穿衣服或者寻找贵重物品啊浪费时间。就是往往一旦那个，哪怕是旁边的人家着火了。哪个居民家中着火了，你在附近的话，你不要在家里边不要为穿衣服或者寻找贵重物品啊，去浪费着，赶紧进行疏散撤离。
1: 他觉得火势还没过来，离我还远啊！
0: 千万别这么想，
1: 这也不能这么想，
0: 因为火灾呢，它那个刚起火的时候，它是属于初期火灾，一旦大火的时候，它咱们说话
1: 蔓延得更快，
0: 对，你的黄金。几分钟就没了，对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必须看清疏散标志。它其实你特别是高层建筑里边，它有个疏散标志是安全一个。特别是在半夜的时候，一旦起火了，起火的话，它其实照明线路啊，全部电源啊，可能很可能就是失电状态，就没照明了。那么，但是它有一个疏散标志。安全，
1: 它是属于应急照明。
0: 应急照明和疏散标志，它有一个疏散指示标志。
1: 对，它那个是夜光的，
0: 对，
1: 夜光的，就是很明显的。
0: 对，你就按照这一块。
1: 嗯嗯。
0: 那么，包括有烟雾中呢，切记直立直行走，不要一个，它烟呢比较高，你还不要稍微那个，还有个重心你下移呢，比较稳，人。疏散的时候
1: 也不容易摔跤、
0: 啊、对、
1: 嗯
0: 不要向狭窄的角落退避，就第四个，不要向狭窄的角落。
1: 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一个三角的这个区域是相对安全的，并不是，
0: 并不是。那么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1: 这个大家应该有共识，
0: 这个有共识的，
1: 一定要走楼梯。
0: 那么有些呢，你比如说二层楼的，不要盲目的去跳楼，对吧？一定要懂得自救。
1: 对
0: 啊，第七个呢，不可重返那个火场，比如说我去拿贵重的东西啊，或者怎么的。
1: 还有这样的，他往回跑的时候，比如说我家谁谁还在里面，他一定要回去找。
0: 找，对。
1: 这应该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叔叔去。
0: 这个呢，一定要看。
1: 嗯，
0: 就是说火场的情况来那个，
1: 一定
0: 要看火场的一个，也不是说单纯的一定说，我不能回去，
1: 这还要评估一下吧，
0: 评估一下，自己要来风险自己来评估一下，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说一个小孩，别的人家着火，你说我不能回去，抱小孩或者怎么的，
1: 对对，
0: 自己来评估，对吧？比如家中已经大火蔓延的一塌糊涂了，是吧？那么像这种呢，你要自己采取一个评估状态，而且你假如要进入到室内去，救人或者是怎么的，撤离的，帮助人员撤离的，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护。
1: 对，这是首要的。
0: 比如最简单的，有个棉花毯，淋满的水，然后赶紧进入火场，那个快速的，
1: 把人转移出来也可以。
0: 对啊，这个人一定要必须要比较自己认为比较有，
1: 还得有一些技能啊，不要贸然的，
0: 对，
1: 逞英雄
0: 啊，对，
1: 对对对，
0: 那么第八个呢，就切记大吵大叫。有些还在外面吵啊，或者你是你的责任啊，或者怎么引起的火灾？
1: 是现在讲这些都没有什么必要了，
0: 以免引起慌乱啊。
1: 对。
0: 那么离开房间时呢，应关好门窗，因为什么？为什么关好门窗呢？它阻止有些火啊，或者那个窜到你自己的房间。
1: 哎，您说的这一点，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您撤离的时候，你家中的门窗也要关好，不能大敞四开的在那块儿。
0: 对对
1: 对。这个非常要紧。
0: 对，一定要。
1: 其实它也起到了一个就是跟外界隔绝的一个作用了。
0: 对，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呢，火灾扑救呢有个原则，咱们说的扑救的时候就是救人第一，这个人是第一的，救人是第一的，生命至上。就优先救起被困人员，

0: 再救财物，这个是必须的。
1: 嗯嗯。
0: 那么在扑救的过程中啊，先控制，再进行消灭啊。就这个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切断气源电源。
1: 哦，对对对对。
0: 哎，因为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对吧？那么包括这个呢，里边呢移走可燃物，堵截那个火势，对吧？再集中灭火，这个是有个原则在里边。这个呢，特别是在我们社区里边，那个有些保安或者那个义务消防队员啊，救火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做。
1: 它是有轻重缓急的，
0: 轻重缓急必须要按照这个来做啊，先救人啊。那么然后进去扑救的时候要切断气源和电源，这是关键啊。那么像这一种呢，就我们在扑救过程呢，出火呢快面呢就是三分钟，这个黄金三分钟，这个是扑救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呢，这个呢火灾呢类型呢在选灭火剂，比如说高层的都有一个干粉灭火器，这个比较通用的比较多，对吧？
1: 常规的。
0: 但是有些呢，比如说家用电器着火的话，你不能用水，
1: 电器着火，
0: 电器着火，你自己还不知道总的那个开关在哪，对吧？还切断不了，
1: 对
0: 吧？不能盲目的用水。所以说初期火灾呢，处置呢，口诀呢，我们一个先报警再扑救，先断电再灭火，先救人后救物，先控制后消灭啊。选对药剂，就是那干粉还是水啊，还是什么，不要去盲目。那么还有一个防止烟雾，好吧，保安全。这
1: 个口诀非常重要。
0: 对，有个咱们说的啊，先报警再扑救，先断电再灭火，先救人后救物，先控制后消灭，选对剂不盲目。防烟雾，保安全啊！
1: 哎呀，那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家里可能家家人人都有这个应急包。应急包的话，我觉得华老师应该给我们拎几个重点，必备的应该有哪几项？哎，
0: 啊，其实家里边呢，好多都用都配有应急包，有些呢可能是单位里面配的，对吧？那
1: 社区发的
0: 啊，社区发的，那么我认为呢，应急包里边呢，放置呢必须按照科学来配置，对吧？来科学来配置。第一个呢，我认为呢，就一个多功能手电筒，应具备那个应该放置。那么有些多功能手电呢，它有些可以充电，就充电的，还可以有些呢收音，听那个。
1: 听收音机
0: 啊，对，
1: 应急广播，
0: 应急广播，主要是应急广播。
1: 哎、
0: 那么，这一块，这个呢，在断电的环境下呢，提供照明和信息来源这一块，我认为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里边呢，就是它那个救护防护类的物品，比如说有些配了个安全帽，
1: 哦，
0: 还有一个防火毯，
1: 哦哦，
0: 防火毯。那么我认为呢。防火毯配的还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呢，人家都配的防火毯，因为一旦着火的话，你披着防火毯可以快速的撤离现场，
1: 保护好自己，
0: 保护好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好，
0: 那么
1: 接下来
0: 呢，就是说可以适当的配一些急救用品，
1: 小药箱，
0: 小药箱啊，有些小药箱，根据自己不同的那个，可以马上自己进行。比如说一旦人撤离了，我拿不到药了，
1: 我可以处置一下，
0: 处置啊，
1: 过渡一下。
0: 像这种啊，还有一些呢，就个性化的需求这一块，比如说特别是哮喘心脏病这一块，特别要注意一些，好吧。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应急包放置的位置要特别要注意，你不要放在那个哪个角落里边，好吧，
1: 随手可以拎走的，
0: 对，这一块
1: 真的是太实用了，个个都是干货哈。
0: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
1: 没有办法全面展开，只能华老师给我们拎着一些要点了。所以我相信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是我们的朋友对这些意识能够有所增强，然后再丰富自己的这种各种知识吧。再次感谢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

0: 出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呢，

0: 根据古一小学的姚家俊带来的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地拒绝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季简一。
3: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一晨。古一小学组织小伙伴们走进小美农场，开展了趣味十足的农耕实践研学活动。大家走出教室，把课本理论搬到田间，松土劳作，辨识蔬果，在泥土间收获了不一样的课堂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我的搭档谢简一的脚步，感受田园课堂独有的魅力。
5: 古一小学组织学生来小美农场开展农耕实践研学活动，进行书本求知、自然悟道的教育理念，让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农场讲解员结合课本中的植物生态知识，带领同学们认识蔬果作物，讲解作物的生长周期、土壤养护等知识。大家亲手松土、除草、采摘，对照着课本上的理论观察植物，把抽象的文字转化成直接的体验。不少学生表示，从前只是在书本上认识蔬菜，如今亲手照料才读懂生长规律。你今天采到了什么东西呢？
6: 我采到了圣女果和茄子。圣女果是有15个，然后茄子有4根。
7: 我今天采到茄子3根，然后小番茄16个，同学送我了一个。
8: 好臭。你觉得在学校和在这个农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9: 在学校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10: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学校应该是主要学知识和同学一起交流问题的，在农场就是可以有一些收获，还会懂得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
5: 你最喜欢哪个环节呢？
10: 我最喜欢摘番茄的环节，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还要挑大的番茄去摘，很有挑战性。
5: 此次实践打破教室边界，印证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校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自然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兼顾课本学习与户外实践，在亲近自然、参与劳动中开阔眼界，知行合一，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4: 我们身体日常所需的蛋白质，除了可以从肉类中摄取，还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那么大家好奇过各种美味的豆制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让我们跟随小记者经验，一起走进豆制品生产基地，一探究竟。
11: 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底藏着多少种美味可能？这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益信食品有限公司，去探索黄豆的百变豆身吧。黄豆的旅程从一杯香浓的豆浆开始，经过浸泡、磨碎、过滤、煮沸，坚硬的黄豆变成了顺滑的热豆浆，开启了它的美食变形记。豆浆煮开后，表面会结起一层薄薄的豆皮，把它挑起来挂着晾干，就成了我们爱吃的腐竹，不管是凉拌还是红烧都特别好吃。豆浆加入石膏或卤水凝固，就变成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压得更干，切成方块就是有嚼劲的豆腐干，压成薄皮卷起来就成了软嫩的千张和豆腐皮。张老师，从黄豆到不同品种的豆制品，营养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哪个豆制品保留了黄豆的大部分营养？
12: 从黄豆到豆制品，它其实整体的营养变化，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是并不是很大的，它只是从一种形态到了另一种形态。黄豆我们是吃起来口感各方面是很硬的，但是做成豆腐之后，它可以做成不同口味的、不同口感的。它们最终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所以它主要的成分的这个变化不大。
11: 同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黄豆。

0: 的一生，你会怎样概括？
1: 年轻水煮报仇，晚年七十二变。
0: 从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各种美味的豆制品，黄豆的一生是一场不断变身的奇妙旅途。它用自己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餐桌，也藏着传统美食工艺的智慧。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姚家俊就读于嘉定区古一小学，平日里啊，他踏实认真，课堂上呢专注思索，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始终平衡好学业与兴趣的发展。在学业之余啊，他在音乐领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和热爱，尤其呢在打击乐方面造诣颇深，无论是小军鼓的清脆利落，还是马林巴的灵动活泼，都能够驾驭自如。课后别人嬉戏玩耍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头扎进练习室，反复地打磨节奏，推敲强弱的变化，指尖与琴锤磨出的薄茧也是不曾懈怠。日复一日的勤奋练习换来了他手中流淌出的动人旋律。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雨后黄昏》，温柔舒缓，藏着他对于生活和音乐细腻的感知。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

0: 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俗话说人如其食，但如果反过来让你的灵魂去客串一个食物，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食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一小学的队员们都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吧。
3: 你觉得你最像什么食物呢？
4: 我觉得我最像一个土豆。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土豆它摔到地上既不会断，就是而会立起来，就像不倒翁一样。我现在就是坚持不懈，就是不半途而废的那种精神。
5: 我觉得我最像柠檬。
3: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的头两头都是尖尖的。
6: 我觉得我最像香蕉。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全身都细细长长的，很像香蕉，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香蕉。
7: 我觉得我最像苹果。
3: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的头很圆。
3: 茄子吧。那为什么呢？
8: 自己比较瘦。
9: 像肉串。
3: 为什么呀？
9: 因为都是羊啊。
3: 你说属羊啊？
9: 啊，我属猴。
3: 是你信仰
9: 啊？
6: 我觉得自己最像一个土豆。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喜欢吃薯条。
10: 橘子。
3: 为什么？
10: 因为我的脸，我妈说我的脸特别黄，然后黄的像一个橙子一样。
9: 那我觉得我像开心果。
3: 为什么？
9: 因为我平时都爱在家里说笑。
3: 听完小伙伴们的分享，他们讲的真是有趣极了，每一种食物的特点都表达了小伙伴们对自己的肯定。
1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这周六我本来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他跟我念叨了好久一定要看了，但今天妈妈突然跟我说之前报名的一个比赛时间定下来了，正好就是这周六，和电影时间冲突了。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推掉和朋友的约定，但又怕他因此生气，要怎样才能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委婉友善地拒绝掉朋友看电影的邀请呢？
13: 小影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一边是不能缺席准备已久的比赛，另一边是朋友万分期待约好一起看的电影，这听上去确实是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小要在拒绝他人邀请的同时，不让对方感到被冒犯，不伤害彼此间珍贵的友谊，一句简单的我有事去不了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我想向你介绍一种拒绝三步法，合理使用它或许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的难题。第一步，在拒绝的同时我们要向对方表达理解，当对方向我们提出请求时，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予他积极回应的，直截了当的拒绝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可以先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我们知道朋友很期待这场电影，那么可以先从肯定他对电影的期待说起，比如我知道你很期待这部电影，或是我记得你很早之前就开始说你想去看这部电影了。当我们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时，对方就会感受到我们有认真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能和他感同身受的。第二步，表达理解后要主动说明苦衷，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拒绝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以表明苦衷，这样别人听起来自然更能接受。但要注意的是，找理由说苦衷绝对不是只为拒绝别人而编造借口，真诚是与人交往的基石，如果朋友热情相邀而我们却总找借口拒绝，那么彼此间的友情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表达完理解后，我们可以如实告知朋友自己的苦衷，我们可以说，这个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久了，之前报名的时候一直没有告知准确的比赛时间， 这两天接到通知了才知道跟我们约好看电影的时间刚好冲突了，真是不好意思。一个合理的拒绝理由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第三步合理提出期望。如果想让自己的拒绝更能打动人心，我们可以在第二步结束后再提出一个新的请求，让对方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可以跟朋友说，如果你愿意等我一起看的话，我们下周末再一起去看可以吗？如果你等不及想这周就看的话，要不要问问小啊，看他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看等等。试着将这三个步骤连起来，为我们的拒绝增添一些色彩。我想这样的拒绝表达一定比简单的一句我有事去不了了显得更委婉、更妥当，也更容易被朋友所接受。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8: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8: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8: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4: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5: 从前，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城，有一户人家世代都是做银匠的。这一代的主人早早去世了，只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年少的儿子，名叫哈桑。和他的父亲一样，哈桑早早继承了父亲的银匠铺，日复一日重复着靠手艺活吃饭的清贫日子。但是哈桑和父亲祖父们还是一样的，他可没把银匠这个活儿当成没前途的职业，而是很用心地钻研着。这不，瞧，他此刻正在专心地看书呢。这可是他省吃俭用从一个老船长那里买来的古籍，里面记载着东方的神秘古国是怎么样用银子打造首饰的，里面还有配图呢，看起来真的花样繁多，还特别好看。他心想呀，要是我能学会这些中国银饰的打造，一定能够将父亲的银匠铺子发扬光大，让妈妈过上富裕的日子。就在他激动地规划着未来的时候，突然听到外边一阵喧哗，好像是隔壁饼铺老板的叫骂声。
16: 你这个该死的波斯人，竟然落魄到要偷饼吃的地步，看我不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
15: 哈桑放下古籍出来看了下就明白了，原来是一个波斯国来的老头，因为太穷太饿了，偷了隔壁一个饼吃，结果被抓现行了。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又打又骂，还要送去官府吗？不就是一个饼的钱吗？想到这里，他从案子上摸出了一块银子，来到了饼铺老板的面前说：
16: 大伯，不要生气，他的饼钱我替他付了，就不要追究了好不好？这个你拿着。
15: 饼铺老板一看，哇，一小块银子耶，可以买五个饼，便打消了要送波斯人去官府的念头，不仅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还抱了四个饼递到哈桑手里说：
16: 大家都是邻居，你出手这么大方，我也不好意思占你便宜，这四个饼你拿着。 你呀，从小就爱管这种闲事儿，你的好心眼能当饭吃吗？还不是守着这个祖传的小小银匠铺，刚够饱个肚子，一辈子没多大出息。围观的人哄堂大笑。

0: 桑才不会在意这些风凉话呢。他将波斯国的老人从地上扶起来，又将这四个饼递给他说，
1: 可怜的大叔，这个你拿着，以后不要再偷人家的东西吃了。不管偷的东西大小，毕竟是盗窃的行为，是非常不对的。
0: 波斯国的老人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眼底闪过一丝不可觉察的亮光，随即又掩饰了下去，故意装成穷苦的样子说，
2: 哎呦，哎呦，我走了很远的路，又累又饿又渴，刚吃了一个饼被噎住了，你可否赏我点水喝？
0: 哈桑十分爽快地说，
1: 没问题，我扶您进来。
0: 说着他将这位老人扶进了自己的铺子，端来清水给他解渴。吃饱喝足之后，这位老人还不知足，竟然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2: 我已经在沙漠中走了7天7夜，没闭眼了，现在要睡一会儿，你替我捶捶背吧。
0: 说着竟然直接躺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呢，可真难听。哈桑哭笑不得，心想，
1: 您还真不跟我客气呢。
0: 不过转念一想，
1: 他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辛苦，作为晚辈，我吃吃亏也没什么损失，
0: 便老老实实的替这个陌生的老人捶起背来，不轻不重，不痛不痒，恰到好处。睡梦中的老人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好像十分满意的样子。他这一睡就是2个小时，醒了后又十分不客气地对哈桑说，
2: 我还要吃东西，快给我拿来。
0: 没办法，哈桑又为他端来肉饼和清水，伺候他吃饱喝足，他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哈桑的肩膀说，
2: 不错不错，你是个好孩子，你可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0: 哈桑只听别人说他是波斯来的，别的一无所知呀。老人说，
2: 我是个炼金师。
0: 他刚说起，哈桑就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1: 嘘，不要让别人听见，在我们伊拉克，炼金师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是被发现了，可要杀头。
0: 老人凄苦地说，
2: 是呀，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不过，你先听我说完。我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但是迫于法规，已经很多年不敢炼金子了。如今我已老了，身体也不好，却没有自己的儿子。我看你这么善良，想收你当我的干儿子，把我的化铜成金的技术传授给你。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 到哪儿了？

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从六月十八号十美以来，黄梅天已经要三个礼拜了，落雨落得来真叫是烟灾无奈啊。再看看实力，已经是小暑了。小暑是公历每年的七月七号或者是七月八号，太阳到达黄金一百零五度辰光才是小暑了。也是廿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算十分热。再过

韩国多好的啊，实在是再过十六天才是大事了。嘉定本地有句闲话啊，叫做是小事搞大事，热得五转次。就是讲到大事啊，搿是真正进入大热天了。小事呢，就讲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基本符合小事迭个气候特征。迭个辰光，江淮流域啊，就是长江淮河流域。黄梅季节呢就要结束了，就是讲黄梅天结束要出梅了，大热天开始气温升高，你们要开始食伏了，就是讲进入干旱少雨的大伏天了。进入小暑之后，南方地区要注意抗旱，北方地区要注意防止洪水。全国的农作物侪进入了茁壮生长的这个阶段，更加需要加强地基管理了。小暑对于嘉定本地的标志是出梅食伏。小暑时节，大地浪向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里向侪带了一种热烘烘的热浪。《诗经·七月》当中描述了三十个这个时局有：七月在夜，八月在雨，九月在伏，十月三十盛夏上夏。意思是讲，八月就是这个农历的这个六月，就是小暑节气的辰光，由于天气炎热，三十也就是三节离开了地界。到定居的香葫芦湖头，以避开这个高温天气。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呢，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当中活动了。小暑开始，长江淮河流域的黄梅雨季最后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头的高温少雨天气，常常出现的伏旱，对于农业生产影响是非常的大。俗语讲得好，伏天的雨，河里的米，这个辰光出现的雷雨、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带来的降水，虽然讲等水稻等农作物生长是十分有利，但有辰光还会把米花、大豆等需要干旱高温的作物以及蔬菜造成不利的影响。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南方地区小暑辰光平均气温为廿六摄氏度左右，可能有个听众朋友听到要大吃一惊，哪能介低呢？才廿六度啊！这个是平均气温啊，是拿早晚这个低温辰光才算进去的。已经是热天了，器官啊觉着非常热，但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一般性来讲，常年是到七月中旬辰光，华南东南这个低海拔地区开始出现日平均气温高于三十摄氏度、日平均气温高于三十五摄氏度的这种时段。这个对于杂交水稻的抽水氧化是不利的。而在了西北高原北部，这个辰光仍旧好看到霜雪，相当于华南地区这个初春时节的景象。小暑之后，江南大部分地区侪已经出梅，开始进入干旱少雨的季节了，而华南西部进入暴雨的顶顶多的季节了。常年七八两月的暴雨天数啊，好占到全年的75%以上，一般是三天左右。在了地势起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山洪爆发，甚至会得引发泥石流。所以啊，假设讲要趁这个假期啊，就是讲自家里向领了小囡，还有屋里老人，来个全家游到河南地区进行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看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再出门。小暑之后，我们国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各地侪进入了雷暴顶顶多的季节了，灾害也需要注意预防的。一种年份啊，小暑前后，这个北方的冷空气势力仍然是比较强，而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指南方暖空气这个势均力敌，会得出现锋面的雷雨。小暑时节的雷雨常常是倒黄梅的天气信息，预兆这个雨带还会得了长江中下游维持一段辰光。前头讲到的雷暴，所谓雷暴啊，是一种极端的天气现象，常常特指这个大风还有暴雨伴了一道出现，有辰光还会出现冰雹等这个剧烈的天气，造成灾害。再讲到这个小暑节气的养生哦，小暑呢是人体阳气顶顶旺盛的辰光，所以人们在工作劳动辰光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阳气。特别对于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讲啊，小暑节气啊开始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小暑虽然讲不是一年当中顶热的季节，是刚刚开始进入热天，但是啊，下去啊，
一个鼎鼎热的这个记者啊，就是大师后好了海了。前头我讲过的，嘉定本地叫做是小师高大师，热得五岁次。伊也是农业生产比较忙的辰光，种植蔬菜备作过冬。炎热的天气，因为出汗多、消耗大，再加上是特别的疲劳，更加不好或是对身体的养护。日晒三伏，这个辰光啊，就是讲进入小暑啊，就是开始进入伏天了。所谓伏，就是伏藏的意思。民间度过伏天的办法，就是吃清凉消暑的食品。嘉定本地实质了小暑前头啊，早的了黄梅天前头，天气就开始热了。今年黄梅天啊，雨水多，温度相对是不大高，应该讲天气还是蛮适宜的。到了小暑，本地老字号饭店的这个冷面、冷馄饨，还有冰冻绿豆汤，搿生意好是好得来，店家是来不及做。还有不少人家啊，欢喜天热的辰光多吃吃粥，多数是用这个清凉的绿豆来烧粥，早点烧好，让伊储存冷却，再摊点这个葱油饼啊、蛋饼啊摆辣旁边，弄点这个姜母油拌拌的蒸嘎子，还有艾菜炒毛豆、老黄瓜烧花，还有肉饼子等等。可是有上口，营养也够了，是非常适合这个节气来食用的。多吃点水果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防暑降温。譬如讲这个八四两四的西瓜啊，还有嘉定本地产的桃子啊，还有黄金瓜、哈密瓜等等。但要注意不要食用过量，免得加重这个肠胃负担，严重的造成腹泻。民间也有冬不熟食，夏不熟木这个讲法。就是讲，冷天时不要坐了石头上，热天时不要坐了木头上。尤其是我们嘉定本地哦，黄梅天过脱嘛，小暑到了之后，气温高，湿度还是大的。假使讲长时间这个坐了露天这个木料上头，譬如讲这个木头的凳子上头啊，因为是露天的，经过这个风吹雨打，水温还是比较高。看上去啊，表面是干的，但是经过太阳一晒嘛，温度升高。就会得从这个里向热气哦，就是讲潮气从外头透。那上头坐了辰光长了，可能会得引发这个痔疮、风湿，特指关节炎等等疾病。所以啊，尤其对于欢喜坐了外头这个乘风凉、晒晒伏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坐了了露天放的这个木料或者是木头凳子浪向。吹自然风是适宜啊，但是小暑这个辰光自然风也不是硬笃笃，已经是热烘烘了，没啥适宜。天气热了。老年人屋里向还是多步一步，多蹲一蹲吧，不要不舍得开空调啊。一年里向也没几日天好开的。大冷天哦，我晓得交关老年朋友是不舍得开这个热空调的，宁愿自家穿得来臃肿了不得了，穿了鼓鼓囊囊。搿大热天哦，空调一定要开了，不要不舍得用钞票，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到了小暑辰光，天气热了，人容易觉着心烦不安、疲倦乏力。对于欢喜这个早夜锻炼身体的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平平常常走路出汗运动这个年轻朋友来讲啊，一定要注意适量适当，要注意平心静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啊，到这个大热天辰光，碰到这个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讲紧张情况，要注意舒缓紧张情绪，使得心情舒畅，气血无尽。所以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突出心情。老古闲话讲，心情自然凉，这个是符合中医传统理论的，是有道理的。还有点年轻朋友辣辣这个节气也要注意了，寒汤汤滴滴啊，一口气咕咚咕咚吃下去一听这个冰的可乐、冰的饮料，哗嚓哗嚓咬脱几根棒冰啊，当时是蛮适宜的，但是对身体的危害啊，是没办法用这个一次性的清爽来弥补的。运动锻炼，还有刚刚吃好饭之后，人体的血液大多数是集中了这个头部，还有四肢、心肺、胃等，胃肠活动也是比较活跃。假设讲这个辰光冷饮吃下去啊，这个胃黏膜血管啊相应收缩，消化性分泌减少，胃的活动减少，难以对食物进行消化，形成饱胀的状态，产生不适宜。而且侬外头汗汤汤滴滴啊，一记头一听冰的饮料下去，心脏也承受不了。所以啊，不少这个心脏病专科医生才认为，运动之后还有饭后马上吃这个冰冷的这个饮料冷饮，是心脏最大的克星。不要觉得自家年纪还轻了，身体蛮好，
稍许走一走没关系。

吃下去引到毒蛇液，等侬毛病上升啊，搿是要吃苦头了。听听家庭故事哦，顺应自然，按照节气，合理安排好自家的工作生活，才能够健健康康、快乐无忧。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千叶吃棒冰。讲起我小辰光老早吃个棒冰哦，现在的小囡肯定是难以想象了。伊可不是现在高档冷饮店里棒棒就有几块、十几块，还有廿几块豪华冷饮哦，更不是啥个哈根达斯，迭个一来听伊名字才晓得是舶来品的冷饮当中的贵族。我们小辰光常常吃个棒冰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当然，一个辰光也有的有稍微高档的雪糕了，啥个奶油啊、可可啊。不过，白糖棒冰是顶顶便宜、顶顶实惠了。四分行里一根，不卖价里，照样吃下去是硬嘟嘟的。讲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是有道理的。外人上看，就是迭能一根扁塌塌的小木头棍子，与一块方多多亮晶晶的糖色的冰块组合而成，就是迭能一个简单做的，落了当时的娇娇滚滚小囡眼睛里向，搿是热天顶顶馋人的一种美味了。老早勿像现在哦，一年四季侪有冷饮。老早啊，棒冰是只有热天才好吃的着，而所有卖棒冰的迭个摊贩的装备侪是一样的，四四方方一个木头箱子，箱子勿大。把切成工白颜色或者是蓝颜色，看上去好像不大起眼哦。箱子上头固定有一根结实的背带，买旁边的摊贩走街串巷辰光，拿这个背带搭过勾了头巾骨里，搭了肩胛浪向。对了，有一块小木块哦，好像手心背的能大，再过是西台浪向唱戏的官老爷手里向的金堂木，哦，应该讲是金堂木。小摊贩一头走，一头用伊敲迭个木头箱子，嘴巴里向当然勿是空了海哦，侬要伴牢迭个敲击的声音来喊出来：“买棒冰喽，棒冰也要棒冰！”迭种声音一出来哦，两个小朋友是人人侪是耳朵尖了不得了，像过千里耳朵一样，十里八里也听得上。葛末学少要绕牢自家爷娘，套个四分的玲珑铜钿。脚步头是快了不得了，来煞不及的朝这个声音飘过来的方向奔得去了。我小辰光住了南门老家，邻居里向有好几家人家，还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凡是一听到马旁边的喊个声音，几个小囡差不多是同一辰光，手里向捏了四方行钿啊，就朝外头冲啊。没冰柜的年代，摊贩身浪向这个小箱子就是冰柜。有客户来了，生意来了，也就拿箱子从肩胛浪向摆下来，敲开盖头啊，里向是一层层厚多多的个棉花糖，有辰光是这个老棉药。拿这个打开来，就好看到躺了整整齐齐的、小小的、可爱的棒冰们。拿出一根来啊，侬用手接过来，举了海，指头来啥不就撑开了。有辰光发现哦，哎呀，这个棒冰哪能有点抖花花的啦？好像马上要养他了嘛，于是强烈要求再调一根。这个小贩子啊，可是用不着讲，马上就同意了。这个木头箱子的物理保温的办法好像不大牢靠嘛，箱子开开关关啊，过于频繁，棒冰自然就容易养他。棒冰化开来就成了糖水，可是不值钞票了。我年一个辰光，两个小区头还是精明了不得了，用不着大人教的，才晓得。这个是懂得结结实实、棒棒硬的棒冰，才经得起我就像小馋猫一样舔一记再舔一记。

搿是冰凉甘甜，胃皮绒绒啊。所以买棒冰拿到手里向迭个必要步骤，就是先要检查一下棒冰结得是勿是老，是勿是棒棒啊。小小年纪啊，搞得侪像老门槛一样。买棒冰，假设讲买了迭个团头棒冰啊，没关系。木头棒冰迭个棒头断脱，便宜一分，三分好买着。假设讲是再有迭个半根头的团头棒冰啊，两分就好买着了。剩下来两分行钿，还好到小店里向买眼甜油咸的迭个现金枣来弥补了。再讲吃脱棒冰之后，剩下来一根迭个小小的木头棍子啊，也不会随便剁脱的。拿大清上吹吹干，拿伊扛起来，接得多了。好白相斗木棍的游戏，大拇指搭住食指，撑牢木棍的两端。对方的小朋友也是做同样动作，大家用力卡过去。啥人的棒冰棍子先断脱，啥人就失败了。童年记忆里向，迭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小游戏。

看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辣辣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看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这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家下头想帮伊拉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衬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伊迭个两侧与低的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迭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住。矗立辣辣瓜田另外一头的简易的宽阔旁，搿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了条条花纹的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树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最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地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啊，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爬树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纵广交错的小河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碧蔚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大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黑漆漆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辣辣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这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虫子叫的声音，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

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人物像一条密密麻麻的真挚责任的飘带，好像了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往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啊，更加清爽的了了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了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似楼台先得月，看过人吃只不过，搿不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谷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不识货好取，可是一只不来时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蹋的瓜啊，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地里得埋起来。后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的，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水饱不长肉，吃瓜瘦人啊。我欢喜看瓜，还有另外一只小算盘，就是拿看瓜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等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侄郎的小囡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假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挽回人情。看过期间啊，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的发出邀请。我了想帮外公看过啊，哪有辰光才过来？伊拉也邪气的乐意，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谁来瓜地寻我？这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做伴，又好做城市人情。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锅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子滴来滚圆，随后坐了了凉风瑟瑟的锅旁里向打牌、捉棋、聊天，一白相就是大半日天。在我看来哦，实质这个看锅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这块锅地啊是有人看的。事实浪向，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瓜，从来也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瓜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闲话讲转来哦。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食。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中的。我想，这个恐怕才是当年淳朴的民风吧。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以法律的眼光透视生活，以法律的观念思考人生，聚焦法治事件，解读政策法规。 FM 100.3，法宝在线。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邻里之间，公共场所里，我们经常会遇到财务意外受损的情况，尤其是未成年人好奇心强，缺乏行为边界意识，很容易因为玩耍打闹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那么近期昆明就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热议的侵权纠纷事件，一辆停放在公共停车位的名贵车辆被挤

名孩童肆意攀爬、踩踏，造成多处损坏。事发之后呢，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调解，几经波折才最终达成和解。整个过程牵扯出了关于监护责任、财产侵权的法律疑问，也是很多普通家庭都会遇到的难题。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后果了呢？全部的责任是不是都要落到监护人身上？

0: 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网友们也是各有各的观点，有的说这孩子闯祸了就该大人陪，有的说你心疼豪车最好不要停在露天停车场啊，要预知风险。还有很多网友支持车主依法维权，他们说呀，拒绝道德绑架，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潘律师您怎么看呢？就我们今天这个案件。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去看了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个视频。那确实这些孩子在这个车子上面其实肆意的，我们说把它做滑滑梯，或者是在上面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破坏性的一些行为。那么最终我们说导致了这个车辆其实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因此呢，我们其实广大听友们的一些意见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都是很多家长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在我们对于这些孩子的一些行为，往往很多家长他会说我们说当时这个中国青年报他有一个调查，就是说80%几的家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一个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对，
1: 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做错了事情要承担责任吗？那我们说法律上面是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是谁来承担，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他承担全部的责任？那我们这边呢其实就要引入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成年人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说8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因此呢，在我们民法典中间他就会引入了一个监护人的一个概念。那因此呢，我们说在未成年人犯错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监护人就要来承担相应的我们说实际的一个民事法律的责任，可能要落在监护人的身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说这个车辆的一个损害那必须是要有人承担的。确实行为责任人是这些未成年人，但是我们说最终来承担实际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呢，可能会落到监护人的身上。
0: 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4个小孩，其实我也看那个视频了，这4个小孩可能真的是没有到8岁，就像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监护人嘛。
1: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我们实践的这个案例中间，因为有涉及到4个孩子，
0: 是的，
1: 他不是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那责任是非常明确的
0: 清晰了。
1: 对，那如果是4个孩子，这4个家长之间对于这些责任可能
0: 有点推诿吧。
1: 对，他们也会说如果看了视频，比如说这个 A 孩子他感觉破坏的更多，那有些家长就说其他3个家长可能就说那他应该承担更多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但是呢，实际从我们这个案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最终认定呢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侵权。我们说共同侵权，它其实我们说最终呢，其实是这4个孩子要对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它并不是说按份的。我们可能很多人会
0: 觉得是25%，每个人都是25%，
1: 是不是每个人只要赔个25%就可以了？那其实并不是的。我们说在共同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中间呢，我们说这个赔偿责任它其实是一个连带性质的。
0: 连带责任。
1: 对，并不是说我们说很固定的每一个孩子就是应当孩子的父母应当赔25%，而是说他们4个人加起来应当赔偿全部的这个全部的金额。那么具体里面他们可能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些过错比例他们有自己的这些想法，那他们应当自行的去分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受害的这个车辆的车主，他其实是可以找到这个4个孩子家长中间的一个或者2个，或者把他们4个全部都拉进来，就是要求他们来赔偿。那当然有的家长会说了，为什么只告他一个？那么我们说如果他其中的一个家长他赔付了全部的金额，他也是有权利向其他3名就是说去要求他们追偿，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的。
0: 就是车主啊找到了4位家长当中的一个，然后这位家长就可以和其他3位协商，然后共同赔付这个金额。
1: 是的，这是一个连带责任。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车主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呢，还是会把这个4个家长全部都
0: 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比较公平一些。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子。新闻当中的这辆车价值是高达300多万元。那么在经过孩童的攀爬触碰之后，车顶、引擎盖、车灯还有保险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车主非常通情达理，没有选择 4S 店价格高昂的原厂维修方案，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只在普通维修厂 行修复，产生的实际维修费用是29300多元。那么事情发生之后，社区还有派出所的工作

0: 人员多次组织双方开展调解的工作。那么四名孩童的家长初期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几家合计只愿意赔付5000元啊，这个数额还是跟实际的修车费用相比还是挺少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其中一名家长始终是回避沟通，拒绝出面参与调解，整个纠纷僵持了1个多月，时间还是挺漫长的。好在经过持续调解，事情迎来了圆满的收尾。先是三名家长主动登门向车主致歉，那么之后一直回避的家长看到事件的相关报道之后，也主动联系车主登门认错，最终四位家长共同赔付20000元。那么车主看到所有家长都能够正视错误，主动做出了让步，接受了赔偿。那么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车主不再追究各方责任，那么这场纠纷彻底化解。那么四名孩子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共同侵权。那么四位孩子的家长是按照各自责任分比呢，是担任赔偿费用，还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刚刚我们律师已经说到了，家长是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那么如果有家长一直刻意逃避，受损车主能不能单独起诉其中一户啊？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还是蛮幸运的，四位家长啊都已经道歉了，经过协商赔偿20000元。其实车主还是蛮好的，你想啊，他这个豪车维修费用真的是很高的，他要是在 4S 店修的话，真的是10几万、20万都有。但是考虑到孩子的家庭情况，他真的就选择去小店去维修，这样赔偿金额是比较少一些，20000多块钱。他们协商之后呢，是赔偿了一个20000块钱。我觉得这样一个赔偿，四个家庭承担应该是可以的。潘律师，你怎么看？
1: 确实是的。这件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合适的一个处理。那我们也确实看到他这辆法拉利是豪车，300多万。那确实我们说近一次 4S 店，估计我们说就按照不说这个虚报的这个价格，我们就说按照他实际的门店的这些价值的这些维修，加上工期啊，加上这些什么工时费，我估计确实是估计10万上下，估计可能是要有的。
0: 是的。
1: 那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车主还是比较我们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对的。我们说普通的这个维修厂，但是我们说一辆车就是我们说收个30000块钱，其实损害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大了。这个车主就是其实他有一方面的损害没有向这些孩子家长提出来，那么就是他车子贬值的一些部分。那我们说虽然就是说这个车辆修好它是一定的费用，但是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车辆的实际价值其实是有一定的贬损的。
0: 是的。
1: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车主我们说整体的这个处理呢还是很好的。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协商沟通的过程中间，有一名家长呢他其实是
0: 一直不回应。
1: 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跟大家有分析过，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连带责任。那么我们说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家长，如果就是说有一就其中一个他是不配合的，我们说车主他是可以选择只起诉他一个人的，是可以的。那当然他可以就是说按照比例，比如说其他的三名家长，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各自比如说5000块钱他付掉了，那只剩他还有一个，我们说他们可能内部就觉得大家就是应该平均承担的，那么就剩下这5000块他没有承担的话，他可以单独就是说起诉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的一个调解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说第四名家长他其实也是在看到其他的家长在做出了一些行动表态之后，
0: 他就不好意思了。
1: 对，他其实也是认识到了自己其实也是应当要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主动的去配合了。那这个呢，我们说最终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0: 那么车辆实际产生的维修损失是接近30000块，最终双方协商只赔付20000元，那么车主自愿放弃了一部分的经济损失。那么这种双方私下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吗？那他们商量商量，哎，最终赔付20000块钱吧，具备法律效力吗？
1: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和解协议是不是一个书面的。那因为我们说这个和解嘛，肯定是在调解或者和解的过程中间，双方肯定都是会有一定的让步的。那这个法拉利的车主其实让掉了还是蛮多钱的。我们说他实际的维修费要29000，那他最终其实达成的一个和解金额只有20000块。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特别是民事纠纷中间啊，这个达成和解协议，我们说最好是一定要有这个书面的形式。那我们说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我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呢，有效的成立要件其实是3个。第一个就是行为人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一般我们就认为是年满18周岁，然后

0: 没有其他的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就是导致他民事行为受损，那我们说一般成年人他是可以来做的。那么另外呢，是一个意思表示是需要真实的。此外呢，就是有一个兜底的，就是说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也不能违背公序良俗。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案例中间，其实是这些四个家长的孩子对于这个车主的车辆造成了损失，那么之后呢，他们达成了一个金额呢调解的一个金额，那么这个金额是双方都认可的，并且呢就是说也是这个签署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车主他主动放弃了9000余元的损失，是他自主处分自己财产的一个权利，我可以放弃，就
1: 是
0: 这场，对，那也不存在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欺诈或者一些重大误解的一些情形的话，那我们说这些签字生效的这个和解协议它在法律层面上就是有效的，并且呢也是具备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了，有一些家长可能就说，那我如果把钱给他了，他接下来又反悔了，说要更多的赔付，那怎么办？那我们说这个和解协议呢，它其实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就不可以了。
0: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民事法律行为中间的和解协议一般会签一个兜底条款，就是双方基于此件事情再无其他任何的纠纷，那么就是我们说其实就是一次性解决，我们谈的这个赔偿金是兜底的一个处理，那么之后其实那么我们的这个车主他就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后续的一个诉讼或者是其他维权的一些方式，那因此呢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说这个在本案中间我认为这个和解协议如果是在有效的这个刑事要件以及意思真实表示的情况下，那它应当是这个真实有效合法的，
1: 所以说他们的协议真的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是真实有效的，所以说因为有一个书面啊，包括一个兜底，就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们已经达成这个书面协议了，所以我们双方都不可以反悔了，这也是让法律的程序有效的进行的一个保障。
0: 是的，那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案件中间呢，它其实也是经过这个派出所的一个调解，那么其实我们说私底下签的这个和解协议，因为很多的当事人他并不是法律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人士，他可能签的时候就会比较的简约，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就是说已经找到比如说我们所属地的司法所或者是派出所，那我们可以申请一个三所联动，它可以出具一个就是有这个相关我们说三所就是司法所、律所和这个派出所三方的一个见证下面出具的这个调解书，我们说未来可能如果产生后续可能存在的纠纷的话，我们说更加的有保障力一些。
1: 这给大家提一个醒啊，三所联动，一个是司法所，一个是派出所，一个是律所，这也是我们进行法律诉讼的一个非常兜底的保障啊。
0: 对的。
1: 刚刚我们潘律师说到的是民事有一个书面的兜底保障，那么行政啊，包括刑事，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也是需要三所联动进行一个书面的兜底保障呢？
0: 那不是的，
1: 不是的，
0: 就是因为但凡涉及到行政或者刑事的这些案件，其实不是说我们私底下签一个和解协议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刑事案件中间诈骗案件中啊，就是这个被害人，如果他肯定是被诈骗了一个金额，
1: 是的。
0: 那么有一些这个被告人他会去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说把这个诈骗的钱先退给你，那你给我出一个谅解书。但是我们说是不是把钱赔给他了之后，拿了谅解书之后，这个刑事案子就撤掉了呢？那不是的，我们说因为这个，我们说他的我们说这个涉嫌刑事犯罪的一些案件，他侵害的是我们社会公共的一些权益。我们说检察机关他依然是可以依法提起这个公诉的。那么因此我们说这个刑事跟民事的和解
1: 还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还有就是我们车主放弃 4S 店维修，只主张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主动降低了索赔金额，如果呢车主坚持要 4S 店原厂维修，产生更高的维修费用，家长有没有权利拒绝赔付呢？法律支持全额维修费诉讼吗？因为今天这个车主还是蛮善解人意的，知道四个孩子的家庭，你看29000就已经一个多月了，还赔偿的不是特别完满，最后才圆满啊，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我车主觉得我不想在其他的店修，我就要去 4S 店修，那么像豪车啊，300多万的豪车，他实际的维修费用真的是太高昂了，那孩子们父母真的赔不起，因为 你像昆明有一些地方还是蛮贫困的，就真的赔不起怎么办呢？
0: 那其实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拆解一下。如果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车主呢，他如果坚持要去这个 4S 店维修，那我们说这个是他的一个权利，并不是说一定是他只能选择普通的维修厂，因为他这辆车他确实是这个我们说法拉利，他是一个原厂出来的车，他选择这个原厂的一个维修只

0: 要就是说这个相应的维修价格是店内公示的，
1: 嗯，
0: 是合理合法和就是说也这个没有就是说掺杂任何的水分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些金额，那如果他最终是按照我们说 4S 店的这个相应实际的这个损失来要求
1: 有这个权利的
0: 家长来这个赔偿的话，是有这个权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法律上面规定的这个财产损害赔偿，它其实是适用的是一个填平原则，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赔偿呢是以修复受损物的一个合理必要的支出为限，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车辆它本身价值非常高，
1: 嗯，
0: 那它相应的维修费用我们说这个对应只要是我们说是合理的范围，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它有权主张的，
1: 嗯，
0: 那么当然呢如果这个我们说这个他这个去 4S 店维修了，那账单金额非常高，
1: 嗯，
0: 那这些家长可能就觉得
1: 真承担不了怎么办呢，
0: 承担不了，
1: 嗯，
0: 承担不了，那么我们说有几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车主他去诉讼了，
1: 嗯，
0: 那么诉讼之后呢他把这些相关的证据提交给法庭，
1: 嗯，
0: 那么法庭在审核这个证据材料的一个真实性合理性之后，
1: 嗯，
0: 他会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决，
1: 嗯，
0: 那么如果啊就是说他确实 4S 店合理的报价，大概率是可以支持他的这个诉请的，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情况，那么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诉讼，
1: 嗯，
0: 诉讼中间还可以调解，
1: 嗯，
0: 或者呢就是说他去 4S 店修好了之后，我们说没有走到诉讼的程度，
1: 嗯，
0: 那么先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商调解，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金额上面他也可以做一些让
1: 步、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主他其实还是比较
1: 蛮好说，
0: 对的，
1: 对，
0: 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1: 嗯，
0: 对，
1: 嗯，那么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法律支持全额维修费的诉求吗，
0: 嗯，
1: 就有这样一个诉求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财产损害赔偿，
1: 嗯，
0: 这个它是这个受损财务受损人的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间其实，
1: 嗯，
0: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四个孩子他去损害了他的一个车辆，这个车辆它是停放在，
1: 嗯，
0: 虽然是停放在这个公共的地方，但是它停在这个公共的停车场，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主并没有去移动车辆，或者是也没有把这个车辆比如说就是阻碍他人的一个，
1: 嗯，
0: 通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过错的行为，
1: 嗯，
0: 这个车主是没有过错的，
1: 嗯，
0: 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案件中的责任判定，
1: 嗯，
0: 那么这个四个孩子他应当是承担全部的责任的，
1: 嗯，
0: 那么所以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金额也是应当由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赔付的，
1: 嗯，我们今天这个案子事件的开始家长都没有让孩子来当面道歉，道歉是不是也是法定的责任？如果对方拒不道歉，车主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一个法律诉讼案件，我希望被告赔偿金额，但是我同时还希望被告向我道歉，我就是觉得哎，我光拿了这个赔偿之后，我心里嘛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怎么办呢？我真的是想要道歉，但是被告就是不给我道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嗯，
0: 其实是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纠纷，
1: 嗯，
0: 有一些纠纷它其实很小，
1: 嗯，
0: 因为这个案件中间我们说涉及的金额损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案件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去争那么一口气，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这边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民法典中间呢我们说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是有这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它是可以单独适用也是可以合并适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赔礼道歉它是不是一定就是说是一个法定的一定会判他就是说，
1: 嗯，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
1: 嗯，
0: 这个就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赔偿责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金额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车主呢会去提供相应的这个车辆发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说赔礼道歉，我们说这个四个孩子他确实是故意攀爬踩踏了他的一个车，存在这个主观的过错，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强制这个孩子去道歉
1: 是不是有点苛责，
0: 对，可能不一定，嗯，不一定就是说法院在这个刑事上面就是说一定会就是
1: 强制性的，是不是的，
0: 对，
1: 嗯，
0: 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更多的是责令这个
1: 家长
0: 去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家长代为就是表达一下歉意，
1: 嗯，
0: 他在这个案例中间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观点中间，
1: 嗯，
0: 他不一定会是一个一定会在书面上判他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赔礼道歉，
1: 嗯，
0: 但是可能会当庭啊或者是让他们就是说表达一下歉意，
1: 嗯，
0: 这种是可能性会更加大一些，
1: 嗯，现在我们这事件还是蛮圆满的，
0: 嗯，
1: 你看家长也是向我们车主赔礼道歉了，嗯，还有些网友就说到感觉家长不是想明白认识到错了，是怕舆论的发酵给自己带来更不利的影响。对于网友的观点，其实我也想到了我们之前也说了一个法律的案例，
0: 嗯，
1: 就是遇见小面啊，它是一个上市的连锁的餐饮店嘛，它

0: 他不是起诉了河南的一家夫妻店叫鱼见小面嘛？其实这两个名字真的是不是涉嫌到商标的一个侵权，所以也是舆论发酵嘛，觉得怎么上市的这个餐饮店啊是过度维权来欺压和霸凌这个夫妻小店，如果没有舆情的话，那个夫妻小店真的是吃哑巴亏啊，是没有钱去打官司，没有这个时间的，就看到这个法律的文书就觉得挺害怕的，还是交钱吧。所以说也是因为舆论的一个推动，那么今天你看这个事情，我在很多平台我都看到这个报道，一会儿是三名家长赔礼道歉，一名没有赔礼道歉，最后是圆满的结束这个事情的进程，很多文章都在报道，舆论也在不断的发酵，好像舆论对于这件事情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对于此种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呢，我们说很多事情确实因为有了舆论的存在，我们更多人才会关注到它，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说舆论它能左右这个我们说案件的结果嘛，那这个其实是不应当是由舆论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案例中间，我们说舆论起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正向
0: 推动作用，有点正向，是的。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广大网友的一个持续的关注，
0: 对，
1: 那也是在我们说这个案件中间，三个家长他已经做出了一个我们说赔礼道歉以及愿意承担责任，那么剩下的这个他迫于这个不管他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自己幡然醒悟，
0: 是的，
1: 那么最终他去主动承担这个责任，我们首先要对他还是要表示肯定的，不管是怎么样最终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这个过错，并且也主动承担了责任，那在舆论的这个发酵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我们会说这一次的这个舆论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向的，但是呢我们说很多情况下面有一些网友不理智的网友，他可能就会去人肉这些家长，那可能我们说剩下的这一个就是没有赔礼道歉的家长，如果就是说被扒出了这个真实的信息，并且被公布在网上之后，那可能会对他造成的就是不是我们说目前的只是一个心理上的舆论上的压力，可能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一个现实的这个影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这个我们说比较从两方面来看这个舆论，我们说舆论正向的利用呢，它其实确实能够就是推动很多事情的一个发展一个处理的进程，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法律舆论这个处理呢也是有边界的，我们说广大网友在这个跟进案件或者是可能是以着一个吃瓜的心态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说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些真实信息啊，我们还是不能随意的去进行一个散播，否则我们说这些网友可能最终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是的，潘律师说的特别好，舆论是既然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同时它是有边界的，它不可能对当事人进行网暴侵犯他人的个人隐私，这个是不可取的。其实我们今天总结了这个案例，事件责任还是挺清晰的，车主无任何过错，四名监护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礼道歉也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不能因为财务价格高低就改变责任认定的标准。但是法拉利事件只是一个个例啊，生活当中类似未成年人损毁财物的情况挺多的，无处不在，远比豪车受损更加的普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这个话题延展开来，聊一聊所有家庭都会遇到的未成年人的侵权问题。很多听友会觉得法拉利价值高，事情才会这么受关注，我们普通人生活里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邻居家的小孩打碎自家玻璃了，或者弄坏阳台绿植了，或者是划坏普通的家用汽车了，弄坏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了，损坏商铺摆放的商品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价值不高，很多人碍于邻里情面就选择不了了之了，但是法律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潘律师针对这些普通的场景给我们区分几种情况，就像小孩损坏邻居私人财物了，碍于邻里关系不想撕破脸，私下协商不成，除了起诉还有哪些温和的解决途径？因为我们谁都不想最后走入诉讼啊，还是希望温和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我们确实自己小区里面也碰到过，在地库里面，就是当时邻居他的一个车辆就是在地库里面被这个小孩子就是划到了之后，问题是之前是根本就查不到就是到底是谁 垮的。
0: 嗯，
1: 那么之后呢，是叫这个物业呢，就是调取了这个相关这个时间段的。我们说，因为他的是地库的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他的车，但是他排查了就是这个时间段的
0: 小孩子，
1: 后来是找到了这个责任主体。
0: 嗯，
1: 那当然我们说他那个车辆没有法拉利那么贵，但是其实也不便宜。
0: 嗯，
1: 那

0: 他是自己贴了个车衣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车衣的损坏其实我们说都要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维修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其实在这样子它是有实际的这个损害金额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对于这些孩子，我们后来他在后续的这个发现的过程中间是怎么样，是这个爷爷其实带着两个就是小朋友，就是因为正好在下雨嘛，他就带他们在地库里面玩，
1: 很危险的。
0: 对的，但是就是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行为上的规制，然后就跑到躲到他的车子后面去，然后最后把他的车子造成了一个损坏嘛。
1: 嗯，
0: 那么最终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可能什么事情我们都直接去打一个诉讼，那可能有的
1: 成本太高了，
0: 金额损害金额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那如果真的去打一个诉讼，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这个金钱的成本，
1: 嗯，
0: 其实都不划算。
1: 嗯，
0: 因此呢我们说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维权途径，那我们就要善于利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属地的这个居委，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属地的司法所，就刚才跟大家有讲过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
1: 嗯，
0: 就是三所联动调解它不是说要对于大家的一些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它是不涉及不能去做这个调解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一些小的这种民事的这种纠纷，它其实是可以去介入做一个调解，并且呢它是可以出具相应的这个调解文书的。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想要个判决书，为什么？如果对方不履行的话我就要去强制执行。
1: 嗯，
0: 那么说这样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书呢，如果我们去做了一个司法确认，
1: 嗯，
0: 那接下来也是如果对方不履行也是可以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
0: 因此呢我们说如果就是说我们所属地的这个可以，当然首先我们说已经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更加正式一些，我们再就是简单一点，我们所属的这个居委的干部我们也可以让他就是出面来做一个，我们说不上升到这个司法层面，
1: 嗯，
0: 我们说做一个私底下的这个调解。
1: 嗯，
0: 如果大家可以在居委的这个见证下，
1: 嗯，
0: 或者双方就是也是签一个协议，如果就是说觉得签协议太麻烦，那么我们在这个可以在这个微信聊天就是留下一些书面的文字，就是基于我们说最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那么就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现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我们愿意比如说200-500，就是那这件事情就处理完了。
1: 嗯，
0: 我们说不签协议留一个书面的这个文字的沟通记录那也可以，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也推荐大家就是12348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就是24小时的，也是免费的一个法律咨询的电话。
1: 嗯，
0: 大家就是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说也是可以向这个热线就是进行一定的咨询，那么也可以就是更好的走到下一步。那么更加就是建议就是说特别一些小金额小的一些纠纷尽量在调解阶段，比如说我们的村居委或者我们的司法所派出所，我们说能够在这个调解的这个阶段把它处理掉的话，还是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这个方式的。
1: 嗯，看潘律师刚才讲的多详细啊，首先讲到了三所联动啊，还有就是居委干部进行一个调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48。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遇到都是比较懂事的家长，可能就不用您刚刚说的三种途径三种方法，
0: 哎，
1: 家长自己沟通一下这个问题也就很好的解决了。
0: 对，可以的。
1: 那么孩子破坏小区的路灯、绿化等公共财物，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由物业追责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绿化呀，包括小区的灯啊，包括小区的其他的设施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那这种情况，因为它破坏的是一个公共的财物嘛，那这个呢，可能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则的一个主体，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物业、业委会或者是居委，它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原告来起诉这个侵权的一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1: 嗯，
0: 啊，当然呢，我们说告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说他的监护人要成为，就是说，这个
1: 责任人，
0: 对，责任人要来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的民法典也有规定，就是业主对于侵害这个小区公共财物的一个行为呢，是有权这个请求这个行为人来停止侵害，来赔偿损失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如果已经依法成立了业委会，
1: 嗯，
0: 那业委会它是可以成为这个我们说民事诉讼的一个主体。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区的路灯或者是绿化，那这个监护人后续就要全额承担相应的这些维修以及人员的一些损耗的费用。
1: 嗯，
0: 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对于一些特别是小区里面的一些公共的这些设施，
1: 嗯，
0: 我们说比较简单一点，它只是损坏了一个财

0: 物，但是我们说往严重的说，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危害这个公共的一个安全。
1: 嗯，
0: 那如果他去，我们说比如这个熊孩子他，我们再拓展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他把这个小区的这个电箱电表他去做，
1: 太危险了吧，
0: 那很有可能就不只是民事的这个纠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有一个罪名叫这个危害公共安全。
1: 嗯，
0: 我们说如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
1: 是刑事吗？
0: 对，是有可能会上升到刑事责任的。
1: 那就监护人要承担了，他要是八岁以下的话。
0: 不是，这个是小孩子。
1: 哦，
0: 我们说民事行为能力是由监护人承担。
1: 哦嗯，
0: 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去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些刑事犯罪的话，
1: 嗯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刑法中间它其实对于未成年人，我们说这个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免责的。但是呢，免责不代表就是不承担责任。
1: 嗯
0: 啊，那这个家长，我们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他其实第一个要承担这个管教的一个义务，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说相应的赔偿责任是不能少的。
1: 嗯嗯，刚也说到了刑事，它是分年龄段呢，大概也是八岁以下，8到18岁啊，8到14岁，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目前最低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是12周岁。
1: 嗯，
0: 然后12周岁的情况只有两类，就是特别严重的罪名。
1: 嗯，
0: 应该是。是这个故意
1: 伤人，
0: 对，故意杀人可能，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故意伤害造成严重后果。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年满14周岁他是有八大的一个罪名。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16周岁就是基本上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是未成年人，我们依法他是可以做一个减轻的。
1: 嗯，
0: 但不代表这个孩子我们说年纪小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
1: 是的，
0: 如果造成了其他的一些损失，监护人，
1: 而且我们无论是民事啊还是我们的刑法也是做了越来越完善，嗯，也是逐步的抬高了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个成本。
0: 是的，
1: 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小区里面，你看很多发生在小区里面就是没有家长陪同孩子一个人在小区里面玩，它是很危险的。我们抛开危害公共物品包括其他的破坏其他人的财物不说，嗯，其实对于孩子个人的安全啊，你想他孩子在地库里面你说车倒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而且灯光那么暗，是不是有一定的盲区啊，就也许会碰到这个孩子，所以说家长的监管是不能缺位的，一定要给家长提个醒啊。
0: 对的，嗯，我们之前就有看到新闻，就是在这个车辆下地库的时候，
1: 哦，
0: 我们说然后把一个孩子给撵到了，
1: 天哪，
0: 那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最终他其实并没有判这个我们说这个车主是一个主责，
1: 是可能下去的时候真的看不到光线是黑的，
0: 确实是一个他们经过了这个相应的测验，
1: 嗯，
0: 确实它是一个视线的一个盲区。
1: 嗯，
0: 他即使尽到了这个必要的这个我们说注意义务，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提前预判，
1: 真的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的家长他就做了什么，嗯，他就认为这个事情你撞了我的孩子
1: 你就应该赔，
0: 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1: 嗯，
0: 那我们的法律它是公正的，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监护人他就忽略了自己的一个必要的监护责任。
1: 嗯，
0: 这个孩子他是你是他的监护人，
1: 是
0: 他是不应当是在这个地方独自就是说出现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说他的一个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你监护人要承担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责任最终判定给了就是其实监护人自己这边等于说自己家里面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太遗憾了。嗯，
0: 对的。那么就是这一个观念一定要提醒，
1: 嗯，
0: 特别是孩子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
1: 嗯，孩子的安全。
0: 对，特别现在是一个放暑假的一个期间。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孩子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行踪要不要进行报备，
1: 嗯，
0: 肯定是需要的。如果他这个并且他要去干什么其实你也是需要了解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嗯，我就放任他自己出去了，
1: 嗯，
0: 他如果出了事情那我只要去，找相应的场地方让他们赔偿。
1: 嗯，
0: 那么说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其实是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说这个首先我们的一个监管保障的义务我们一定要做到位。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预防不了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处理，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安全教育，
1: 提前预防
0: 这些一定要就是说做到位。
1: 嗯嗯，家长的监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孩在商场超市玩耍打碎商品，家长能不能以孩子不小心为由拒绝全额赔偿，商场有没有看管的义务？刚刚我们说的是发生在小区的场景里，现在我们换了啊，是变成商场超市这些有物品的一个地方。嗯，
0: 有物品的地方，那其实我们说 这些家长的想法也是，只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不小心，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就能承担，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嘛？
1: 嗯、
0: 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1: 嗯、
0: 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那么说，但是呢，这个场景呢，它又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在商场。

0: 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场呢，它属于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个管理人，那它是应当要承担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补充责任的，它有一个兜底保障，比如说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地面，超市的地面如果有一些积水，它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么或者呢，我们说有一些货架它松动了，然后它又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那么导致可能别人过去一碰它，或者是踩到这个小水渍，它就直接摔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商场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1: 也要的，
0: 它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它这些安全保障义务都做到的前提下，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未成年人他自己的主动的行为去做了一个侵权，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监护人
1: 家长就是
0: 要承担全部的这个责任了，那因此呢，我们说并且我们说这个商场的这些安全保障呢，它其实是一个补充责任，它即使就是说有这个没有做到位，它其实也不是一个最核心的主要责任，我们说刚才因为跟大家有讲过这个家长的这个监管的一个义务，监护人他为什么叫监护人，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监管义务，你如果没有做到让这个孩子虽然可能是这个孩子自己主动去的，但是呢这个家长的监管义务没有到位，那你就得承担责任。
1: 其实法律不会因为损失金额大小区别对待监护人的责任，几块钱的物品和几百万的车辆侵权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而比金钱赔偿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缺失的规则教育，这也是这件事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想和大家探讨的社会话题。现在很多熊孩子行为本质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家长没有建立公共规则意识啊！不少家长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孩子还小不懂事，没必要较真，东西坏了赔点钱就没事了，不需要批评教育孩子，甚至还有家长认为别人应该包容未成年的过错。那么这种观念不仅会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长远来看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利的。潘律师，从法律层面来看，我们监护人除了赔钱这个民事责任之外，有没有法定的教育管教的义务？如果家长长期放任孩子随意损坏他人财物，屡教不改，会不会产生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呢？
0: 主持人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确实是会有的。那我们民法典有规定，这个父母呢，对于未成年人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那这个中间就有了，这个我们说抚养是最基本的，保护也是最基本的。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教育。那教育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说，不同的家长可能他的一个教育水平能力，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的国家其实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那么其实呢也是给了这个家长有一个我们说兜底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你低于这个底线了，那就接下来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那么因此呢，我们这边就要跟大家来就是探讨一下，我们说监护人有的时候就说他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行为结果他只是去赔了个钱，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赔钱他其实只是一个事后的补救，因为孩子的这个错误他已经犯了，
1: 造成了，
0: 对的，那他去做的这个补救只是去弥补我们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损害赔偿里面的一个填品原则，他只是去做了一个补偿。那么最核心的是，其实作为这个监护人要基于这件事情出发，去对于孩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管教，树立这个相应的规则边界，那是这个才是他在这个事件中间其实更加要尽到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我们说很多家长他可能会存在这个怠于行使监护责任，或者呢长期去放任这些孩子去做一些损害他人财物的一些行为，起初肯定只是赔钱，那我们说如果就是说后续造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就刚才跟大家有讲过，如果损害了这个公共的安全，我们说相应就是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涉及刑事责任，但可能孩子年龄不到还不用直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我们说家长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家长又有可能会被这个我们说公诉机关去开具这个家庭教育令，要求他责令去就是说履行自己的一个教育职责。那么说这个家庭教育令它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后果的。如果你继续怠于履行，那么我们说相关的这个司法部门也是可以对他进行对家长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1: 你看这一连串啊，无论是家庭教育法还有我们的家庭教育令啊，都是敦促我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起到监管教育的作用。其实我们家长不懂可以学呀，我们可以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的法律条例啊，也可以看看有一些育儿的书籍啊，帮助孩子立一个规矩，有

0: 公共安全的规则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孩子多次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是比较严重，除了民事赔偿，监护人会不会面临行政处罚？哎，提到了行政处罚。还有对于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法律有没有相应的约束手段？
1: 那就是说我们说更加严重的一些损害财物的一些行为，那如果说这个存在多次且金额相对来说较大，那么监护人呢是给了他机会，他多次就是说也继续这个不配合，那我们说相关的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于这个监护人予以这个训诫警告，那么情节严重的我们说就是会让他就是说责令他去接受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个指导，那么并且就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依然屡教不改的话，我们说那是可以对他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措施可能不会像刑事责任那么严
0: 重，
1: 因为毕竟这个行为人不是他，他是他孩子的监护人，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后果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是不是对孩子就是毫无办法呢？也不是的，我们说这个如果就是说这个屡教不改并且产生就是相应严重后果的这些未成年人，也是依法可以对于公安机关，他可以依法对他进行一个矫正的一个教育，那么
0: 有相应的机构之类吗？
1: 那
0: 矫正教育
1: 是会有，但是呢就是如果强制送进去可能要到达一定的这个严重程度，那么也会就是说督促这个监护人呢要求他全程的就是陪同来进行这个相应的管教，那么从源头从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去减少他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行为，
0: 其实源头是非常重要的，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严加管教就可以避免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啊。金钱赔偿只是补救措施，管教孩子树立边界感才是监护人首要的责任，公共空间也不是私人领地，任何人的财物都是值得被尊重的，这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教会孩子的第一课。目前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收到了很多我们听友发来的留言，有自己被孩子损坏财物的经历，也有家长朋友的困惑，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听友互动环节。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小区商场这些公共区域，校园也是未成年人集聚的场所，我也是因为做这个题材，我也搜了校园的相关的案例，我看到一个案例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痛心。一个小学生，他12岁，他趁着前桌站起来的时候，他把那前桌的椅子给抽走了，然后前桌的同学真的不知道椅子被抽走，然后一下坐下去了，严重伤残。当时我看了这个赔偿费啊、医药费，包括精神损失费10多万。哎，这个12岁的学生不服啊，我怎么赔这么多钱？后来法律还是让他赔这么多钱，就是发生在校园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挺严重的，就是前面都已经残疾了，前面的孩子，这样的事件。
1: 其实是的，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构成，不一定能构成直接构成故意伤害，因为他可能并不是说他做这个行为他就是为了要去伤害他，但是呢我们说
0: 他不知道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1: 但是他这个行为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后果，那我们说相关的这个民事责任他就得承担，那因此我们说这些事情其实最核心的责任主体还是家长应当要就是说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当然我们学校的这个安全教育其实也是应当要就是做的，因为毕竟孩子他对于这些事情的这个后果他可能觉得是开玩笑，但是我们说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并不会因为你之前的这个主观的想法而就是说影响到他后续的一个事件的发展，那么只不过就是我们说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我故意要伤害你，我故意要将你致残，和我是无意间，对，这个在主观的这个故意上面它肯定是有一个区别的，但是其实我们从跳开来说，最终的结果它是一样的，
0: 很严重的，
1: 对的，因此我们说这个责任既然他做了，就是那他肯定这个责任一定是要他承担的，那么其实也是我们说像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它其实就是可以舆论来进行一个宣传，那么很多的孩子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那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这个警示的一个作用。
0: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家庭教育，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学校教育也是不可缺失的，对于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啊，包括安全教育也都是能够普及的。还有我们再说回校园，比如一些贵重物品，比方说电话手表、学习平板在学校被损坏，那么家长去索赔，对方家长以不该带贵重物品到校拒绝赔偿，可以吗？因为现在小孩子真的带了很多电子手表还挺贵的，好像2-3千这样子都是很普遍的，那要

0: 时磕磕碰碰弄坏了，你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法律上，
1: 那我们的学校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校内的规定，说不允禁止携带这个贵重物品，就是禁校。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它只是去进行约束学生的，约束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约定性的一些规范。
0: 嗯，
1: 那么不能免除就是说监护人的一个法定的赔偿责任。
0: 嗯，
1: 如果是你的孩子把别人的，即使他是偷偷把这个贵重物品带到学校了，但只要你的这个侵权行为是你孩子做的，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个损害的这个责任呢，依然是在这个加害方的这个孩童。那么对方呢，他其实应当就是说要将这个物品的，我们说不一定是全额，我们说跟大家就是再简单说一下，这个赔偿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按照实际折旧价值或者是价值的这个贬损的这个金额上面来进行处理。当然如果它彻底报废了，你得给他赔个新的，那如果还能用，那我们说这个金额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协商的。
0: 嗯，
1: 对的。那么当然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物品的所有人有这个故意放任或者是重大过失或者甚至于扩大损失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说对于这些扩大部分或者是一些有类似情况，那么是可以酌情就是减少赔偿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既然这个表摔了它其实还能修，但是他们有的人说我索性把它摔坏你赔我个新的，那这种情况就不合理。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即使我们说学校有学这个责任呢，应当还是直接是在加害方手里的，就是但是我们说学校如果这个疏于管理，他如果放任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管理制度，随便大家拿过来或者上课在那边使用一些什么这个电子产品，那我们说这个
0: 学校也有一定的责任，
1: 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这个补充责任，但他永远不可能是主要责任。
0: 就是刚刚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不是有什么说到学校有学校有没有相关的调解人啊，比方说我们居委会啊有一个书面的协商，那学校里面两个家长之间，哎，第三方是谁啊，老师还是校长，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书面嘛，
1: 教务处的老师，
0: 教务处的老师
1: 会
0: 来帮忙
1: 协
0: 调协
1: 商。然后我们在处理这个校园纠纷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去处理过，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也会把就是所属地的社区民警一起叫过来，
0: 民警也来了，
1: 对，会来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间也会更加规范，它不是不一定就是说就是学校自己这样子进行处理。因为我们说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纠纷，它现在我们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是比较严格的，如果我们说财务的损失这个不要紧，这要协商民警来与不来都没关系。
0: 是的，
1: 如果发生一些肢体上的
0: 碰撞
1: 受伤，那这个东西
0: 一定要来，
1: 对的，他可能就是要来这个第一时间要来了解这个事情。
0: 我们再读几条听友的留言吧。有一位朋友说，我家住老旧小区，楼上小孩经常往下扔垃圾，破坏了我家阳台晾晒的衣物花盆，找家长沟通，对方说小孩子是无心的，不愿意赔偿，我没有拍到精准视频，只有物品损坏的照片，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维权呢，潘律师？
1: 那这种情况，因为高空抛物的这个责任人，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新闻，
0: 也讲过很多的话题，
1: 对，会。那么这个有可能，我们说在这个小区的监控，如果能找到，就是明确就是这个孩子他扔下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完全可以找到他。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因为高空下来之后，很多时候他是拍不到，就是说到底是谁扔下来的，
0: 不知道是谁扔下来。
1: 那么我们说法律上面是有一个规定，那么除了就是比如说一楼二楼，他肯定不可能是他们扔下来之外，那么楼上所有的他来
0: 共同
1: 来承担这个责任。
0: 是的。
1: 那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明确到这个确实小孩扔的，那这个我们找到他的家长，如果不能，我们可能就要走这个整体的这个诉讼。
0: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再来一个听友留言。我是开店的，有小朋友进店玩耍撞倒货架，商品摔碎，家长认为是店铺货架摆放不稳，拒绝赔偿。哎，这种情况责任怎么划分？
1: 那这个
0: 挺普遍的，
1: 就要看一下这个货架到底就是说它的一个摆放情况了。那它符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如果它符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这个全部的损失就应当由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来承担。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商家如果比如说这个货架它是违规占道了，或者呢就是说它堆放了一些极易倾倒的一些商品，它没有好好的去摆放，然后可能就是这孩子去一碰它就倒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说商家就要承担可能他在这个责任中间，商家可能要承担更加多的责任，甚至于主责。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具体我们说在这个案件的一个情况中间，他举证责任还是要家长来就是获取当时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如果他证明这个货架产生了这个有这些重大的隐患，可以减免他的责任，否则他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0: 是的，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也感谢潘律师。我们今天从昆明法拉利被孩童损坏这一热点事件出发，也梳理了未成年人侵

0: 权的法律的相关的规定，我们也延伸了很多场景，像小区、商场、校园等各类生活场景，也解答了很多听友实际上遇到的难题。我们最后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还是请潘律师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啊。建议。
1: 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律层面上面，我们其实这个监护人他是没有免责的这个特权的，孩子犯的错这个就要承担责任的，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教育义务是一定要存在，一定要就是重视的。另外呢，就是暑假来临嘛，我们说未成年人的户外活动也增多了，很多家长就是还是会存在孩子小不用管，或者他还是个孩子的这种误区。那这个呢，其实是很多时候他就是这个纠纷的一个根源。我们说赔偿他只是一个事后的补救，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有空的时候多看看这个民法典，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么我们说相应的这些法定的教育以及监护义务，我们说从小就要给孩子树立这个公共财物、他人财物不可随意损害的这个规则意识，避免就是说频繁的发生侵害的纠纷。如果但凡发生了一些侵害纠纷，我们说也要及时的做到这个警示提醒的作用，那么防止这个孩子未来发生更大的一个我们说伤害事件。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说不让他去伤害别人的这些财产，同时呢也是保障我们说孩子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么因此呢，建议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就是说及时的进行这个教育的一个干预。
0: 刚潘律师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书籍，包括我们潘律师说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你可以去学习啊，包括我们除了家庭教育，是不是还有学校的教育，包括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居委，可以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家校社协同促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的发展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知道啊，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啊还有保护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哎，孩子不懂事，孩子犯了错，我不可以说孩子还小没事没事，我们家长还是要认知到自己他是具有一个侵权责任的，所以说家长不能放任孩子，应该管教和教育孩子，因为你前面好好的教育孩子，他可以避免很多后面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也是暑假了，孩子们都是放假在家，应该是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了，但同时也是家长们应该多关注的时期。一方面是孩子自己的安全要重视，另一方面要做好家庭教育，明确行为边界，我们也能从根源上避免矛盾的发生。那么如果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留存照片啊、监控、票据等证据，理性依法维权。那么再次感谢潘律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

0: 谱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4: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和马奕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姚家俊带来的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地拒绝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5: 新鲜事，
26: 天下事，
2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季简一。
0: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一晨。古一小学组织小伙伴们走进小美农场，开展了趣味十足的农耕实践研学活动。大家走出教室，把课本

0: 谢简一的脚步，感受田园课堂独有的魅力。
1: 五一小学组织学生来小美农场开展农耕实践研学活动，践行书本求知、自然悟道的教育理念，让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农场讲解员结合课本中的植物生态知识，带领同学们认识蔬果作物，讲解作物的生长周期、土壤养护等知识。大家亲手松土、除草、采摘，对照着课本上的理论观察植物，把抽象的文字转化成直接的体验。不少学生表示，从前只是在书本上认识蔬菜，如今亲手照料才读懂生长规律。你今天采到了什么东西呢？
2: 我采到了圣女果和茄子。圣女果是有15个，然后茄子有4根。
3: 我今天采到茄子3根，然后小番茄16个，同学送我了一个。
1: 你觉得在学校和在这个农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4: 在学校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5: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学校应该是主要学知识和同学一起交流问题的，在农场就是可以有一些收获，还会懂得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
1: 你最喜欢哪个环节呢？
5: 我最喜欢摘番茄的环节，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还要挑大的番茄去摘，很有挑战性。
1: 此次实践打破教室边界，印证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校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自然研学活动，引导学生兼顾课本学习与户外实践，在亲近自然、参与劳动中开阔眼界，知行合一，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0: 我们身体日常所需的蛋白质，除了可以从肉类中摄取，还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那么大家好奇过各种美味的豆制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让我们跟随小记者经验，一起走进豆制品生产基地，一探究竟。
6: 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底藏着多少种美味可能？这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益信食品有限公司，去探索黄豆的百变豆身吧。黄豆的旅程从一杯香浓的豆浆开始，经过浸泡、磨碎、过滤、煮沸，坚硬的黄豆变成了顺滑的热豆浆，开启了它的美食变形记。豆浆煮开后，表面会结起一层薄薄的豆皮，把它挑起来挂着晾干，就成了我们爱吃的腐竹。不管是凉拌还是红烧都特别好吃。豆浆加入石膏或卤水凝固，就变成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压得更干，切成方块就是有嚼劲的豆腐干，压成薄皮卷起来就成了软韧的千张和豆腐皮。张老师，从黄豆到不同品种的豆制品，营养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哪个豆制品保留了黄豆的大部分营养？
7: 从黄豆到豆制品，它其实整体的营养变化，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是并不是很大的，它只是从一种形态到了另一种形态。黄豆我们是吃起来口感各方面是很硬的，但是做成豆腐之后，它可以做成不同口味的、不同口感的。它们最终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所以它主要的成分的这个变化不大。
6: 同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黄豆的一生，你会怎样概括？
8: 年轻水煮报仇，晚年七十二变。
6: 从一颗小小的黄豆到各种美味的豆制品，黄豆的一生是一场不断变身的奇妙旅途。它用自己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餐桌，也藏着传统美食工艺的智慧。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9: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9: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0: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姚家俊就读于嘉定区古一小学，平日里啊，他踏实认真，课堂上呢专注思索，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始终平衡好学业与兴趣的发展。在学业之余啊，他在音乐领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和热爱，尤其呢在打击乐方面造诣颇深，无论是小军鼓的清脆利落，

还是马林巴的灵动活泼都能够驾驭自如。课后别人嬉戏玩耍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头扎进练习室，反复地打磨节奏，推敲强弱的变化，指尖与琴锤磨出的薄茧也是不曾懈怠。日复一日的勤奋练习换来了他手中流淌出的动人旋律。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雨后黄昏》，温柔舒缓，藏着他对于生活和音乐细腻的感知。下面就一起来欣赏马林巴独奏《雨后黄昏》。

0: 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俗话说，人如其食，但如果反过来，让你的灵魂去客串一个食物，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食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一小学的队员们都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吧。
3: 你觉得你最像什么食物呢？
4: 我觉得我最像一个土豆。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土豆它摔到地上既不会断，就是而会立起来，就像不倒翁一样。我现在就是就是坚持不懈，就是不半途而废的那种精神。
5: 我觉得我最像柠檬。
3: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的头两头都是尖尖的。
6: 我觉得我最像香蕉。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全身都细细长长的，很像香蕉，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香蕉。
7: 我觉得我最像苹果。
3: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的头很圆。
3: 茄子吧。那为什么呢？
8: 自己比较瘦。
9: 羊肉串。
3: 为什么呀？
9: 因为都是羊啊。
3: 你是不是属羊啊？
9: 我属猴。
3: 是不是你姓杨
9: 啊？
6: 我觉得自己最像一个土豆。
3: 为什么呀？

0: 为我喜欢吃薯条。
1: 橘子。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脸，我妈说我的脸特别黄，然后黄的像一个橙子一样。
2: 那我觉得我像开心果。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平时都爱在家里说笑。
3: 听完小伙伴们的分享，他们讲的真是有趣极了，每一种食物的特点都表达了小伙伴们对自己的肯定。
4: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语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这周六我本来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他跟我念叨了好久一定要看了，但今天妈妈突然跟我说之前报名的一个比赛，比赛时间定下来了，正好就是这周六，和电影时间冲突了。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推掉和朋友的约定，但又怕他因此生气，要怎样才能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委婉友善地拒绝掉朋友看电影的邀请呢？
8: 小颖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一边是不能缺席准备已久的比赛，另一边是朋友万分期待约好一起看的电影，这听上去确实是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情。想要在拒绝他人邀请的同时不让对方感到被冒犯，不伤害彼此间珍贵的友谊，一句简单的我有事去不了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我想向你介绍一种拒绝三步法，合理使用它或许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的难题。第一步，在拒绝的同时我们要向对方表达理解，当对方向我们提出请求时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予他积极回应的，直截了当的拒绝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可以先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我们知道朋友很期待这场电影，那么可以先从肯定他对电影的期待说起，比如我知道你很期待这部电影，或是我记得你很早之前就开始说你想去看这部电影了。当我们对别人的请求表达理解时，对方就会感受到我们有认真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能和他感同身受的。第二步，表达理解后要主动说明苦衷，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拒绝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以表明苦衷，这样别人听起来自然更能接受。但要注意的是，找理由说苦衷绝对不是指为拒绝别人而编造借口，真诚是与人交往的基石。如果朋友热情相邀而我们却总找借口拒绝，那么彼此间的友情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表达完理解后，我们可以如实告知朋友自己的苦衷，我们可以说，这个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久了，之前报名的时候一直没有告知准确的比赛时间，这两天接到通知了才知道跟我们约好看电影的时间刚好冲突了，真是不好意思。一个合理的拒绝理由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第三步，合理提出期望，如果想让自己的拒绝更能打动人心，我们可以在第二步结束后再提出一个新的请求让对方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可以跟朋友说，如果你愿意等我一起看的话，我们下周末再一起去看可以吗？如果你等不及想要这周就看的话，要不要问问小安，看他能不能和你一起去看等等。试着将这三个步骤连起来，为我们的拒绝增添一些色彩。我想这样的拒绝表达一定比简单的一句我有事去不了了显得更委婉更妥当，也更容易被朋友所接受。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吗？
10: 想。
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9: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

0: 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取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路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从前，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城，有一户人家世代都是做银匠的。这一代的主人早早去世了，只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年少的儿子，名叫哈桑。和他的父亲一样，哈桑早早继承了父亲的银匠铺，日复一日重复着靠手艺活儿吃饭的清贫日子。但是哈桑和父亲祖父们还是一样的，他可没把银匠这个活儿当成没前途的职业，而是很用心地钻研着。这不，瞧，他此刻正在专心地看书呢。这可是他省吃俭用从一个老船长那里买来的古籍，里面记载着东方的神秘古国是怎么样用银子打造首饰的，里面还有配图呢，看起来真的花样繁多，还特别好看。他心想呀，要是我能学会这些中国银饰的打造，一定能够将父亲的银匠铺子发扬光大，让妈妈过上富裕的日子。就在他激动地规划着未来的时候，突然听到外边一阵喧哗，好像是隔壁饼铺老板的叫骂声。
2: 你这个该死的波斯人，竟然落魄到要偷饼吃的地步，看我不把你抓起来送到官府。
1: 哈桑放下古籍出来看了下，就明白了，原来是一个波斯国来的老头，因为太穷太饿了，偷了隔壁一个饼吃，结果被抓现行了。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又打又骂，还要送去官府吗？不就是一个饼的钱吗？想到这里，他从案子上摸出了一块银子，来到了饼铺老板的面前说，
3: 大伯不要生气，他的饼钱我替他付了，就不要追究了好不好？这个你拿着。
1: 饼铺老板一看，哇，一小块银子耶，可以买五个饼，便打消了要送波斯人去官府的念头，不仅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还抱了四个饼递到哈桑手里说，
2: 大家都是邻居，你出手这么大方，我也不好意思占你便宜，这四个饼你拿着。你呀，从小就爱管这种闲事儿，你的好心眼能当饭吃吗？还不是守着这个祖传的小小银匠铺，刚够饱个肚子，一辈子没多大出息。
1: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哈桑才不会在意这些风凉话呢。他将波斯国的老人从地上扶起来，又将这四个饼递给他说，
3: 可怜的大叔，这个你拿着，以后不要再偷人家的东西吃了。不管偷的东西大小，毕竟是盗窃的行为，是非常不对的。
1: 波斯国的老人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眼底闪过一丝不可觉察的亮光，随即又掩饰了下去，故意装成穷苦的样子说，
2: 哎呦哎呦，我走了很远的路，又累又饿又渴，刚吃了一个饼被噎住了，你可否赏我点水喝？
1: 哈桑十分爽快地说，
3: 没问题，我扶您进来。
1: 说着他将这位老人扶进了自己的铺子，端来清水给他解渴。吃饱喝足之后，这位老人还不知足，竟然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2: 我已经在沙漠中走了7天7夜没闭眼了，现在要睡一会儿，

0: 替我捶捶背吧。”说着竟然直接躺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呢，可真难听。哈桑哭笑不得，心想：“您还真不跟我客气呢。”不过转念一想，他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辛苦，作为晚辈我吃吃亏也没什么损失，便老老实实地替这个陌生的老人捶起背来，不轻不重，不痛不痒，恰到好处。睡梦中的老人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好像十分满意的样子。他这一睡就是两个小时，醒了后又十分不客气地对哈桑说：“
1: 我还要吃东西，快给我拿来。”
0: 没办法，哈桑又为他端来肉饼和清水，伺候他吃饱喝足，他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哈桑的肩膀说：“
1: 不错不错，你是个好孩子，你可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0: 哈桑只听别人说他是波斯来的，别的一无所知呀。老人说：“
1: 我是个炼金师。”
0: 他刚说起，哈桑就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2: 嘘，不要让别人听见，在我们伊拉克，炼金师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是被发现了，可要杀头。”
0: 老人凄苦地说：“
1: 是呀，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不过，你先听我说完。我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但是迫于法规，已经很多年不敢炼金子了。如今我已老了，身体也不好，却没有自己的儿子。我看你这么善良，想收你当我的干儿子，把我的化铜成金的技术传授给你。”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6: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4: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嘉定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从六月十八号十美以来，黄梅天已经要三个礼拜了，落雨落得来真叫是一再无奈啊。再看看实力，已经是小暑了。小暑是公历每年的七月七号或者是七月八号，太阳到达黄金105度辰光才是小暑了。伊是廿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

水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水就是小热，还不算十分热。再过半个多号头啊，实质是再过16天就是大暑了。嘉定本地有句闲话啊，叫做是“小水高大暑，热得五转次”，就是讲到大暑啊，搿是真正进入大热天了。小水呢，就讲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基本符合小水迭个气候特征。迭个辰光，江淮流域啊，就是长江淮河流域黄梅季节呢就要结束了，就是讲黄梅天结束要出梅了。大热天开始，气温升高，人们要开始食伏了，就是讲进入干旱少雨的大伏天了。进入小水之后，南方地区要注意抗旱，北方地区要注意防止洪水。全国的农作物侪进入了茁壮生长的这个阶段，更加需要加强地基管理了。小暑对于嘉定本地的标志是出梅食伏。小暑时节，大地浪向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里向侪带了一种热烘烘的热浪。《诗经·七月》当中描述了七色的这个时局有：七月在夜，八月在雨，九月在伏，十月七色十五上下。意思是讲，八月就是这个农历的这个六月，就是小暑节气的辰光，由于天气炎热，三十也就是三节离开了地野，到定居的香锅炉下头，以避开这个高温天气。那么，了这个节气当中呢，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了清凉的高空当中活动了。小暑开始，长江淮河流域的黄梅雨季最后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头的高温少雨天气，常常出现的伏旱，对于农业生产影响是非常的大。俗语讲得好：“伏天的雨，和里的米。”这个辰光出现的雷雨、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带来的降水，虽然讲等水稻等农作物生长是十分有利，但有辰光还会被棉花、大豆等需要干旱高温的作物以及蔬菜造成不利的影响。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南方地区小暑辰光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左右，可能有个听众朋友听到要大吃一惊，哪能介低呢？才16度啊！这个是平均气温啊，是拿早晚这个低温辰光才算进去的。已经是热天了，器官啊觉着非常热，但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一般性来讲，常年是到七月中旬辰光。华南东南这个低海拔地区开始出现日平均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日平均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雪中时段，这个对于杂交水稻的抽水氧化是不利的。而了西北高原北部，这个辰光仍旧好看到霜雪，相当于华南地区这个初春时节的景象。小暑之后，江南大部分地区侪已经出梅，开始进入干旱少雨的季节了。而华南西部进入暴雨的顶顶多的季节了，常年七百两雨的暴雨天数啊，好占到全年的75%以上，一般是3天左右。在了地势起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山洪爆发，甚至会得引发泥石流。所以啊，假设讲要趁这个假期啊，就是讲自家里向领了小囡，还有屋里老人来个全家游到华南地区进行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看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再出门，小暑之后，我们国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各地侪进入了雷暴顶顶多的季节了，灾害也需要注意预防的。有种疑问啊，小暑前后这个北方的冷空气势力仍然是比较强，而辣辣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指南方暖空气这个势均力敌，会得出现锋面的雷雨。小暑时节的雷雨常常是倒黄梅的天气信息。预兆这个雨大还会得了长江中下游维持一段辰光。前头讲到的雷暴，所谓雷暴啊，是一种极端的天气现象，常常特指这个大风还有暴雨伴了一道出现，有辰光还会出现冰雹等这个剧烈的天气，造成灾害。再讲到这个小暑节气的养生哦，小暑乃是人体阳气顶顶旺盛的辰光，所以人们了工作劳动辰光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阳气，特别对于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讲啊，小暑节气啊，开始特别要注意防止降温了。
三小时虽然讲不是一年当中顶热的季节，是刚刚开始进入热天，但是挨下去啊，一个顶顶热的这个季节啊，就是大暑后好了海了。前头我讲过的，嘉定本地叫做是小暑高大暑，热得唔算次，也是农业生产比较忙的辰光，种植蔬菜、备作果冻。炎热的天气，因为出汗多、消耗大，再加上是特别的疲劳，更加不好，或是对身体的养护。热在三伏，这个辰光就是讲进入小暑啊，就是开始进入伏天了。所谓伏，就是伏藏的意思。民间度过伏天的办法，就是吃清凉消暑的食品。嘉定本地实质了小暑前头啊，早个了黄梅天前头，天气就开始热了。今年黄梅天啊，雨水多，温度相对是不大高，应该讲天气还是蛮适宜的。到了小暑，本地老字号饭店的这个冷面、冷馄饨，还有冰冻绿豆汤，搿生意好是好得来，店家是来不及做。还有不少人家啊，欢喜天热的辰光多吃吃粥，多数是用这个清凉的绿豆来烧粥，早点烧好，让伊自然冷却，再摊点这个葱油饼啊、蛋饼啊摆辣旁边，弄点这个姜母油拌拌的蒸戒指。还有艾菜炒毛豆、老黄瓜烧花，还有肉饼子等等，可是又爽口，营养也够了，是非常适合这个节气来食用的。多吃点水果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防暑降温。譬如讲这个白水凉水的西瓜啊，还有嘉定本地产的桃子啊，还有黄金瓜、哈密瓜等等。但要注意，不要食用过量，免得加重这个肠胃负担，严重的造成腹泻。民间还有冬不坐石，夏不坐木，这个讲法，就是讲冷天时不要坐了石头上，热天时不要坐了木头上。尤其是我们嘉定本地哦，黄梅天过脱嘛，小暑到了之后，气温高，湿度还是大的。假设讲长时间这个坐了露天这个木料上头，譬如讲这个木头的凳子上头啊，因为是露天的，经过这个风吹雨打，水温还是比较高，看上去啊表面是干的。但是经过太阳一晒嘛，温度升高，就会得从这个里向热气哦，就是讲潮气从外头透。那上头坐了辰光长了，可能会得引发这个痔疮、风湿，特指关节炎等等疾病。所以啊，尤其对于欢喜坐了外头这个乘风凉、晒晒伏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坐了了露天放的这个木料或者是木头凳子上向。吹自然风是适宜啊，但是小暑这个辰光自然风也不是硬笃笃。已经是热烘烘了，没啥适宜。天气热了，老年人屋里向还是多步一步，多蹲一蹲吧。不要不舍得开空调，一年里向也没几日天好开的。大冷天哦，我晓得交关老年朋友是不舍得开这个热空调的，宁愿自家穿得来臃肿了不得了，穿了鼓鼓囊囊。搿大热天哦，空调一定要开了，不要不舍得用钞票，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到了小暑辰光，天气热了。人容易觉着心烦不安、疲倦乏力。对于欢喜这个早夜锻炼身体的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平平常常走路出汗运动这个年轻朋友来讲啊，一定要注意适量适当，要注意平心静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啊，到这个大热天辰光，碰到这个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讲紧张情况，要注意舒缓紧张情绪。使得心情舒畅，气血无尽。所以夏季养生重点是要突出心情。老古闲话讲，心情自然凉，这个是符合中医传统理论的，是有道理的。还有点年轻朋友辣辣这个节气也要注意了，寒汤汤点点啊，一口气咕咚咕咚吃下去一听这个冰的可乐、冰的饮料，哗嚓哗嚓咬脱几根棒冰啊，当时是蛮适宜的，但是对身体的危害啊。是没办法用这个一次性的清爽来弥补的。运动锻炼，还刚刚吃好饭之后，人体的血液大多数是集中了这个头部，还有四肢、心肺、胃等，胃肠活动也是比较活跃。假设讲这个辰光冷饮吃下去啊，这个胃黏膜血管啊相应收缩，消化性分泌减少，胃的活动减少，难以对食物进行消化，形成饱胀的状态，产生不适应。而且侬外头汗汤汤滴滴啊，一记头一听冰的饮料下去，心脏也承受不了。所以啊，不少这个心脏病专科医生侪认为，运动之后还有饭后马上吃这个冰冷的这个饮料，
蓝鹰是新上最大的克星，不要觉得自家年纪还轻嘞，身体蛮好，稍许早一早没关系。吃下去硬多多色一啊，等侬毛病上升啊，搿是要吃苦头了。听听家庭故事哦，顺应自然，按照节气，合理安排好自家的工作生活，才能够健健康康、快乐无忧。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天热吃棒冰。讲起我们小辰光老早吃个棒冰哦，现在的小囡肯定是难以想象了。伊可不是现在高档冷饮店里棒棒就有几块、十几块，还有廿几块豪华冷饮哦，更不是啥个哈根达斯迭个一类听伊名字才晓得是舶来品的冷饮当中的贵族。我们小辰光常常吃个棒冰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当然，一个辰光也有的有稍微高档的雪糕了，啥个奶油啊、可可啊。不过，白糖棒冰是顶顶便宜、顶顶实惠了，四分行钿一根，不卖价钿，照样吃下去是硬嘟嘟的。讲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是有道理的。外人看，就是迭能一根扁塌塌的小木头棍子，与一块方嘟嘟、亮晶晶的糖水的冰块组合而成。就是迭能一个简单做的，落了当时的娇娇惯惯小囡眼睛里向，搿是热天顶顶馋人的一种美味了。老早勿像现在哦，一年四季侪有冷饮。老早啊，棒冰是只有热天才好吃的着，而所有卖棒冰的迭个摊贩的装备侪是一样的，四四方方一个木头箱子，箱子勿大，把切成共白颜色或者是蓝颜色，看上去好像勿大起眼哦。箱子上头固定有一根结实的背带，买旁边的摊贩走街串巷辰光，拿这个背带搭过勾了头巾骨里，搭了肩胛浪向。对了，有一块小木块啊，好像手心般的能大，再过是西台浪向唱戏的官老爷手里向的金堂木，哦，应该讲是金堂木。小摊贩一头走一头用伊敲这个木头箱子，嘴巴里向当然不是空了海啊。拿盘落这个敲击的声音来喊出来，买棒冰喽！棒冰也要棒冰！这种声音一出来哦，两个小朋友是人人侪是耳朵尖了不得了，像过千里耳朵一样，十里八里也听得上。葛么，至少要绕牢自家爷娘，掏个四分的玲珑铜钿，脚步都是快了不得了，来煞不及的朝这个声音飘过来的方向奔得去了。我小辰光住了南门老家，邻居里向有好几家人家，还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凡是一听到马旁边的喊个声音，几个小囡差不多是同一辰光，手里向捏了四方行钿啊，就朝外头冲啊。没冰柜的年代，摊贩身浪向这个小箱子就是冰柜。有客户来了，生意来了，伊拉就拿箱子从肩胛浪向摆下来，敲开盖头啊。里向是一层层厚嘟嘟的个棉花糖，有辰光是这个老棉袄。拿这个打开来，就好看到躺了整整齐齐的、小小的、可爱的棒冰们。拿出一根来呀，侬用手接过来，举了海，指头来啥不就撑开了。有辰光发现哦，哎呀，这个棒冰哪能有点抖花花的啦？好像马上要扬塌了嘛。于是强烈要求再调一根。这个小贩子啊。搿是用勿着讲，马上就同意的。迭个木头箱子的物理保温的办法，好像勿大牢靠嘛。箱子开开关关啊，过于频繁，棒冰自然就容易扬脱。棒冰化开来就成了糖水，搿是勿值钞票了。我念一个辰光，两个小拳头还是精明了不得了，用勿着大人教的，侪晓得。这个是懂得结结实实、棒棒硬的棒冰。才经得起我就像小馋猫一样舔一记再舔一记，搿是冰凉甘甜，回味浓浓啊！所以买棒冰拿到手里向迭个必要步骤，就是先要检查一下棒冰结得是不是老，是不是棒棒啊？小小年纪啊，搞得侪像老门槛一样。买棒冰，假设讲买了迭个团头棒冰啊，没关系，木头棒冰迭个棒头断脱，便宜一分，三分好买着。假设讲是只有这个半根头的团头棒冰啊，两分就好买着了。剩下来两分行钿，还好到小店里向买眼甜油咸的这个现金钞来弥补了。再讲吃掉棒冰之后，剩下来一根这个小小的木头棍子啊，也不会随便剁脱的。拿大清上吹吹干，拿伊扛起来，接得多了，好白相斗木棍的游戏。大拇指搭住食指，撑牢木棍的两端，对方的小朋友也是做同样动作。大家用力卡过去，啥人的棒冰棍子先断脱，啥人就失败了。童年记忆里向，迭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小游戏。

看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辣辣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看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迭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乡下头想帮伊拉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村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伊迭个两侧与低的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迭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住。矗立了瓜田另外一头的简易的看瓜棚，可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的条条花纹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树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随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的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爆射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中光交错的小湖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碧蔚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的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大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黑漆漆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辣辣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迭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

孔子教的生意，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云雾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针织织成的飘带，好像辣辣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往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啊，更加清爽的辣辣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辣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似楼台先得月，看过人吃只把瓜，搿勿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瓜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勿识货好取，可是一只勿来事，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脱个瓜啊，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地里堆埋起来。后头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的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四包不长肉，吃瓜瘦人啊。我欢喜看瓜，还有另外一只小算盘，就是拿看瓜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等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侄郎的小囡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假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挽回人情。看过期间啊，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的发出邀请：“我了想帮外公看过啊，哪有辰光再过来？”伊拉也谢气的乐意，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谁来瓜地寻我？这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做伴，又好做神似人情。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瓜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子滴来滚圆，随后坐辣辣凉风瑟瑟的瓜棚里向打牌、扎棋、聊天，一白相就是大半日天。辣我看来哦，实质迭个看瓜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迭块瓜地啊是有人看的。事实浪向，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瓜，从来也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瓜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竹林有树，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闲话讲转了，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食。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重的。我想，这个恐怕就是当年淳朴的民风吧。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

0: 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山林办事拖拖拉拉，自个儿张罗着要到何家去道谢，可一拖半个月就过去了。他还没动窝呢，何家碧倒先上门了。那天下午，张山林和张幼林约好了去买蛐蛐，可张幼林的腿不给劲儿，还没走到胡同口，伤口就开始往外渗血，又只好折回来。对玩的事儿，张山林是向来不含糊，这不明摆着蛐蛐是买不成了。他起急冒火，看着张幼林在床上疼得呲牙咧嘴，他是又心疼又生气。得嘞，咱张家到底是出了个大英雄啊，洋人一进城，连老佛爷和皇上都撒丫子，就咱们张家大少爷抄着枪杆就是迎上去了。打没打着洋人不好说，反正咱张家大少爷的腿是伤了，也不知道啊是自个儿打的还是洋人打的。张理事听不下去了，白了张山林一眼，他说

0: 我那是夸他呢。咱们幼林可不像他那没出息的叔，人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张幼林反唇相讥，这没办法，我们张家长辈就是英雄，好吗？好几个洋兵拿着枪追着打，我叔在前面拎着鸟笼子腾挪闪展，枪子嗖嗖的，愣是挨不着我叔的身儿。到家一看，您猜怎么着？笼子里那两只蓝电壳还没睡醒呢。嘿，你还别损我，你可着京城打听打听，当时那阵势谁敢拎着鸟笼子上街啊？也就是你叔叔我有这个胆子跟洋兵斗闷子。哎，换个人呐，他早尿裤子了。在张山林看来，这是件一辈子都值得夸耀的事儿。人活一世，这种惊险的场面又能赶上几回呢？张山林很快就把刚才的不快忘了，掀开蛐蛐罐的盖子看了看，又凑到床边。幼林呐，你瞧咱这蟹壳青多凶啊，根本用不着鼠须探子，只要一打开盖，他老人家就开牙了，爱谁谁，上去就是一口，上次啊差点把我手指头给咬了。这么凶，我瞧瞧。张幼林也伸过脑袋，哎呦，还真开牙了。叔，这蟹壳青的产地在哪儿啊？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在昌平十三陵。当年咸丰皇帝还派太监去十三陵一带收购蟹壳青呢，后来就成了规矩，历任的昌平县令都把蟹壳青当作贡品送到宫里。张山林正说到兴头上，佣人带着何家碧和环儿走到房门口。太太，何二小姐来了。张理事愣了一下神，赶紧迎出去。何二小姐，听说你从乡下回来了，正要到府上道谢呢，到劳你先登门了，快请进屋坐吧。何家碧进来，彬彬有礼地给长辈鞠躬。张叔，伯母，我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张少爷。何家碧又向张幼林点头致意，张幼林也点头还礼。何小姐请坐。何家碧看到张幼林身前的蛐蛐罐，便笑道：张少爷还有养蛐蛐的雅兴？嗨，瞎玩呗。张幼林没心思和何家碧多说，又和张山林聊起来：我是叔啊，上次您拿来的那只白头青背产地是哪儿啊？
1: 扬州。那可是有名的蛰虫，也是上好的贡品。
0: 张幼林拿过蛐蛐罐，低头看着。
1: 叔，这只蟹壳青让给我吧。
0: 你想得倒美，我这只蟹壳青是花了五两银子淘回来的，你想要就便宜点，给你七两银子怎么样？张幼林抬起头：怎么着，您还赚点儿？
1: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
0: 张山林毫不含糊：你要不是我侄子，我至少卖十两，不信你就瞧着，买主要是不打出人脑子来，我给你当侄子。何家碧听着好笑，刚要笑出声，又怕有失体统，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张理事摇摇头：你听听这爷俩，越说越不像话，当叔的没点长辈的样，当侄子的更是没大没小。何家碧站起身来，将黄儿手里的纸包递给张理事：伯母，这是我请一位老大夫配的药，熬出来给少爷外敷上，听说很有效，您试试吧。张理事接过药包：谢谢你啦，那我就告辞了。张理事把何家碧送到大门外，何家碧笑吟吟地上了马车。伯母，您请回吧，我改日再来拜访，一定来呀。

0: 那天何家碧送回张幼林的时候，张李是吓坏了，忙着照顾儿子，没在意这姑娘。今儿个一细看，何家碧长得眉清目秀，知书达理，张李是不觉喜欢上了她。马车都没影了，张李是还站在台阶上眺望，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姑娘给幼林做媳妇儿倒是不错。何家碧坐进马车里就问
1: 花儿，听说咱家那个养马的老王是个逮蛐蛐的高手。
2: 好像是，他不光是自己养还卖呢，上次我看见他在什刹海那儿摆摊，摊上摆着一溜蛐蛐罐。
1: 你回去告诉他，我要买他几只蛐蛐，只要是极品，价钱贵点没关系。
0: 环儿睁大了眼睛，
2: 小姐，你想养蛐蛐？
0: 何家碧摇摇头，
1: 我可没这个兴趣，不是张少爷喜欢吗？他喜欢我就给他买。
0: 环儿撅起了嘴，
2: 你可真宠他，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要是他喜欢大象你也给他买。
1: 那当然，只要他喜欢我就是宠他。
0: 何家碧毫不回避，环儿笑了，
1: 小姐你可有点走火入魔了。
0: 何家碧厉声说道，
2: 闭嘴。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庄虎臣正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对账，宋栓领进来一个应聘做雕刻师傅的中年男人。
4: 这是我们庄掌柜的。
0: 中年男人操着安徽口音，
4: 庄掌柜的，这里很不好找啊。
0: 庄虎臣站起身，
4: 请坐。听口音您是徽州人，贵姓？
0: 中年男人坐下，
4: 免贵姓黄，在下徽州歙县裘村黄氏家族后裔。
0: 庄虎臣一听面露喜色，
4: 那黄先生是名门之后了？
0: 黄先生欠欠身，脸上显出骄傲的神情，
4: 沾点祖上的余荫。
5: 黄氏家族了不起，那可是徽派雕刻的领军人物啊，从明朝正统年间到现在400多年里人才辈出。
0: 庄虎臣扳着手指头数，
5: 黄英祖雕刻的环翠堂远景图，黄英光的徐文长凭北西厢记，还有黄光宇的万壑清音，这都是雕刻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荣宝斋有黄氏家族的后人加盟，是我们的荣幸。
0: 庄虎臣亲自给黄先生倒上了茶，哪知这位黄先生牛吹大发了，他是不是黄氏家族的后裔单说，就他那两下子顶多也就算得上个中等，正赶上铁套作手艺最好的王师傅给父亲奔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答应贝子爷的时间才刻了几张，又不能给耽误了。庄虎臣求财心切，凭着对皇室家族的信任，没顾上摸摸他的底儿，就把余下的贝子爷的活交给了他，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庄虎臣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贝子府，徐管家领着他进了书房，贝子爷正在聚精会神地临摹一幅画，抬头看了一眼庄虎臣，
4: 你稍等一会儿，我把这两笔画完了。
0: 徐管家请庄虎臣坐下，庄虎臣摆摆手凑到贝子爷身边，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4: 哟，南唐董源的山水

水图，难得，难得。贝子爷笑了笑，这是乾隆爷的藏画，我从宫里借出来的。庄虎臣仔细看着，您临摹的很有功力，要是把纸做旧，基本上可以乱真了，雕虫小技而已。我爱新觉罗本是马背上的家族，弯弓骑射才是看家的本事，游戏汉墨不过是一种消遣，让你见笑了。消遣尚且如此，要是您专心致志，恐怕又要出现一位大画家了。庄虎臣说的并不全是恭维，你过奖了。贝子爷把毛笔放在笔架上，拿起画挂在墙上，后退了几步，眼睛并没有离开画。先皇康熙之子允禧，乾隆之子永荣，和现在敦王府的宰寅贝勒，那是在绘画上真正有造诣的。贝子爷把画取下，又补了两笔。庄掌柜的，你不是来跟我谈画的吧？庄虎臣拿出一叠印好的诗笺，贝子爷，您请过目。贝子爷接过来翻了几页，扔在案子上了。您觉得怎么样？庄虎臣明知故问。贝子爷指着诗笺，线条僵硬死板，毫无生气可言，和我的原作差远了。庄掌柜的，这就是你说的荣宝斋印出的全北京最好的诗笺吗？贝子爷，您再往后看看。庄虎臣从案子上又拿起诗笺，翻到了王师傅刻的那几张，双手奉上，道出了原委。这个嘛，还差不多。贝子爷点着头，庄虎臣赶紧接上话。我今儿来是想跟您商量，您要是不急着要，就容我些日子，等王师傅回来给您重新做，您看行不行？行啊。贝子爷把诗笺还给了庄虎臣，他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精美的画册递给庄虎臣。庄虎臣接过一看，又是一惊，石珠斋笺谱。这石珠斋笺谱是明末胡正言所作。胡正言曾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擅长篆刻、绘画、制墨等多种工艺。明亡后，他弃官隐居，在南京的基隆山侧筑楼，窗前植竹十余竿，名其斋为石竹斋。据说胡正言平居一楼，足不履地者30年，潜心编辑刻印成石竹斋书画谱和石竹斋笺谱，世人称为石竹斋双绝，代表了明末豆瓣拱花技术的最高成就。直到现在200多年过去了，还无人能出其右。石珠斋笺谱，庄虎臣是早有耳闻，只是无缘相见。他如获至宝，忘情地翻看着，只见里面汇集古今之名迹及一元之大成，画就翻新，琼宫即变，全石小景，乡野翻离，楼阁古刹，足显构图之精妙。造像商鼎周仪，边简累似，尽成先哲煌煌之业绩。图九象龙中，古陶汉玉，直追中国文化之渊源。其着笔有法，色彩纷呈，幅幅画面气韵生动，神采跃然纸上。精彩，太精彩了。庄虎臣赞不绝口，他的双手
微微颤抖着，眼中竟然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彩。贝子爷是个性情中人，见到庄虎臣这副样子，知道遇见了知音，拉着庄虎臣在身边坐下。石珠斋简谱之所以成为豆瓣拱花印制的精品杰作，与胡正言手下刻工的雕版技艺是分不开的。虽说印的是诗笺，但方寸之间传达出来的笔墨气韵不可小看。你那荣宝斋铁套座得朝着这个路子上去呀。庄虎臣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贝子爷您真是行家。庄虎臣犹豫了片刻，试探着问，我能借回去好好瞧瞧吗？没问题啊。石珠斋简谱历经200多年少有传世，是件稀罕的宝贝。庄虎臣没想到贝子爷答应得如此痛快，不住声的连声道谢。就这样一来二去，庄虎臣和贝子爷成了朋友。贝子爷还同意荣宝斋可以无偿使用他的画稿。

0: 霍震西快马从远处飞奔而来，在张家大门口拉住马缰绳，左右张望，见无人尾随，这才下马，快步走上台阶敲门。张幼林还在熟睡中，佣人领着霍震西进来，轻轻推醒了他：“少爷，醒醒，看看谁来了。”张幼林翻了个身，拉上被子盖住了头：“
1: 我还没睡够呢，待会儿再说。”“小子，你够舒坦的，大叔我两宿都没睡了，起来。”
0: 霍震西一把掀开了被子，张幼林一激灵，翻身坐起来，他揉着眼睛惊喜万分：“
2: 霍大叔，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小子这些日子净做梦了吧，来，先让我看看你的腿。”
0: 霍震西在床边坐下，张幼林伸出腿来：“
3: 本来早好了，就是前两天我练功的时候没留神，又伤着了。”
0: 霍震西仔细看了看：“
1: 问题不大，别着急，彻底养好了再练，你的腿功还能恢复。孩子，我都听说了，你这白面书生居然敢拿着枪和洋人干，你小子是条汉子。”
0: 张幼林注意到霍震西的袍子，睁大了眼睛：“
2: 大叔，您身上有血。”
1: 霍震西看了看：“别怕，这是坏人的血，你大叔从来不杀好人。”
0: 霍震西站起身：“
1: 幼林，大叔姐还有事儿，就不多待了，你好好养着，抽空我再来看你。”“
2: 我送送您。”
0: 张幼林要下地，被霍震西拦住：“
1: 别动了。”“
2: 您一定来啊。”
0: 张幼林恋恋不舍地目送着霍震西离去。霍震西从张家出来，翻身上马，迎面马宝山正骑马飞奔而来。马宝山在霍震西面前停住：“
4: 大哥，向文川的事儿了了，还有因大事没办。”
0: 霍震西神情严峻：“
1: 我记着的，忘不了。”
0: 马宝山凑近他悄声说道：“
2: 我已经和兄弟们交代了，只等您一句话，现在请您下令吧。”
0: 霍震西沉吟了片刻，毅然下令：“
1: 干吧，通知我们的人全力追杀康小八，为马文龙报仇。”“
2: 您放心，康小八就是躲进耗子洞，我也得把他揪出来宰了。”
0: 马宝山的眼睛里露出杀气。霍震西加重了语气：“
1: 记住，康小八是个重案在身的人，朝廷也在到处画影图形地捉拿他，我们得抓紧时间，赶在捕快们抓到他之前干掉他。”

0: 说着，二人旋即策马离去。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霍震西走了以后，张幼霖起了床，吃过早饭，正闲得没事干，张山林拿着新买的蛐蛐来显摆来了。于是爷儿俩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摆开了战局。张山林新买的蛐蛐宝号大将军，身形硕大，样子挺凶猛。张幼霖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红麻头，跟大将军开战。豆盆里两只蛐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谁也没先冲上去。爷俩趴在石桌边全神贯注。过了一会儿，张山林耐不住了，开始指手画脚：大将军快上去咬他的后脖梗子啊，上啊上啊上啊。张幼霖饶有兴趣地看着，一言不发。两只蛐蛐依旧是瞪着眼睛，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张幼霖拿起猫须探子逗了逗，只见红麻头动如脱兔，猛地冲上去。大将军也不甘示弱，昂头迎战。两只蛐蛐顷刻间蹲抱孤滚，猛烈地打斗起来。出人意料，大将军是空有一副唬人的架子，没战几个回合就完蛋了，令张幼霖十分扫兴。张幼霖从豆盆里捡出大将军残缺不全的尸首，扔到墙角，说：你这大将军不行啊，风大雨点小，没怎么着呢就完了。哎呀，上当了上当了，让卖蛐蛐的给蒙了。张山林愤愤然，张幼霖不大相信：你一老玩家了，还能让人给蒙了？嗨，论玩鸟咱是老大，蛐蛐可就不敢说了。张山林扬起脖子喝了半碗酸梅汤：大侄儿，我告诉你吧，花鸟鱼虫别看是玩，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哎，你这红麻头是哪儿淘换来的？张幼霖诡秘地摇摇头：不告诉您。嘿，跟你叔卖起关子来了，今儿你要是不告诉我。张山林过去隔着张幼霖，张幼霖哎呦哎呦哎呦的叫唤了起来。张理事拿着绣花绷子从屋里走出来：瞧你们这爷俩没大没小的，那是何家二小姐给幼霖送来的。是吗？张山林松了手，旋即琢磨过味儿来：幼霖，这又送药又送蛐蛐的，何家二小姐八成是看上你了，怎么着，要不要叔找人给你提提亲？张幼霖可没拿这当回事儿，随口说道：那丫头事儿事儿的，还挺招我妈喜欢，要不这样得了，这事儿我做主了，何二小姐说给我纪林哥吧，他俩才是一对呢，都那么一本正经的。张理事板起脸来：幼霖，你叔和你说正事儿，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幼霖啊，你老大不小的了，顺元祥和荣宝斋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人家何二小姐上赶着，我看这事儿不错。张幼霖白了张山林一眼：您看着好，那我让给您了。话音刚落，张山林伸手给了张幼霖一巴掌：你这小兔崽子，别净拿你叔打岔。他叔，我也觉得挺好，何二小姐知书达理，也会心疼人， 你好好劝劝幼林。”张理事说完转身进屋了。张幼林见母亲走了，趴在张山林的耳边悄声说：“叔，娶媳妇的事儿以后再说，咱刚才不说蛐蛐吗？告诉你吧，这只红麻头是在积水潭逮的。”“
2: 何二小姐在积水潭逮的？”
0: 张山林满脸疑惑。“您小点声，就何二小姐还逮蛐蛐，别让蛐蛐把她逮了去就不错了。是他们家的马夫老王逮的。”“
2: 积水潭那儿居然有这么好的蛐蛐？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张幼林看了看北屋，“
2: 叔，咱再去逮几只，逮个十只八只的，咱就在荣宝斋开卖了。”“
0: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倒真想得出来，在荣宝斋卖蛐蛐，庄虎臣不跟你玩命才怪。你去不去吧？”
2: 张山林看了看张幼林的腿，“
0: 你行吗？”“
2: 行，我早就在家待腻歪了。”
0: 张山林犹豫了一下，“
2: 那跟你妈说一声。”
0: 张幼林赶紧摆手：“
2: 别，跟他说我就去不成了。”
0: 张幼林拉起张山林，一瘸一拐地溜出了院子。张山林叫来了马车，爷俩有说有笑地奔了积水潭。马车到了旧鼓楼大街，何家碧和环儿坐的马车迎面过来，张幼林假装没看见，扭过头使劲往旁边看，张山林也跟着扭过头去。“
2: 幼林，你看什么呢？”
0: 何家碧的马车擦肩而过，张幼林转过头来：“
2: 嘿，什么也没看。”
0: 张山林很诧异：“
2: 什么也没看，你扭头干什么呀？”
0: 张幼林一脸的坏笑。何家碧的马车走出没几步，何家碧吩咐车夫：“
2: 掉头，跟上前面那辆车。”
0: 车夫掉过头，跟在了张幼林他们后面。环儿挺纳闷：“
3: 小姐，你又不急着回去了？”
0: 何家碧思忖着：“
3: 张少爷的腿伤还没养好，跟他说出来干什么来了？”“
0: 小姐，
3: 你管得太多了吧，张少爷是你什么人呢？怎么对他的事儿这么上心啊？我看是……”“
2: 不许你多嘴。”
0: 何家碧打断了环儿。积水潭地处京城的西北部，这里清幽雅致，四周杨柳掩映，芦苇丛生，潭中荷花疏而不密，偶有鱼儿跃出水面，闪过一道银光，又悄然消失在潭水之中。张山林被周围的景色打动了，他感叹着：“
3: 这地方我可是有日子没来了。”
0: 马车向僻静处驶去，路过一片散乱的堆着石块的草地，张幼林环顾左右：“
2: 就这儿吧。”
0: 马车停下，爷俩下了车，车夫把马车赶到了前面。张幼林在草地坐下，嘴里振振有词：“促织经上说，重生草土者身软，砖石者体刚，浅草极土者性和，砖石深坑极地阳相者性烈。”“
2: 叔，今儿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0: 他的两只眼睛开始在石头缝里搜索起来。张山林也坐下，心思却没在蛐蛐上，他眺望着四周：“
3: 啊，景致不错，就是缺点小吃。”
0: 张幼林的眼睛没离开石头缝：“
2: 要吃小吃，您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我说幼林呐，叔是陪你出来逛逛，你还当真了？那蛐蛐多贼呀，
3: 是你能逮得着的吗？
0: 张幼林把指头竖在嘴边，
3: 嘘，您小声点，别把蛐蛐吓跑了。
0: 何家碧和环儿在远处下了马车，环儿好生奇怪，
3: 小姐，你说他们在干什么呢？
2: 不知道，
3: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0: 何家碧猜测着，
3: 这荒郊野外的有什么可找的？
2: 再往前走走，
3: 小心别掉水里。
0: 环儿提醒着，何家碧似乎没听见。何家碧只顾观望张幼林，已经走到了潭边上。这边张幼林聚精会神地盯着石头缝，张山林顺着张幼林的目光望去，只见一只硕大的蛐蛐正从石头缝里爬出来。蛐蛐爬了几步，突然站住不动了。张幼林兴奋地盯着他。张山林悄悄地绕到蛐蛐后面，手臂悬在空中，正要朝蛐蛐扣下去。突然，不远处传来扑通一声，接着是环儿的惊叫，
4: 救命啊，小姐掉水里了，救命啊。
0: 蛐蛐迅速逃跑了，张幼林闻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奔过去，纵身跃入水中。张幼林把何家碧拖出水面，环儿和张山林帮着拽上岸来。张幼林自己爬上来，何家碧不顾自己浑身水淋淋的，一把扶住张幼林，着急地问，
3: 张少爷，你的腿怎么样了？
0: 没事。张幼林满不在乎，
3: 我看看。
0: 说着何家碧蹲下撩起张幼林的裤腿，张幼林赶忙躲开，
2: 哎，何小姐别介别介，男女授受不亲，您可别碰我，到时候咱说不清楚。
0: 何家碧站起身，脸一下子就红了，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张山林疑惑地看着何家碧，
2: 何二小姐，你到这儿来干嘛呀？
3: 还说呢，都是你闹的，小姐怕你伤没好出危险就跟来了，这不自己倒掉到水里了。
0: 环儿没好气地说着。张幼林遗憾地望着石头缝，
2: 哎，何小姐，你这不是添乱吗？多好的一红麻头愣让你们给搅了，好吗？还怕我出危险，你能把自己照顾好了就不错，这么大一积水潭你愣是瞧不见，抬脚就往里去，不知道还以为您不想活了呢。得嘞，以后我得给积水潭盖个盖，省得您又掉进去。
0: 何家碧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他扬手给了张幼林一个耳光，转身拉起环儿，
3: 咱们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这没良心的东西了。
0: 何家碧的举动大大出乎这爷儿俩的意料，张幼林落汤鸡似的浑身滴着水，摸着被打疼的脸一时愣在那里。张山林看着何家碧的背影气急败坏，
5: 嘿，这丫头怎么出手就是一嘴巴呀，她还想不想嫁咱们张少爷了？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吃过晚饭，左爷正在自家北屋的躺椅上眯缝着眼睛琢磨心事，黑三提着两瓶酒进来了，他把酒放到了桌子上，
6: 左爷，这是我孝敬您的。
0: 左爷看了黑三一眼，
6: 回来了，老爷子挺好的。
0: 挺好的，就是嘴馋，把我带回去的那点银子全买肉吃了。左爷从躺椅上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
6: 哎，现如今是今非昔比了，老爷子也跟着受委

0: 屈。这要是搁在从前，兄弟们手里哪儿至于这么紧呢？黑三儿站在一边，他的眼睛追随着左爷。您的恩德，兄弟们都记在心里了，大伙儿都盼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呢。东山再起？哪儿那么容易啊？打下琉璃厂这片江山，我用了将近20年，没想到栽在他妈的荣宝斋手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啊。左爷，有件事我得跟您说，您猜我在路上碰见谁了？霍振熙，这个人没死。左爷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霍振熙，他没死。那康小八，不是康小八骗您，就是杀错人了。那我的2000两银子就打水漂了？不行，我得找康小八说道说道去。左爷站起身就要往外走，黑三儿赶紧把他拦住。左爷，万万不可，康小八心毒手狠，身上背了10几条人命了。如果他真有心骗您，您就是找到他又能怎么样？闹不好银子没要回来，再让他给灭了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左爷立刻泄了气。这倒也是，康小八仗着手里有喷子，谁也不放在眼里，翻脸就杀人呢。他妈的，这下可褶子了。左爷，您别着急。我琢磨着，霍振熙不知道是咱们买通康小八要他的命的。黑三儿安慰着。左爷抬起眼皮瞧着黑三儿。
1: 你怎么知道？
0: 您想啊，要是霍振熙知道左爷您下的套，您还能踏踏实实坐在家里吗？凭他的性子，恐怕早就找上门来了。跟您这么说吧，霍振熙已经到京城了，我在路上看见他杀人了。左爷警觉起来，杀的是谁？黑三儿摇摇头，不认识，好像也是个西北人。老天爷，霍振熙不愧是个有名的刀客，出手那叫利索，一刀就要了那人的命。妈的，我还以为霍振熙死了，没人照着荣宝斋了。前些日子还收了庄虎臣的银子，这一下不是麻烦了吗？姓霍的要是知道了，恐怕还得找我算账。是啊，荣宝斋不就是仗着背后有霍振熙撑腰吗？要不然光凭他庄虎臣，在左爷您面前连个屁他也不敢放啊。沉默了半晌，左爷计上心来，他吩咐黑三儿：“你到西珠市口大街的盛昌杂货铺门口蹲2天，那是霍振熙在京城落脚的地方，看看他的动静。记住，要是他问起来康小八的事，打死也不能承认，听见没有？”“
2: 放心吧，您还信不过我。”
0: 左爷又眯缝起眼睛。对付霍振熙可不能蛮干，咱得玩暗的。他对黑三儿做了详细的交代。黑三儿听罢满脸欢喜，
2: 是，就按您说的办。
0: 张幼林正坐在堂屋里读书，佣人李妈进来，递过厚厚的一封信。
2: 少爷，您的信。
0: 张幼林接过一看，不觉眼睛一亮，是秋月的信。转眼之间，秋月离开京城已经好几个月

0: 张幼林终于盼来了秋月的第一封信。张幼林迫不及待地拆开，秋月那娟秀的蝇头小楷立刻映入眼帘。幼林，你好吗？非常想念你，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的确如伊万所说，圣彼得堡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名胜古迹随处可见。伊万告诉我，俄国也有像我们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的大诗人，他们的名字叫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广为传颂的诗篇。欧洲和俄罗斯的音乐艺术在这里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作曲家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幼林弟弟，我非常爱圣彼得堡。有一天日落时分，我和伊万沿着洒满了金黄落叶的小径在东宫附近散步，周围安静极了。突然不远处传来喀山大教堂悠扬的钟声，我蓦然回首，教堂的十字架高悬在橙色的天幕上。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天堂，久久地沉浸其中。我真的希望那一刻能够成为永恒。带着这样的喜悦，我告诉你，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做妈妈了。读到这里，张幼林放下了信，他怅然若失，心中最后的那一丝幻想终于彻底破灭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

0: 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6: 加强停测。
17: 是，加强停测，
18: 准备扶起侦察。
19: 三六警报。
1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0: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2: 你们准备好了吗？
23: 全要准备了。
1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6: 3、2、1，
2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6: 演绎生活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18: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幼林读着秋月的来信，知道秋月再过几个月就要做妈妈了，心中不免怅然若失。不知过了多久，张理事气哼哼地走进来。幼林，你给我站起来。妈，我腿上伤还没好呢，您让我站起来干嘛？张幼林不满地看着母亲。伤没好，你怎么知道去积水潭逮蛐蛐？你说，先给我站好。张幼林不情愿地站起来，嘟囔着：“哼，你猜就是我叔说的。这个人现在越来越不像话，明明说好了的事儿，一转眼就把我给出卖了。”张理事冷笑道：“你叔要是有这两下子倒好了，我还能省点心。告诉你，你们去积水潭的事儿不是他说的，你们叔侄俩倒真是同党。我听何小姐说完，还找你叔去问，这位是梗着脖子不认账，还一个劲儿的装傻充愣。这还差不多，要是他卖我，这叔我就不认了。有林，你说

这何小姐哪儿对不起你？你受伤的时候人家救了你，送医送药的不算，知道你喜欢蛐蛐，还花银子给你买蛐蛐送来。那天看见你们去积水潭，何小姐怕你的伤没好出危险，特地跟在后面想照顾你。妈，结果是我照顾她了，我还得拖着伤腿跳进水里去救她，这不是添乱是什么？张幼林的嗓子

张家世世代代都没出过你这种不懂规矩的东西。幼林呐、啊、你气死我了。张理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张幼林见状，语气缓和下来、妈，您别生气，我不就是随口说了他两句吗？结果这位大小姐比我的脾气还大，抬手就给了我一嘴巴，这他没跟您说吧？张理事愣了一下，这他倒是没说，不过要我说，抽你也活该，谁让你嘴欠。妈，我现在可以坐下了吧？我这条腿有点吃不住劲儿，哎呦，快站不住了。张幼林咧着嘴煞有介事，张理事马上忘了生气，赶紧站起身走过来，快坐下快坐下，儿子疼得厉害吗？张幼林大模大样的坐下，当然疼得厉害了，本来都快好了，得您一来就急赤白脸的让我站着，这下麻烦了，我怎么觉得这腿跟快断了似的。张理事发觉上了当，拧了儿子耳朵一下，你少跟我装蒜，你说你长这么大了除了气我你还有什么能耐？反正我跟你说了，何小姐那儿你自己看着办，把人家气成这样总要赔个不是吧。好好好好好，我明儿就去他家向他道歉，这总成了吧？这还差不多。你给我记住，我们张家是懂规矩的人家，向来是。妈，我记住了，劳您驾了，能不能帮我把蛐蛐罐拿来呀？张幼林最烦母亲这些陈词滥调，赶紧把话岔开了。这一天张幼林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但内心的伤痛却一直折磨着他，直到午夜过后才在泪水的陪伴中朦胧睡去。

佣人进来通报的时候，何家碧的父亲顺元祥米店的东家何启瑞正在书房里对着账簿打算盘。何启瑞50来岁，身穿黑缎子面长衫，头戴一顶瓜皮小帽，面庞清曲，不过气质倒很儒雅，一望便知此人饱读诗书，与其说像个米店东家，不如说更像个教书先生，属于张幼林不喜欢的那类人。荣宝斋的张少爷来访，何启瑞思忖着，我们和荣宝斋素无往来。佣人给何启瑞续上茶，张少爷说他是来拜访二小姐的。何启瑞马上警觉起来，哦，那我倒要见见了，请他到客厅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到。收拾账簿的当口，何启瑞想起了一些关于这位张少爷的传闻，不由得眉头紧皱。客厅里，张幼林见何启瑞进来，连忙起身，规规矩矩地给何启瑞鞠躬，伯父好，晚辈张幼林冒昧打扰了。张少爷不要客气，你请坐。何启瑞在张幼林对面坐下。荣宝斋可是49城闻名啊。我还在北洋师范读书，目前没有正式参加店里的经营。何启瑞审视着张幼林，我们两家一个卖文房四宝，一个卖米，入的行不一样，张少爷今天来不知有何见教。张幼林微微一笑，伯父，我是来找二小姐的，她在家吗？张少爷找我家二小姐有什么事吗？何启瑞的表情严肃起来，见何启瑞这副样子，张幼林有些语塞。

0: 他避开了何启瑞的目光，也没什么事儿，不过是随便聊聊罢了。沉默片刻，何启瑞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张少爷刚才说，您在北洋师范读书。
1: 是。
0: 难怪呢，北洋师范是新式学堂，张少爷受的是洋派教育，可我们家却是个老派人家，一切都要合乎礼。比方说，何家的小姐在出阁之前绝对不能和男子有任何交往，如有必要也是在父母的监护之下进行，这一点还请张少爷谅解。
1: 哦，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想见何小姐，您这个当父亲的必须在一旁看着？
0: 是这样，这是我们何家的规矩。
1: 张幼林站起身，那就算了，虽然我和何小姐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一想到旁边总有个人看着，我就浑身别扭。
0: 何启瑞也站起来，张少爷不再坐会儿了，如果有什么话告诉二小姐，我可以转达。
1: 没有，没有。
0: 张幼林使劲摇头，何小姐有这么好的家教，恐怕也不用我再告诉她什么了。
1: 伯父，您不用告诉她我来过，只当这件事儿没有发生，晚辈告辞了。
0: 张幼林给何启瑞又鞠了一躬，转身离去。何家碧一听说张幼林来了，心就乱了。他在闺房里坐卧不安，一会儿拿起书来看两眼，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向外张望。环儿推门进来，何家碧马上放下书迎上去。
2: 怎么样了？
1: 张少爷已经走了，老爷也回书房了。
2: 走了？
0: 何家碧大失所望。
1: 环儿，他怎么就走了？他还没有见到我呢。
0: 环儿向外瞥了一眼，
1: 谁知道老爷跟他说了些什么？
2: 可能又是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为之类的话吧。
0: 何家碧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1: 张少爷最听不得这些，他这一走可能再也不会来了。怎么办呢，环儿，快帮我想个主意。
0: 环儿递过手帕，
1: 别急呀，小姐，反正老爷也回书房了，我让老王赶快备车，咱们追张少爷去。
0: 何家碧犹豫着，
1: 这合适吗？张少爷会不会觉得我轻浮？
2: 他要这么想，那可真是不识抬举了，这种人还要他干什么？
0: 何家碧转念一想，
1: 这倒也是，环儿，咱们追张少爷去，我豁出去了。
0: 京城护城河边有不少遛鸟的人，从何家出来，张幼林没事干，就在这一带闲逛。一个老人拎着画眉笼子走过来，张幼林盯着笼中的画眉，脱口称赞：“
2: 好鸟啊！”
0: 老人站住：“小伙子，你也懂鸟？”张幼林笑了：“
2: 哎，瞎玩过几天。
0: 我说您这画眉好，可不是瞎捧您。选画眉应先向其顶，后向其喙，头顶要平，嘴要前尖后撞，讲究的是头似削竹，嘴似钉，然后再看眉眼。上品画眉讲究眉似粉画，眼有灵。您瞧这只画眉，白眉明润，目含水纹，有这种品相的鸟，十有八九都是上品。”
2: 张幼林说得头头是道，老人听罢很是惊讶。
0: 行啊，小伙子，你是行家呀，怎么着，闹着花妹玩玩？
2: 老人家，您这鸟是卖的？
0: 哎，我儿子要去扬州赴任，全家都跟着过去，路上带着鸟不方便，我得找个懂鸟的才能出手啊。
2: 那您开个价吧。
0: 老人思忖片刻，我这画眉

0: 是十两银子买的，就因为你懂点，转让给你，我只收五两银子。行，我要了。张六林答应着去掏钱，突然他伸进衣兜的手停住了。老人家，真对不起，我身上没带银子，要不您等会儿，我回去。不用回去了，我有银子。何家碧从张幼林身后闪出来，笑吟吟地递上一锭银子。何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张幼林很惊奇。何家碧笑道，我来买鸟啊，没想到碰上一个想买鸟又没钱的人，我的银子只好先紧着他用了。环儿，把鸟笼接过来。老人把笼子递给环儿，接过银子转身走了。何家碧默默地注视着张幼林。张幼林有些尴尬，何小姐，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养鸟了，这鸟是给我叔买的。对了，你的银子我回去就……张幼林，除了银子你就不会说点别的？何家碧打断了张幼林。张幼林恢复了常态，开始嬉皮笑脸。何小姐，那天在积水潭真对不起。那你说说怎么对不起我了？何家碧正儿八经，一脸严肃。主要是……张幼林眼珠子一转，我的脸把何小姐的手打疼了，真对不起。何家碧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张幼林，你这是道歉吗？你是在提醒我？是何小姐打了张少爷，该道歉的是何小姐，对不对？张幼林频频点头。还是何小姐聪明，我脑子笨，怎么琢磨也闹不明白咱俩到底是谁打了谁。现在事情总算是搞清了，原来挨打的是我。好吧，既然何小姐赔了我一只话梅，那我就算接受何小姐的道歉了。呸，想得美，谁向你道歉了？谁赔你话梅了？那银子是我借你的，以后想着还啊。张幼林摆摆手，得了，小丫头片子，别跟我斗嘴了。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是再敢扇我嘴巴，我可真揍你了。对你这种黄毛丫头，非得好好管教不可。谁让你气我呢？人家关心你，怕你的伤没好出危险，你呢，一下子把人撅到南墙上。张幼林，你好没良心。何家碧像蒙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低下了头。张幼林换了一种语气，我说何小姐，你爸那人好像有点毛病，你明明在家他愣不让见，还跟我大讲礼仪廉耻，真招人烦。何家碧小声说道，别这么说我爸，他也是为我好嘛。何小姐，有件事儿咱俩得商量一下，以后我要是找你，还用先到你爸那儿报到吗？张幼林问得挺认真，何家碧的眼睛不觉一亮。张幼林，你记住，我爸虽说是个守旧之人，可他做不了我的主，我想做什么谁也挡不住。俩人一边说一边向前漫步，环儿提着鸟笼子隔开一丈跟在后面，脸上露出了诡秘的笑容。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杨献基大难不死，那天黎明，两个结伴云游的僧人路过旧道观，发现杨献基倒在血泊中一息尚存，于是出手相救。年长的那位僧人就是清末民国时期佛教界

0: 公认的禅门龙象，一代宗师虚云老和尚。此生能够和虚云老和尚相遇，既是杨宪基前世的因缘，也是他不幸中的万幸。虚云老和尚是位得道高僧，于咸丰八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已修行了40多年。他身怀绝技，法力无边，那是常人不可揣度也不可想象的。否则以杨宪基的伤势，断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只见虚云老和尚凝神静坐，深入禅境，运化宇宙精华给杨宪基止血补气，稍事处理过后，未敢耽搁，将他抬到门板上，离开了旧道观。医万询问的农人见杨宪基浑身是血，面如土色，以为他死了，僧人是去坟地掩埋。殊不知虚云老和尚抬着杨宪基去了距芳林院30里外的清音寺，在那里继续为杨宪基疗伤达半年之久，直到杨宪基能够下地活动了，虚云老和尚才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不辞而别。当时杨宪基并不知道搭救他的乃是当今的一位高僧大德，老人终日沉默寡言，除了上山砍柴帮助寺里的僧人烧火做饭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诵经礼佛，夜晚经常是禅坐通宵达旦。老人身无分文，却终日生活在禅悦之中，神闲气定，慈悲安详，只要接近他，翻江倒海般的思绪就会平静，被老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辽远深邃的宁静所融化。这样的感受是杨宪基在世俗之中从未领略过的，杨宪基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杨宪基伤愈之后没有再回芳林院，他背起行囊，踏上了寻找救命恩人的漫漫长路。他下定决心，余生要追随这位老僧，去体验荣华富贵之外的生命的另一番境界。这一天已是傍晚时分，杨宪基来到了直隶赵县境内的枫林寺。进了大门，杨宪基双手合十，问看门的僧人：阿弥陀佛，请问这里可以借宿吗？僧人还礼：阿弥陀佛，施主远道而来吧，一路上辛苦了，请随我来。杨宪基跟着他穿过长长的一排疗房，在疗房的尽头止步，里面竟然是一座幽静的小院，古木参天，流水潺潺，3间瓦房坐北朝南，正屋的房檐上高悬着一块匾，上面是囚禁的4个朱漆大字：红尘不道。好地方，杨宪基赞叹着。僧人微微一笑：施主，请您就在这里歇息吧。说完转身离去。杨宪基进到院子里，四周寂静无声，他正在犹豫该敲哪间房子的房门，只见一位青年居士从外面走进来，笑吟吟地接过杨宪基的行李：先生，我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傍晚时分，杨信基借宿到直隶赵县境内的枫林寺，他被带进院子里，四周寂静无声，他正在犹豫该敲哪间屋子的房门，只见一位青年居士从外面走进来，笑吟吟地接过了他的行李。先生，我已经恭候您多时了。杨献基一愣，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居士笑了，师父说三日之内必然有人要来与我为伴。
2: 师父是谁？
0: 杨献基更纳闷了。
2: 虚云老和尚。
0: 虚云老和尚。杨献基是个博闻强记的人，他迅速地想起这位高僧的名字如雷贯耳，但实在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疑惑中，居士已经带着他进了东屋。晚饭过后，杨献基找到了虚云老和尚的疗房，只见房门虚掩，里面油灯如豆，半明半暗，老和尚正在蒲团上闭目打坐。杨献基犹豫了片刻，正要离去，里面却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3: 杨施主，请进吧。
0: 杨献基推门而入，大喜，他双膝跪下，双手合十，
2: 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0: 虚云老和尚下座，扶起杨献基：
3: 杨施主前缘已定，虽遭劫难，但命不该绝，你远道而来，身体还吃得消吗？
2: 胸口疼的时候，常遵师命，以念诵佛号对之。
0: 虚云老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师父，弟子想请您剃度。
0: 杨献基投来渴望的目光。虚云老和尚笑而未答，转身取出一部经书递给杨献基：
3: 杨施主，佛法不拘形式，关键是明心见性，了知本来，若无自悟，就算是出家为僧，佛门的青灯黄卷却也不能把你渡出烦恼尘劳啊。
2: 杨献基恭恭敬敬地接过经书：
0: 谢谢师父开示。离开虚云老和尚的疗房，杨献基漫步在枫林寺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宦海沉浮，从朝廷的高官到一介草民，费尽半生心血追逐功名利禄，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这世间已没有什么可以再留恋的，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秋月。他抬起头，仰望着夜空中若隐若现的浮云浅月，往日的情景不觉又浮现在眼前。在京城，也是这样一个夜晚，秋月在树影婆娑的小院中弹琴唱歌。雨暗沧江晚未晴，梧桐翻动夜秋声，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歌声琴声穿越时空，在杨献基灵魂最隐秘的深处回荡，绵延不绝，他不禁悠然神往。不知过了多久，天将破晓，寺里的晨钟响起，钟声低沉浑厚，摄人心弦。杨献基猛然醒悟，他快步回到房中，挑亮青灯，
2: 端坐桌前，展开了虚云老和尚结缘的经书。这是一部《金刚经》，里面好像夹着什么。杨宪基翻到中间那页，竟然是秋月的那封被写进过的信。杨宪基顿时惊呆了，旋即泪如雨下。天色已擦干了眼泪，起身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里面露出了一个古旧的木匣。杨宪基抱起木匣，轻轻抚摸着。过了半晌，振作起精神，回到桌前，奋笔疾书。写完，将信笺装进信封，在封面上写道：“荣宝斋张幼林先生亲启。”杨宪基把秋月的信又重读了一遍，然后毅然投入炭火盆内，目睹着它在火中燃烧，化为灰烬。三天之后，在枫林寺的大雄宝殿，杨宪基由虚云老和尚为他剃度出家，法号明暗。杨宪基余生以青灯古佛为伴，潜心修行，终成一代高僧。

0: 张幼林刚迈进荣宝斋的大门，张喜儿就迎上来：“少东家。”张幼林眼睛一瞪：“叫什么呢？说多少次了，怎么就不长记性？”“是，大伙计。”张喜儿指着桌子：“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和一个木匣子，送信的人呢，放下东西就走了，他说是受人之托，银子已经有人给了。”张幼林奇怪地坐在桌子前，拆开了信。幼林先生抬剑，于命途多艰，却大难未死，往昔事恍如昨，于一味追逐功名利禄，欲海沉浮，不安因果，不知命运皆前定，悔之晚矣。幸遇虚云大和尚点化，幡然醒悟，今回首，浮生已过半世，方知红尘俗皆如粪土。于以万缘放下，皈依佛门，亦即与足下曾论及谈间，足下闻之失传，引以为憾，今欲将家传谈间赠与足下，聊表琴弦，上其审纳，顺住宜安，与杨献基居起。张幼林打开木匣，几张传说中的谈间赫然在目。张幼林百感交集，向桌上猛击一掌，仰天长叹：“秋月节，杨大人还活着啊！”庄虎臣闻讯匆匆赶回了铺子，张幼林迎上去：“师父，您回来了。”庄虎臣劈头就问：“谭坚在哪儿？快领我看看。”俩人来到了荣宝斋后院的北屋，装谭坚的木匣放在靠东墙的一个花梨木条案上。庄虎臣快步走上前，用颤抖的双手打开木匣，仔细观赏着谭坚，嘴里不住的喃喃自语：“果然是坚之极品，在古人所造的玉香冰意两坚之上，真是名不虚传呐。”张幼林笑道：“听说谭仲和少年时曾落拓江湖，从事孙吴兵锐，后以战功官至游击将军，因其短小精干，胆力双绝，在军中有谭短的混号，一介武人能有如此成就，真是难得。”庄虎臣坐下：“幼林呐，你听说过宣德三绝吗？”张幼林摇摇头：“师父，我只听说过明代的宣德炉。”“宣德炉是其中之一，还有宣德年间创制的宣德监和宣德祠，这三者齐名，被称为宣德三绝。”“宣德监和谭监有关系吗？”“当然有啊。”庄虎臣放下木匣，侃侃而谈：“宣德监包括金花五色监、慈清监、羊脑监、素心池等，多供内府御用。其中慈青间是桑皮纸用靛蓝染成深青色，再经哑光制成，颜色就像青瓷，光如断玉。羊脑间是对慈青间的进一步加工，表面呈黑色断纹，黑如漆，明如镜，可防虫蛀，在当时就非常名贵。宣德攻坚秘法后经谭仪从内府传出，到了谭仲和手里，才在仿制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制成了名重一时的松江谭坚。”张幼林思忖了片刻，问道：“当年的慈青坚和羊脑坚还有传世吗？”庄虎臣叹了口气：“哎，都失传了，和谭坚一样，坊间所见全是赝品，后人只得其名， 不得其法，反正也没人见过，吹牛又不上税，于是都称自己手里的是真品。不瞒你说，我见过一位爷更能吹，他愣说自己手里有东汉蔡伦亲手制作的纸品，这不是吹破天了吗？张幼林回忆着，师父，当年您和杨大人说起坛间，我很好奇，曾经问杨大人，我到哪里能见到坛间？杨大人说，这需要缘分，若是有缘，你早晚会见到。唉，杨大人是个有心人，他记得我说过的话。如今，在杨大人眼里，这些珍品已经都是红尘俗物了。庄虎臣叹息着，张幼林站起身，我得赶紧给秋月姐写信，至少要让她知道杨大人还活着。杨大人是还活着，不过已经遁入空门，你就是告诉秋月又如何呢？庄虎臣注视着张幼林良久，张幼林沉默无语。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晌午过后，左爷孤身一人骑着马，匆匆赶到了京郊的一片树林里。他警觉地观望了一下四周，确认无人尾随，这才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上，走向密林深处。周围静悄悄的，左爷用手掌拍了三下，啪啪啪。八爷，我来了，请现身吧。康小八从一棵大树后闪出来，左爷，我恭候多时了，怎么着，这回只有您一个人？我还敢带别人来吗？你康八爷杀个人就像撵臭虫一样。左爷讪讪地说着，想起顺子，他心头到现在还有些疼呢。小心点没坏处，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刑部的那些官做梦都想把我千刀万剐了。康小八审视着左爷，你约我来是不是有要事？请讲。八爷，

0: 霍震西，他没子。左爷一字一顿，康小八大感意外，哦，这倒有意思了，我杀错人了。怎么着，左爷，你的打算是？左爷赶紧哈哈腰，哎，八爷您别误会，我可不是来向您讨银子的。据我所知，霍震西和他手下的人正在全力追杀您，八爷可要小心。谢左爷提醒，不过你我之间的账还是要算清。照理说，霍震西没死，那2000两银子我该还给你，可我现在银子不凑手，一时拿不出这么多，请左爷明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八爷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左爷往康小八身边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八爷还得再帮我一个忙，若是办成了，你我的账就两清了。康小八阴冷地盯着左爷，那也得看看是什么事儿。左爷要是让我把皇上的玉玺弄出来，我恐怕没这本事。左爷大笑，您客气了，我早就听说您有句名言，要劫劫黄杠，要玩玩娘家。八爷有这话吧？
1: 我是这么说过，怎么连你都听说了？
0: 到底是威震江湖的康八爷，说句话都那么有气魄，兄弟我佩服佩服。我要办的事儿不大，您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明说吧，我想借八爷的大名用用，打我的名号。为什么？康小八颇为警觉。左爷看着他，不紧不慢地说，康小八这个名字如今谁不知道，朝廷画影图形捉拿您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您琢磨琢磨，您杀一个人和杀100个有什么区别？反正让朝廷抓住，结果都一样。可我比不了您，我还得在京城里混，换句话说，在明面上我的手上不能沾血。
1: 啊，明白了，杀人越货的事儿要干，表面上还得装得像个良民。
0: 嗯，左爷你行啊，这次你又惦记上什么了？还不至于去劫黄冈，不过是一幅古画而已。
1: 事成之后怎么分账？
0: 把您欠我的银子也算上，古画出手之后咱们五五分账。八爷如何？
1: 康小八思忖了片刻，点点头，接着他们又商议了一些具体的作案细节。接近傍晚时分，左爷心满意足地告别了康小八，快马加鞭返回了京城。转眼之间，德子一家在大火中遇难已经1周年了。那天晚上，张理事坐在自家院子里敲着木鱼，闭目默默地为他们念诵佛经。张幼林把最后一叠纸钱扔进火里，站起身来要回卧室。张理事听见响动，睁开眼睛，
2: 站住，堂屋里等着我。
1: 张幼林无可奈何地看了母亲一眼，打着哈欠进了堂屋。张理事诵完经文，他站起身，双手合十，默念着，
3: 愿佛祖保佑德子一家早日出离轮回苦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1: 念罢也进了堂屋。张幼林靠在太师椅上，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张理事在张幼林对面坐下，神情严肃。
2: 叶林，我问你，你找过何小姐了吗？
4: 找过，不就是道歉吗？这事儿我办了。
2: 何小姐怎么说？
4: 何小姐说，
1: 张幼林提起了精神。
4: 他说，张幼林，是我对不起你呀，你怎么向我道歉啊？我说，这不是没办法吗？我们那人不太讲理，他逼着我来，我有什么办法？
2: 哼，你少跟我胡扯。我告诉你，这闺女我看上了。
1: 您看上了？张幼林想了想，
4: 那就认她当干闺女吧，我没什么意见。
2: 我让你发表意见了吗？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打算让何小姐当我的儿媳妇。
1: 张理事的口气不容置疑，张幼林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
5: 什么？我别操心了，是谁娶媳妇儿？你也不问问何小姐同意吗？我同意吗？
2: 我是你妈，你的终身大事由我做主，这是老规矩，懂吗？
1: 张幼林哭丧着脸，
5: 哎呦，苦命的张幼林呐。
1: 张理事没容儿子往下说就数了上了，
2: 人家何小姐是心疼你才撩开裤腿看，你可倒好，张嘴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一下子就把人撅到南墙上，你把人家从河里抱上来就不男女授受不亲了？
5: 那不是救命吗？
1: 张幼林辩解着。
2: 何小姐说了，她的身子都被你抱过了，这辈子非你不嫁，你呀就看着办吧。
1: 张幼林大吃一惊，
5: 啊，这不是讹上我了吗？妈，我还没想好呢，您着什么急呀？
2: 多好的姑娘，能看上你算你的造化，你还到横竖的摆起谱来了，东挑西挑的。
1: 张理事站起身，
4: 幼林，
2: 今儿个我算是正式告诉你，我已经托你叔请媒人提亲了，到时候选个良辰吉日，你跟何小姐成亲。
1: 张幼林这时已困意顿消，他跌坐在太师椅上，可怜兮兮地望着母亲。
5: 妈，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1: 张理事没理他这茬，转身径直离开了堂屋。
6: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哎、
2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哎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8: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7: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0: 演绎生活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30: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吃过早饭，张幼林正要外出，张山林从影壁后面匆匆走进院子。幼林，你妈呢？
2: 我妈出去了，你有事就跟我说吧。
1: 张山林上下打量着他，
2: 跟你说，
1: 算了，我还是等等你妈吧。
2: 叔，
1: 瞧你还神秘兮兮的，您是不是路上捡着银子了？张幼林嬉皮笑脸的。
2: 张山林神情严肃，
3: 去去去去去，别净没正经的，你呀该干嘛干嘛去，我在这儿等你妈。
1: 嘿，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啊，您今儿怎么这么一本正经的？难道我爷爷的二少爷他也改邪归正了？
2: 张山林指着张幼林的鼻子，
3: 幼林，你就跟我贫吧，再这么贫下去什么好事都耽误了。
1: 张幼林给张山林倒了碗茶递过去，
2: 能被耽误的事儿，肯定算不上好事。得，叔，我就不陪着您了，您慢慢等呗。
1: 说着张幼林往院子外面走去。
3: 你干嘛去？
1: 张幼林站住，您有事儿都不告诉我，我凭什么要告诉您呢？
2: 张山林冲着张幼林的背影气急败坏，
3: 哼，还臭美，等着吧你。
1: 等来了张理事，二人在堂屋里坐定。张山林皱着眉头，
3: 嫂子，我说了，您可别生气，给幼林提亲的事儿给驳回来了。
1: 张理事一惊，怎么驳回来了？
3: 何老爷差人打听了，说咱们幼林不是正经人，进过监狱，还和秦淮河出来的妓女不明不白的。

们何家的二小姐不能下嫁这样的人。张李氏腾地站起来，浑身的血都往脑门子上涌。

声了。张山林叹了口气，哎，何二小姐上赶着，可何老爷不同意也是白搭，我看这门亲事就吹了吧。张理事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又临渊呢，亲事没成还让人家把屎盆子扣在了脑袋上，这到哪说理去。何家碧可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女子，她打定主意要跟父亲抗争到底，她采取了绝食的方式，横下一条心来，已经连续两天硬是挺着水米未进，把何启瑞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何启瑞中年丧妻，妻下两个女儿，长女燕碧已经出阁，小女嘉碧虽说从小就比较任性，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一直是她的掌上明珠。只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件事上钻进了牛角尖，怎么劝都没用。何启瑞心疼闺女，他亲自到边上的全聚德端来了京城新近流行起来的挂炉烤鸭，还精心挑选了几样鸭菜，匆匆赶回，目送着环儿把食盒送进了闺女的闺房，他自己则站在窗下侧耳细听着里面的动静。环儿把食盒打开，烤鸭摆在了桌子上，香喷喷的味道立刻在闺房里弥漫开来。何家碧头朝里躺在床上，正不住地流眼泪，小脸蜡黄，显然并没有被香味儿所打动。环儿走到床边，轻声说道，小姐，老爷让你起来吃烤鸭。何家碧扭过头，你告诉我吧，不答应我和张少爷的亲事，我就不吃。小姐，你这是何苦呢？老爷都是为了你好，你也不能太由着性子来。环儿好言相劝，何家碧的眼睛一瞪，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出去。环儿撅着嘴出去了，何家碧继续头朝里躺在床上流眼泪。唉，何启瑞长叹一声离开了窗子，心想这样僵持总不是个办法，要是真闹出点乱子可划不来，思来想去，他只好差人连夜请回了长女何燕碧。何启瑞见到何燕碧是又气又急，不过他还想再扛一道，希望大女儿能够说服何家碧。何启瑞掩饰住内心的焦灼，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哭二闹三上吊，女人就这把戏，我从你妈那儿早就领教过了，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不吃饭吗？饿两顿就饿两顿吧，说破大天，张家的这门婚事我也不答应。话一出口，何燕碧的火就被拱上来了。爸，家碧的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真要是闹出个好歹，九泉之下我妈可不饶您。哎，谁说不是呢，我是没辙了。何启瑞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女儿，你去好好劝劝他，这都是为他好，我这当爹的能把女儿往火坑里送吗？燕碧，你也难得回来一趟，就多住些日子，我看家碧是着了魔了，把他哄好了再走，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何燕碧没敢耽搁，转身就去了妹妹的闺房。她轻轻地推门进来，何家碧头朝里躺在床上，听到响动有气无力地吐出两个字，出去。你要是让我出去，我可真的就走了啊。

0: 姐姐！何家碧惊讶地翻身坐起来，何艳碧坐到床边，何家碧一头扎到姐姐的怀里痛哭起来，何艳碧也跟着流下了眼泪。家碧，我都听说了，嫁人可是件终身大事，使不得小性子，咱们得从长计议。
1: 我就是喜欢张少爷，除了张少爷，我这辈子谁也不嫁。
0: 何家碧哽咽着。张少爷使我小妹如此动情，看来定有过人之处。这话可说到了何家碧的心坎上去了。何家碧停止了哭泣。
1: 当然了，还是姐姐通情达理。
2: 不过爸差人打听到他那些事儿也是真的。家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和环儿先到我那儿住些日子，散散心，姐姐再帮你寻个好人家。
0: 何家碧又哭了。
1: 不嘛，张少爷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我说来给你听。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马掌柜的端坐在盛昌杂货铺后院的北屋里，边打算盘边给霍振熙报账。这批货已经运进了库房，昨天付的银票共计28420两。货物的种类是生铁、硫磺、硝土。霍振熙的心思并没在这上面，他打断了马掌柜。我让你找的那个德国商人找到了吗？马掌柜放下账簿。霍爷，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我已经和这洋人见过3次面了，他同意卖给我们200支来福枪，克鲁伯的产品，交货地点在西安，就是有一样价格太高，我谈不下来。那洋人说这是朝廷禁运的货物，一旦被查获恐怕得掉脑袋，既然风险大，价格肯定高。
4: 价格高也得买，枪是好东西，如今官军都是清一色的火器了，我们不能老是抡大刀吧。
2: 我尽量谈成吧。
0: 马掌柜往霍振熙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2: 霍爷，还有件事儿。
0: 咱们的人已经查出了康小八经常落脚的地方。霍振熙听罢兴奋地一拍桌子。
4: 好啊，这混蛋终于露头了。老马，传我的话，盯住了，千万别惊动他。
2: 康小八手里可有枪？
0: 马掌柜提醒着。霍振熙冷笑一声，
4: 哼，知道，只剩下一支左轮枪，能装6发子弹，他充其量就这点能耐。如今我们也有枪了，我看他康小八还有什么新鲜的。
2: 霍爷，您打算怎么处置康小八？
0: 霍振熙站起身，
4: 找几个高手干掉他，给马文龙报仇。
0: 康小八的秘密落脚点就在海淀的六郎庄。那天午夜过后，霍振熙带着手下的几个人悄悄接近了村口的一座小院，几条黑影忽地分散开，有的窜上屋顶，有的翻过院墙，一切井井有条。躺在炕上的康小八听到了轻微的响动，他警觉地坐了起来，随手从枕下抽出手枪。他从侧面接近窗户，用手指蘸口水将窗户纸捅开一个洞。康小八凑近小洞向外一看，月光下只见几个黑影已摸到门前，正在拨动门栓。康小八迅速扣动扳机，照着窗外啪啪
1: 就是两枪，窗外的人反应也很快，黑影倏地不见了。康小八还没来得及变换位置，啪啪，两发子弹回进过来，险些打中了他。康小八大感意外，心想这回碰上硬茬子了，出手挺利索吧。他抬起头注视着棚顶，这时房顶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康小八不动声色地等待着。突然房顶被人用重物砸开一个窟窿，碎砖瓦哗地倾泻下来，康小八照着屋顶抬手就是三枪。枪响过后，屋顶上的人突然停止了动作，没有了一点声息。康小八开了口，
5: 哎，外面的朋友，你们是哪条道上的？能不能报个号？就是要我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屋顶上传来霍振熙的声音，
4: 康小八，我是霍振熙，你听见了吗？
5: 哟，霍爷，久仰久仰，您说，我听着呢。
4: 康小八，我问你，你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我？
1: 康小八一笑，霍爷，这您还猜不出来？为了银子呗。明说吧，有人要买您的人头，我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怨您别怨我。
5: 霍振熙略欲思忖，
4: 谁要买我的人头？让我猜猜看，是左爷吧？
5: 您自己琢磨吧。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不能把客户的底儿露出去。霍爷，您得多包涵。
4: 那好，我也不问了。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康小八，你欠我一条人命，今天我是来讨债的。
5: 好啊，那您就请进来讨吧，多来几个也没关系。
1: 康小八满不在乎。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那只左轮枪里还有一发子弹，康小八，你死到临头了，我不会给你装子弹的机会。
1: 霍振熙边说边做出各种手势，倒进了房门和窗户，准备强攻。康小八那里却没了动静。
4: 康小八，你跑不了了，识相点，自己走出来。
1: 康小八的房子里仍然没有动静。霍振熙猛然觉察到了什么，他喊了一声，
4: 坏了，他要跑。
1: 外面的人猛地踹开房门扑进屋里，只见靠在北墙上的一个木头柜子敞着门，柜子里的墙板上有一个黑森森的洞口，康小八已然从暗道里逃走了。

0: 索爷正靠在躺椅上盘算着和康小八的勾当，柴火匆匆走进来，擦着脸上的汗。索爷，张家少爷和何家小姐的事儿，我总算搞清楚了。索爷半合着眼，不动声色，说。柴火凑近索爷的耳边，张家托人到何家说媒，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何家老爷子不同意，把这门亲事给推了。可是何家二小姐却是认准了张家少爷了，还放出话来，这辈子非张幼林不嫁，这事儿就这么僵在这儿了。左爷点点头，张幼林每天都在干什么？这位少爷好像没什么正经差事，每天就这么在自家店里晃悠着，余下的不是玩就是练武，看来他家不缺银子。他都到哪儿去练武啊？
1: 我跟了他三天了，这小子挺会挑地方，他练武的地儿就在法源寺旁边的小树林里，听说他给法源寺捐过银子，和寺里的和尚关系不错，那小树林是法

0: 元寺的妙禅。左爷冷笑一声，幸亏不是少林寺，不然我还真不敢动他。您还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功夫，玩起连环腿来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功夫好管个屁用。左爷站起来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转身离开了家。左爷在约定的地点上了康小八的马车，坐在马车里听完了康小八的叙述，左爷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八爷，兄弟我真是佩服您，昨个夜里要是换了别人，十条命也没了，也就是八爷您连根汗毛都没伤着，这回该叫霍震西睡不着觉喽。康小八半合着眼，面无表情。霍震西还真有些道行，他居然能摸到六郎庄去。不瞒你说，我那个落脚点已经好几年了，还没人发现过。左爷叹了口气，哎，八爷，要说您也真不容易，衙门里画影图形拿您不算，江湖上的仇家还不断追杀，我看这笔买卖做完，您我把银子一分，还是找个僻静的地方过日子去吧。前些日子我碰见一个算卦的老头，这老家伙给我看了看却没吭声。我说，老头有话你就说，老子连脑袋都不在乎，还怕这凶卦？你说吧，都看见什么了？那老家伙说，那我就得罪了，我看见您被绑在一根柱子上，旁边有两个穿红衣裳的人。左爷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刽子手？康小八冷笑道，没错，是刽子手。老头说，这两个穿红衣裳的人手里拿的不是砍头用的鬼头刀，而是小刀子。左爷，您猜猜这是怎么回事？左爷恐惧地盯着康小八，我的天哪，是凌迟？康小八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对，是凌迟。据老头说，八爷我升天的那一日，竟是万人空巷，能如此风光，八爷我也算没白活一世啊。过了半晌，左爷低声说道，八爷，算卦人的话当不得真，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康小八满不在乎，哼，我这个人信命，命该如此你逃不了。得，不提了，咱说点正事儿。哎，我说左爷，张家那幅什么画真这么值钱？左爷点点头，我见过一次，是宋徽宗的柳玉图，要是卖给洋人能卖个大价钱。八爷，这笔买卖干成之后，您我都可以颐养天年了。康小八略带讥讽地瞟了他一眼，还是左爷能算计，案子还没做呢，顶缸的人已经有了，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左爷您还在琉璃厂当您的地头蛇，反正这案子是康小八干的。您得这么想，这案子要是左爷干的，张家会拿柳玉图来赎吗？可要是康小八绑的票，情况就不一样了，谁不知道康小八手里有十几条人命，惹恼了康八爷，还不是说撕票就撕票。康小八思忖了片刻，左爷，咱们说好了，一旦人绑到手，剩下的事儿就是你的了，我只管等着分银子。您放心，到时候我亲自把银票给您送去。不过 左爷思量着，八爷，我到哪儿找您去？康小八想了想，东皇庄，左爷，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是走漏了风声，可别怪八爷我不仗义。八爷，咱俩上的可是一条船，要沉咱一块沉，您还信不过我？马车继续向前驶去，他们商定了具体的劫持方案。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法源寺是京城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坐落在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东侧，离琉璃厂不算远，是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而诏令修建的，初名闽中寺，雍正十二年更名为法源寺。乾隆皇帝曾御书法海真元匾额赐寺，此匾至今还悬挂在那里的大雄宝殿上。张李氏信佛，每逢初一十五必来寺中礼佛，张家每年也都捐银供养寺里的僧众。张幼林从小就对这一带很熟悉，法源寺后身的一片小树林可谓曲径通幽，少有人迹。张幼林这些日子腿伤已经痊愈，他每天到铺子里逛一圈，要是没什么事儿，就来这里练功。他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张幼林正在拼命地踢打沙袋，不远处一辆马车停在了树林外，环儿从马车上下来，径直来到他的身边。张幼林停下手看了环儿一眼，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听你堂兄说的，张少爷，我们家二小姐病了。哦，张幼林似乎漫不经心，那就让她好好养着吧。请大夫了吗？环儿有些不高兴，撅起了小嘴，张少爷，你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们小姐。张幼林笑道，我妈倒是挺关心你们家小姐的，还上赶着张罗人去何家说媒，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我就别再添乱了。你这个人好没良心呢，我们家老爷得罪了你，小姐可没得罪你，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张幼林不耐烦了，嘿，黄毛丫头，你还有事儿没？没事赶紧走，我还练武呢。环儿气哼哼地递过一张纸条，给你，我们家小姐真是中了邪，看上你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张幼林没接，何小姐说什么？你自己不会看？环儿把纸条塞给张幼林，气鼓鼓地走了。嘿，何家老爷小姐脾气大，怎么连丫鬟脾气也这么大？张幼林对着环儿的背影嘟囔着，他打开纸条看了看，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继续打沙袋。黑三儿和柴火躲在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盯着张幼林，黑三儿咂巴着嘴，连何家的丫鬟都这么水灵，张幼林这小子还真他妈走桃花运啊。柴火皱着眉头扬起脖子看了看太阳，都什么时辰了， 左爷怎么还没到？对付这小子还用左爷亲自出马？咱俩就把他收拾了。黑三儿显得胸有成竹，兄弟，你把麻袋预备好。怎么着，不等左爷了？柴火有些犹豫，咱俩成吗？这么着，你拿麻袋套在他脑袋上，我一棍子把他打晕，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眼一蒙，嘴堵，往麻袋里一装，就齐活了。咱也得让左爷看看，咱哥俩不是吃干饭的。柴火点点头，俩人拿出短棍和麻袋，悄悄地摸了上去。张幼林仍在踢打沙袋，柴火拿着麻袋从后面缓缓接近，黑三儿手持短棍紧随其后。张幼林用眼睛的余光已经发现了阳光下一条黑影在向他接近，但是张幼林装作没看见，依然若无其事地打击沙袋。柴火将麻袋展开，猛地向张幼林的头上套去，只见张幼林敏捷地闪开，回身一个高扫腿，将柴火踢出一丈多远。黑三儿举着短棍扑过来，张幼林又一脚踢中他的小腹，黑三儿哀嚎一声，扔掉短棍，双手捂住小腹，扑倒在地。张幼林从树枝上拿下长衫抖了抖，穿在身上。他看了看在地上滚动哀嚎的黑三儿，柴火转身要走，突然他的身子僵住了，一只左轮枪的枪口顶在了他的脑门上。别动，动就打死你。康小八用黑布蒙着脸厉声喝道。张幼林内心有些慌乱，但迅速镇定下来。你是谁？报个名号。听说过康小八吗？在下便是。张幼林微笑道，康小八，你名气不小吗？可我不明白，鼎鼎大名的康小八怎么会对我这个无名之辈感兴趣？康八爷不会是吃错了药吧？张少爷，你的嘴不太好，话也多，留神惹恼了我，一枪崩了你。你不会崩了我，你恐怕什么也得不到。说吧，你想怎么样？张幼林嘴上说着，心里也在盘算着，他要选择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角度，趁康小八不备，一脚踢飞他的左轮枪。可康小八是个老江湖了，他不打算给张幼林这个机会。没等张幼林想明白，张幼林的后脑勺就挨了一闷棍。这是因康小八使了个眼色，黑三儿在张幼林背后偷袭的。张幼林的身子晃了晃，就颓然倒下。康小八收起手枪，转身走了。黑三儿、柴火把张幼林扔上马车，黑三儿突然发现了地上何家碧的字条。黑三儿捡起字条，装进裤兜里，转身上了马车。片刻，马车消失在了无人的小路上。

0: 天色已晚，何家碧在明远楼茶馆的一个雅间里等得心急，他不停地透过门帘向门口张望。环儿嗑着瓜子儿，明显地表示出对张幼林的不满。
1: 哼，张少爷真是的，还在洋学堂里读书呢，一点也不守信用。
2: 你把纸条交给张少爷的时候，他没说不来吧？
0: 环儿摇摇头，没有。话音未落，左爷带着几个喽啰撩开门帘进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坐在了何家碧的对面。何家碧打量着左爷，冷冷地说道，
2: 先生，对不起，这儿已经有人了。
0: 左爷端起眼前的盖碗茶喝了一口，色眯眯地看着何家碧。顺元祥米店的何二小姐，我就是你今儿要等的人。何家碧一时愣住了。左爷把茶水一饮而尽，茶碗放在桌子上。何小姐，你不要误会，我是受人之托来见你，有人托我给张家带个话，说是张幼林张少爷让人绑票了。何家碧浑身一震，
1: 是谁？谁绑了张少爷？
0: 左爷往前凑了凑，听说过康小八吗？何家碧下意识地向后躲闪。
1: 听说过，康小八是个有名的强盗，他怎么会找到你当说客？难道你们是一伙的？
0: 左爷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的大小姐，你这可是冤枉死我了。康小八绑了票，总得找个人传话要赎金呢。这位爷找上了我，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康小八的枪口就顶在我脑门上，我敢不来吗？
1: 张少爷现在怎么样？康小八打算要多少赎金？
0: 何家碧此时已经心急如焚了。张少爷现在好好的，康小八对张少爷的命没兴趣，明说了吧，他惦记的是张家的柳玉图。何家碧稍微松了口气。
1: 什么是柳玉图？
0: 何小姐还不知道吧？那可是张家的传家宝贝，只要拿出柳玉图来，康小八立马放人。
1: 何家碧想了想，张家要是不给呢？
0: 左爷站起身，给不给的不是你说了算，你给张家带个话就行了。
1: 何家碧也站起来，我要是报官呢？
0: 何小姐，张少爷的命可是在人家手里攥着呢，要死要活一句话的事儿，你可得想好了。
2: 左爷说完又瞥了何家碧一眼，就带着喽啰扬长而去了。
0: 何家碧匆忙赶到张家，张理事听罢如五雷轰顶，赶紧差人请来了庄虎臣和张山林，四人已经在堂屋里坐了好一阵子了。张理事不住地流眼泪，
1: 哎呀，怎么什么倒霉事都让幼林摊上了？何小姐，真对不住，让你跟着担惊受怕了。
0: 何家碧把一条毛巾递过去，
1: 伯母，看您说到哪儿去了？绑票的这些人也太坏了，我看咱们还是报官吧。
3: 庄虎臣赶紧摆手，使不得，弄不好万一撕票可就麻烦了。
0: 张山林看着张理事，
3: 都是柳玉图惹的祸，要是早听我的，把他卖了换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0: 张理事白了张山林一眼，对庄虎臣说，
1: 你去找左爷给康小八带个话， 问给银子成不成？
3: 好，我快去快回。
2: 庄虎臣起身走了出去。三人默默相对，谁也没有再言语。屋里一时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挂钟哒哒哒哒有节奏地响着。过了半晌，佣人轻轻推门进来。
1: 太太，霍先生求见，您看。
2: 张理事一下子有了精神。
1: 他霍叔来了，太好了，请他在客厅里稍后，我马上就到。
4: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张幼林居然被绑了票，这是霍震西万万没想到的。霍震西阴沉着脸，背着手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张理事期待地望着霍震西，
1: 他霍叔，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3: 嫂子，左爷和康小八肯定是一伙的，如果能抓住左爷，康小八就跑不了。关键是幼林被关在哪里。
1: 是啊，咱们就算知道左爷和康小八是一伙的，也不敢轻举妄动，不然幼林随时会有危险。
2: 霍震西思忖着，
3: 康小八刚被我掏了老窝，此人一贯行踪诡秘，疑心重重，更何况面临朝廷和江湖仇家的双重追杀，就像是惊弓之鸟，他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个能够秘密藏身的地方。依我看，幼林不可能是在康小八手里，十有八九是在左爷手里。
1: 他话说，这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出不了什么主意，还是由您做主，您说了算，反正无论结局是好是坏，我都认命。
2: 张理事又流下了眼泪。霍震西站住，
3: 嫂子，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带着柳玉图去见左爷，他必须是左爷放心的人，否则我们无法探得幼林被关在哪儿。
1: 我去行吗？
2: 张理事急切地问。霍震西摆摆手，
3: 不妥，左爷和康小八都知道您是荣宝斋的东家，从绑票的角度来考虑，嫂子您自己送上门去，有可能会使他们狮子大开口，因为绑票的手里又多了一个人质。
1: 大叔，我去。
2: 何家碧推门进来。
1: 他霍叔，这是何小姐。
2: 张理事给霍震西介绍着。
1: 大叔，刚才我都听到了，我去最合适。
2: 霍震西打量着何家碧，
3: 姑娘，这可有危险，万一……
2: 何家碧流出了眼泪。
1: 大叔，伯母，为了幼林，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是死。
3: 姑娘，别哭，别哭，我再想想。
2: 霍震西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庄虎臣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张理事急切地问，
1: 虎臣怎么样？
3: 庄虎臣喘着粗气，东家，左爷说康小八不要银子，只要柳玉图。
1: 我的天哪，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张立士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何家碧擦了擦眼泪，
1: 大叔，别再犹豫了，还是我去吧，我刚才就想好了，用猪尿泡子灌上红颜色，然后用针扎漏， 挂在马车的车轴中间，这样每走十几步就会留下一滴红颜色，不留意根本不会有人注意。您可以带人顺着红颜色走。霍震西大喜，
3: 姑娘，你可真聪明，这招连大叔我这老江湖也不得不佩服啊。姑娘啊，大叔我看出来了，你喜欢幼林是不是？
1: 大叔，我……
2: 何家碧羞涩地低下了头。霍震西大包大揽呢，
3: 等救出了幼林，我让这小子娶你当老婆，他要是敢不听，我扒了他的皮。老大，您没意见吧？多好的姑娘啊！
2: 张理事赶紧应答。

0: 没意见，佑林的终身大事您能做主。送走了霍震熙和何家弼，张理事取出了柳玉图，他抱着柳玉图跪在了张养山的牌位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絮絮叨叨：
1: 公公，不是儿媳不孝，孟林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眼下要是不拿出柳玉图，柳林就没命了，这是用花救人呢、公公您可别怪我，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呢。
0: 张理事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没完没了。庄虎臣在院子里等着着急，他走进来轻声说道：
2: 东家，您别着急，咱不拿真迹去。
0: 张理事一听赶紧回过头来：
3: 虎臣，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找好了人，花点钱仿一张。
0: 张理事如释重负，他站起身把柳玉图交给庄虎臣：
1: 虎臣，那就拜托你了，赶紧的吧。
0: 庄虎臣接过柳玉图，匆匆离开了张家。
4: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0: 一，点火，
11: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2: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8: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8: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8: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1: 是什么？
17: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
2: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7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起呢，副热带高压北台，嘉定未来几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周五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多阵雨天气，并且伴有一个持续的大风，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也就是8号啊，是多云到阴，有时有短时的阵雨，27到35摄氏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嘉定在今天是出梅了，但是同时也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那就是在今天的上午11时，嘉定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啊，也是超过了35摄氏度啊。那气温高，大气当中不稳定的能量聚集，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容易出现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外出时需要及时的留意。明天的话也是仍然有高温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阵雨的可能。那到了后天周四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热度稍减。周五起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偏东气流的影响，上海的多阵雨天气啊还是有的，而且伴有持续的东南大风，气温呢会随之回落，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拥堵的节点是出现在了城中路，由北向南路比森购物广场的门口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黄色的缓慢通行也是比较长，沪嘉高速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由南向北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出现。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整体来说这个时间段的拥堵节点并不多哈，那么持续关注啊。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17:03，接下来是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放送的是来自王心凌和杨丞琳的女孩们。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7月6号，2026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孩子们都在做些啥呢？上午记者走进南翔镇暑托班办班点，热闹的乒乓球第一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先向孩子们科普乒乓球的发展历史，现场示范标准的握拍方式、站立姿势与跨步技巧，台下孩子们听的是专注认真，时不时举手提出自己的疑问，课堂互动氛围十分的热烈。理论讲解结束之后，孩子们分批来到了练习区域，跟着老师逐一练习原地运球、定点颠球，小小的球拍在手里灵活挥动，每一个动作都是学得有模有样的。爱心暑托班的学员李新麦在颠球环节表现优异，他告诉记者说啊，自己之前呢就对乒乓球很感兴趣，已经练习过了正手、反手等一些基础的打法，今天老师细致讲解的握拍、运球、颠球和跨步技巧让他收获满满。他还说呢，乒乓球对战形式丰富，打法多样，玩起来特别有意思。生动有趣的乒乓球课也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南翔镇暑托班班主任林林介绍，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正在举行，借着这股全民运动的热潮，办班点特意将乒乓球定为开学第一课。他们还希望借此激发孩子们的运动兴趣，让大家主动爱上体育运动。暑托班后续还会持续开设传统文化、少儿心理健康、情绪管理等课程，全方位呵护孩子的成长。一边是活力满满的运动课堂，另一边马路镇办班点紧扣本地特色农业品名片，邀请了本地葡萄种植户樊江峰走进教室，带着我是一颗小葡萄主题科普课。在课堂上，樊江峰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葡萄的繁育方式、标准化种植模式以及马路葡萄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在课程尾声呢，还设置了鲜果品鉴环节，让孩子们现场品尝清甜多汁的本地葡萄。爱心暑托班学员薛嘉诚在课堂上积极互动，他说他之前也吃过马路葡萄，觉得味道特别甜，而且汁水特别多，但并不了解它是怎么生长的。今天这堂课拓展了他的知识面，觉得很有意义。开班首日，全区的暑托班的特色课程呢也是百花齐放，统家智慧港点位开设了武术、团体韵律以及小主持人小记者专属课程，在动静结合的教学当中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楼塘镇嘉定工业区办班点则推出了消防安全科普、古诗里的24节气等课程，把专业难懂的知识点转化为生动易懂的内容，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据悉，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了小学生爱心暑托班34个。7月6号至8月14号暑托班开班期间呢，将会有2000多名小学生在暑托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来关注一下最新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呢，2026款坦克300开启了预售，其中 HI4T 的预售价25.98万元 ，HI4Z 的预售价是26.98万元，燃油版的价格尚未公布。新车前脸呢是换装了熏黑的坦克的字母标。中网，同时呢，两侧的圆形大灯的灯腔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尺寸呢也是升级到了4886、1984、1927毫米，轴距3010毫米，前悬压缩至774毫米。辅助驾驶方面呢，配有激光雷达，可支持全场景 NOA 和哨兵模式。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领跑汽车官宣，2026年7月领跑 B10 完成了墨西哥本土化认证，正式登陆当地市场并启动交付，开启北美市场拓展进程。目前领跑 B10 已进入到了墨西哥各地门店，该车型已经在亚特兰蒂斯集团的墨西哥汽车工程研发测试中心完成了本土化的一个试配验证。领跑依托亚特兰蒂斯集团呢，在这个墨西哥的渠道资源呢，推进了本地化的网络布局，由服务商提供售后支持。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据财经汽车报道，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停止进购该品牌所有国产车型。报道称，2026年3月，捷豹路虎国产车型全系停产。此前发现运动版捷豹 XEL、XFL 以及 E-Pace 等四款国产车啊，已经在2025年陆续告别生产线了。至此，这家在华运营了14年的豪华合资公司，终结了所有国产车型的生产与销售。多位经销商透露呢，自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捷豹路虎国产车在经销端几乎全线亏损，10年间单车平均亏损约3万元。接下来关注的是，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5月，汽车整车进口3.8万辆，环比增长40.4%，同比下降18.6%。进口金额17.9亿美元，环比增长36.7%，同比下降25.0%。2026年1至5月，汽车整车进口16.3万辆，同比下降10.6%，进口金额75.4亿美元，同比下降19.2%。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我在》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那今天的下半圈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了。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从六月十八号十美以来，黄梅天已经要三个礼拜了，落雨落得来真叫是一再无奈啊。再看看实力，已经是小暑了。小暑是公历每年的七月七号或者是七月八号，太阳到达黄金105度辰光才是小暑了。伊是廿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算十分热。再过半个多号头啊，实质是再过16天就是大暑了。嘉定本地有句闲话啊，叫做是小暑高大暑，热得五转次，就是讲到大暑啊，搿是真正进入大热天了。小暑呢，就讲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啊，侪是基本符合小暑这个气候特征。这个辰光，江淮流域啊，就是长江淮河流域，黄梅季节呢就要结束了，就是讲黄梅天结束要出梅了。大热天开始，气温升高，你们要开始湿伏了，就是讲进入干旱少雨的大伏天了。进入小暑之后，南方地区要注意抗旱。北方地区要注意防止洪水，全国的农作物侪进入了茁壮生长的这个阶段，更加需要加强地基管理了。小暑对于嘉定本地的标志是出梅湿伏。小暑时节，大地浪向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里向侪带了一种热烘烘的热浪。《诗经·七月》当中描述了30个这个时句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伏，十月三十盛夏上下，意思是讲八月就是这个农历的这个六月，就是小暑节气的辰光，由于天气炎热，三十也就是三节离开了地野，到定居的香锅炉下头，以避开这个高温天气。那么了了这个节气当中呢，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了了清凉的高空当中活动了。小暑开始，长江淮河流域的黄梅雨季最后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高温少雨天气，常常出现的伏旱，对于农业生产影响是非常的大。俗语讲得好，伏天的雨，伏里的米。这个辰光出现的雷雨、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带来的降水，虽然讲等水稻等农作物生长是十分有利，但有辰光还会把米花、大豆等需要干旱高温的作物以及蔬菜造成不利的影响。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南方地区小暑辰光平均气温为26摄氏度左右，可能有个听众朋友听到要大吃一惊，哪能介低呢？才26度啊！这个是平均气温啊，是拿早晚这个低温辰光才算进去的。已经是热天了，器官啊觉着非常热，但还没到顶顶热的辰光。一般性来讲，常年是到七月。

华南西部进入鲍鱼的顶顶多的季节了。常年七百两月的鲍鱼天数啊，好占到全年的75%以上，一般是3天左右。在了地势起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山洪爆发，甚至会得引发泥石流。所以啊，假设讲要趁这个假期啊，就是讲自家里向领了小囡，还有屋里老人来个全家游到华南地区进行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看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再出门。消失之后，我们国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各地侪进入了雷暴顶顶多的季节了，灾害也需要注意预防的。一种年份啊，消失之后，这个北方的冷空气势力仍然是比较强，而来了上港中下游地区，特指南方暖空气这个势均力敌，会得出现锋面的雷雨。消失时期的雷雨常常是倒往霉的天气信息，预兆这个雨大还会得来了上港中下游维持一段辰光。前头讲到的雷暴，所谓雷暴啊，是一种极烈的天气现象，常常特指这个大风还有暴雨伴了一道出现，有辰光还会出现冰雹等这个剧烈的天气，造成灾害。再讲到这个消失节气的养生哦，消失乃是人体阳气顶顶旺盛的辰光，所以人们了工作劳动辰光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阳气。特别对于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讲啊，消失节气啊开始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消失虽然讲不是一年当中顶热的季节，是刚刚开始进入热天，但是接下去啊，一个顶顶热的这个季节啊，就是大暑后耗了海了。前头我讲过的，嘉定本地叫做是小暑高大暑，热得五转次，也是农业生产比较忙的辰光，种植蔬菜备足过冬。炎热的天气，因为出汗多、消耗大，再加上是特别的疲劳，更加不好或是对身体的养护。热在三伏，这个辰光就是讲进入小暑啊，就是开始进入伏天了。所谓伏，就是伏藏的意思。民间度过伏天的办法，就是吃清凉消暑的食品。嘉定本地实质了消暑前头啊，早个了黄梅天前头，天气就开始热了。今年黄梅天啊，雨水多，温度相对是不大高，应该讲天气还是蛮适宜的。到了小暑，本地老字号饭店的这个冷面、冷馄饨，还有冰冻绿豆汤，搿生意好是好得来，店家是来不及做。还有不少人家啊，欢喜天热的辰光多吃吃粥。多数是用这个清凉的绿豆来烧粥，早点烧好，让伊自然冷却，再摊点这个葱油饼啊、蛋饼啊摆辣旁边，弄点这个姜母油拌拌的蒸戒指，还有咸菜炒毛豆、老黄瓜烧花，还有肉饼子等等，可是又爽口，营养也够了，是非常适合这个节气来食用的。多吃点水果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防暑降温。譬如讲，这个八十两四的西瓜啊，还有嘉定本地产的桃子啊，还有黄金瓜、哈密瓜等等。但要注意，不要食用过量，免得加重这个肠胃负担，严重的造成腹泻。民间还有“冬不坐石，夏不坐木”这个讲法，就是讲冷天时不要坐了石头上，热天时不要坐了木头上。尤其是我们嘉定本地哦，黄梅天过脱嘛，小暑到了之后，气温高，湿度还是大的。假设讲长时间这个坐了露天这个木料上头，譬如讲这个木头的凳子上头啊，因为是露天的，经过这个风吹雨打，水温还是比较高。看上去啊，表面是干的，但是经过太阳一晒嘛，温度升高，就会得从这个里向热气啊，就是讲潮气从外头透。那上头坐了辰光长了，可能会得引发这个痔疮、风湿，特指关节炎等等疾病。所以啊，尤其对于欢喜坐了外头这个乘风凉、晒晒伏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坐了了露天放的这个木料或者是木头凳子浪向。吹自然风是适宜啊，但是小暑这个辰光，自然风也不是硬笃笃，已经是热烘烘了，没啥适宜。天气热了，老年人屋里向还是多步一步，多蹲一蹲吧，不要不舍得开空调啊。一年里向也没几日天好开的，大冷天啊。我晓得交关老年朋友是不舍得开这个热空调的，情愿自家穿得来臃肿了不得了，穿了鼓鼓囊囊。搿大热天啊，空调一定要开了，勿要不舍得用钞票，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到了小暑辰光，天气热了，人容易觉着心烦、不安、疲倦、乏力。对于欢喜这个早夜

锻炼身体的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平平常常走路出汗运动这个年轻朋友来讲啊，一定要注意适量适当，要注意平心静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啊，到这个大热天辰光，碰到这个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讲紧张情况，要注意舒缓紧张情绪，使得心情舒畅，气血无尽。所以夏季养生重点是要突出心情。老古闲话讲，心情自然凉，这个是符合中医传统理论的，是有道理的。还有点年轻朋友辣辣这个节气也要注意了，汗淌淌点点啊，一口气滚动滚动吃下去一听这个冰的可乐、冰的饮料，哗嚓哗嚓咬脱几根棒冰啊，当时是蛮适宜的，但是对身体的危害啊，是没办法用这个一次性的清爽来弥补的。运动锻炼，还刚刚吃好饭之后，人体的血液大多数是集中辣辣这个头部，还有四肢、心肺、胃等。胃肠活动也是比较活跃，假设讲这个辰光冷饮吃下去啊，这个胃黏膜血管啊相应收缩，消化性分泌减少，胃的活动减少，难以对食物进行消化，形成饱胀的状态，产生不适宜。而且侬外头汗淌淌滴滴啊，一记头一听冰的饮料下去，心脏也承受不了。所以啊，不少这个心脏病专科医生侪认为，运动之后还有饭后马上吃这个冰冷的这个饮料冷饮，是心脏最大的克星。不要觉得自家年纪还轻了，身体蛮好，稍许早一早没关系。吃下去饮多多适宜啊，等侬毛病上升啊，搿是要吃苦头了。听听家庭故事哦，顺应自然，按照节气合理安排好自家的工作生活，才能够健健康康、快乐无忧。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天热吃棒冰。讲起我们小辰光老早子的棒冰哦，现在的小囡肯定是难以想象了。伊可不是现在高档冷饮店里棒棒就有几块、十几块，还有廿几块豪华冷饮哦，更不是啥个哈根达斯。迭个一来听伊名字，才晓得是拍奶瓶的冷饮当中的贵族。我们小辰光常常吃个棒冰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当然，一个辰光也有的有稍微高档一些高了，啥个奶油啊、可可啊。不过，白糖棒冰是顶顶便宜、顶顶实惠了，四分行里一根，不卖价钿，照样吃下去是硬嘟嘟的。讲伊是名副其实的棒冰是有道理的。外人上看，就是迭能一根扁塌塌的小木头棍子，与一块方多多亮晶晶的搪瓷的冰块组合而成，就是迭能一个简单做的。落了当时的娇娇滚滚小囡眼睛里向，搿是热天顶顶馋人的一种美味了。老早勿像现在哦，一年四季侪有冷饮。老早啊，棒冰是只有热天才好吃的着。而所有卖棒冰的这个摊贩的装备侪是一样的，四四方方一个木头箱子，箱子不大，把切成共白颜色或者是蓝颜色，看上去好像不大起眼哦。箱子上头固定有一根结实的背带，卖棒冰的摊贩走街串巷辰光，拿这个背带搭过勾了头巾骨里，搭了肩胛浪向。对了，有一块小木块啊，好像手心般的能大。再过是西台浪向唱戏的官老爷手里向的金堂木，哦，应该讲是金堂木。小摊贩一头走，一头用伊敲迭个木头箱子，嘴巴里向当然不是空了海哦，拿伴着迭个敲击的声音来喊出来：“卖棒冰喽，棒冰也要棒冰！”迭种声音一出来哦，两个小朋友是人人。

才是耳朵尖了不得了，像过千里耳朵一样，十里八里也听得上。葛么，何少要绕牢自家爷娘，讨个四分的零用铜钿，脚步头是快了不得了，来煞不及的朝这个身影飘过来的方向奔得去了。我小辰光住了南门老家，邻居里向有好几家人家，还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凡是一听到马旁边的喊个声音，几个小囡差不多是同一辰光，手里向捏了四方行钿啊，就朝外头冲啊。没冰柜的年代，摊贩身浪向这个小箱子就是冰柜。有客户来了，生意来了，也就拿箱子从肩胛浪向摆下来，敲开盖头啊。里向是一层层厚多多的这个棉花糖，有辰光是这个老棉药。拿这个打开来，就好看到躺了整整齐齐的、小小的、可爱的胖丁们。拿出一根来，侬用手接过来，举了海，指头来啥不就撑开了。有辰光发现哦，哎呀，这个胖丁哪能有点抖花花的了？好像马上要养他了嘛。于是强烈要求再调一根。这个小贩子啊，搿是用勿着讲，马上就同意个。迭个木头箱子个物理保温个办法，好像勿大牢靠嘛。箱子开开关关啊，过于频繁，旁边自然就容易养脱。旁边化开来就成了糖水，搿是勿值钞票了。我年一个辰光，两个小区头也是精明了勿得了，用勿着大人教个，侪晓得。这个是懂得结结实实、帮帮硬个旁边，才经得起我就像小柴猫一样舔一记再舔一记，搿是冰凉甘甜，回味浓浓啊！所以买棒冰拿到手里向迭个必要步骤，就是先要检查一下棒冰结得是勿是老，是勿是棒棒啊？小小年纪啊，搞得侪像老门槛一样。买棒冰，假设讲买了迭个断头棒冰啊，没关系，木头棒冰迭个棒头断脱，便宜一分、三分好买着。假设讲是只有这个半根头的断头棒冰啊，两分就好买着了。剩下来两分行钿，还好到小店里向买眼甜又咸的这个现金找来面面了。再讲吃掉棒冰之后，剩下来一根这个小小的木头棍子啊，也不会随便剁脱的。拿大清上吹吹干，拿扛起来，接得多了，好白相斗木棍的游戏。大拇指搭住食指，撑牢木棍的两端，对方的小朋友也是做同样动作。大家用力卡过去，啥人的棒冰棍子先断脱，啥人就失败了。童年记忆里向，迭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小游戏。

看歌》，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了了我的印象里向，辣花花的热天，好像没啥事体比看歌更加轻松、快乐、惬意的了。每年到这个季节，哪怕人到中年，我的脑海当中常常会得想起小辰光辣辣外公外婆家下头想帮伊拉看歌的场景了。从外公外婆屋里的衬西头朝北看，远远瞧就好看到外婆屋里的瓜田，是一块东西长方形、地势高的，让庄稼人就要昂起头来看的地块。伊迭个两侧与低的地接了一道，高低相差有一丈多的迭个陡峭的地块，构成了瓜田的天然屏障。一条小河由南朝北，从东侧的低地旁边头穿越而过，远远瞧看高高的地块，就好像是家庭护城河边浪的一堵城墙，拿瓜田高高的托住。矗立了瓜田另外一头的坚毅的看瓜棚，可是像一座空中楼阁，辣辣广袤的田野浪向，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上瓜田，立辣辣田头，放眼望去，一只只圆滚滚、麦绿色当中镶嵌了条条花纹的西瓜，搿是独有一个躺辣辣绿油油的藤蔓之间。勿管天气有几火热，只要是钻进用树棍、木板、麦草等搭起来的瓜棚里向，就会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随后从侬的身边头轻轻地绕过，搿是惬意极了。我坐辣辣瓜棚的木板上方头，看守了满地的西瓜，搿种感觉真是神仙一样享受。讲是讲看瓜，实质上更多的是辣辣看风景。辣辣瓜田当中，我常常是环绕四周，感觉骄阳爆射之下的玉米、芦苇、长生果等所有的农作物，侪辣辣疯长。碧碧绿、黑油油、黄澄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纵广交错的小河旁边，水草青青，杨柳飘飘。背弯无穷的天空，一些些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鸟辣辣空中自由的飞翔。树浪向知了还有野兔子，不晓得啥度的不停的唱歌。一些些天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黑漆漆的腔调，晓得马上就要变天了。一阵大风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倒下来一样。庄稼地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悦耳动听的雨声。没一些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天边，引来种田人的阵阵的欢呼声。夜幕降临了，大地逐渐安静下来。坐辣辣瓜棚里，我感受到凉爽爽的夜风，闻了迭个悠悠的瓜香。耳朵里向钻进去的是瓜田里叽叽喳喳的虫子叫的声音，还有远远叫村庄里乡亲们喊小囡回去吃饭的吆喝声。抬头望，是深邃的夜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云雾像一条密密麻麻的针织织成的飘带，好像辣辣滔滔不绝的讲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一轮明月从村往头升起来，越升越高，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西瓜啊，更加清爽的辣辣月光当中探出了头，像是一个一个调皮的小囡辣得侬半夜摸摸一样。再讲近似楼台先得月，看瓜人吃只把瓜，搿勿是随手就摘下来的事体吗？嘴巴干了，肚皮饿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就随便到瓜田里去挑挑拣拣。俗话讲，满路里挑瓜，挑得眼花。加上一个辰光我年纪小，勿识货好取，可是一只勿来事，再弄一只，把我糟蹋蹋的瓜啊，没地方扛，就旁边挖只田地，得伊埋起来。后头来帮外公发现了，不过是等我骂两句，动手等我挂上来，把我吃伤活，倒是从来也没过。一个热天过脱，我体重总归要减少好几斤。外婆讲，吃西瓜水饱不长肉，吃瓜瘦人啊。
我欢喜看歌，还有另外一只小算盘，就是拿看歌当成了某种权力交换，同我小朋友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平常道理，我的外公石郎的小囡道理啊，总归是有眼吃的、假的、白相的么子交往，吃了人家的么子多，自家也不好意思，总归想挽回人情。看歌期间啊，只要碰到小朋友，我就会得老豪气的发出邀请。我了想帮外公看歌啊，哪有辰光才过来？伊拉也邪气的乐意，三三两两的，有事体没事体，谁来歌店寻我？迭能一来啊，就小朋友等我作伴，又好做城市人情。小伙伴们一到，我首先就以歌来招待，一个一个吃到小肚皮时滴来滚圆，随后坐辣了凉风瑟瑟的歌房里向打牌、捉棋、聊天。一百姓啊，就是大半日天。在我看来哦，实质这个看歌嘛，就是做做样子呀，告诉经过此地的人，这块歌地啊是有人看的。事实浪向啊，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歌，从来没碰到过一个大人来偷歌的。有句闲话讲，君子慎独，就是讲旁边没其他人，侬一家头独处的辰光，还是要做好人，是作为一个君子。大家侪晓得。礼义廉耻啊，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的，啥人好意思落个石骨头的名声？哎，我讲出来哦，老底子农村里向有种讲法叫做“偷瓜不算石”，走过路过啊，侬顺手牵只瓜摸只桃，主人家是不会得真的看。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

0: 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

0: 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

0: 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饮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

0: 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八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一层

0: 二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亮作业。那清亮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就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5: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呀，受到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九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

0: 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3: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

0: 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邻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2: 您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0: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2: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

0: 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那只是到底是腰封还是腰封，那个妖怪的腰，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1: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腰封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腰封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2: 这个腰封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腰封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腰封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 训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2: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2: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2: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 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 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0: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关注新嘉定，
5: 聚焦长三角，
4: 放眼国内外，
5: 嘉广新闻纵横。
6: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盟市委来嘉定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夏日经济乘热而上，暑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嘉定今日出梅，并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课程丰富多彩，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民盟市委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组聚焦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围绕推动智能信息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深入嘉定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云出席，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曹阿民代表民盟市委发言，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座谈会。曹阿民代表民盟市委，对嘉定区在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定走产业强区之路，围绕汽车这张最闪亮的名片，加快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核心承载区，以及在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个千亿级产业发展呈现出集群城市、动能换新的良好态势表示肯定。他指出，专项民主监督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新实践，是民主党派深入践行两个融入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嘉定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要坚持务实高效，协同推进专项民主监督走深走实，要聚力固本强练，携手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能级跃升。高湘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专项民主监督是拓宽民主监督渠道的有益探索，是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创新实践，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监督过程中，民盟市委深入调研，精准把脉，提出了一系列专业精准、务实中肯的意见建议，为嘉定区改进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有效推动了嘉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和提升。嘉定是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也是全市高端制造业主阵地。嘉定区将以此次监督为契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定打好打赢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突围战，加快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打牢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挑大梁做贡献。座谈会上，嘉定区就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工作汇报，区经委、科委等汇报了相关工作情况，监督组各专家分别围绕优化产业生态、区块链技术运用、补齐人才短板、核心技术攻关等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并提出了意见建议。会前，
7: 民主监督工作组一行前往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调研企业经营和园区运作管理情况。市政协界别和地区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德妹、民盟市委秘书长杨文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副区长刘家峰参加。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6: 随着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的火热开展，各大商圈同步进入暑期档。上周末，记者走访南翔印象城 MEGA 和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从午后到傍晚，商场内始终人流如织。数码柜台前围着体验新机的年轻人，运动馆内孩子们跟着教练跑跳，一幅由门店消费与主题活动共同勾勒的夏日消费图景，正随着气温一同攀升。
7: 南翔印象城 MEGA 的华为门店内，前来体验和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络绎不绝，手机、平板、穿戴设备等各个体验区都有顾客驻足，几乎没有一张空着的体验桌。
8: 因为最近放假了嘛，能来看一下华为的手表、手环之类的。然后平板电脑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有网上上课的需求。
7: 而在位于中信泰富万达广场的双新儿童运动馆，孩子们正在教练带领下练习折返跑。暑假期间，店里临时增配了两名助教。
9: 因为之前的话门店每节课应该在2到3个人员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平均下来每节课应该有6个。我们的客流量以及这个成交率，目前暑假到现在为止4天的期间是增长了应该有30%左右，而且未来也有很多已经交了定金的家长。
7: 不仅是数码消费和儿童运动，商场内的书店、文具店、潮流零售等业态也迎来销售旺季，教辅资料、益智玩具、夏季服饰等品类出货量明显走高。如果说实体消费是商场的日常底色，那么精心策划的主题活动则是暑期里的点睛之笔。中信泰富万达广场就联动商户，将经典 IP 宝可梦搬进商场中庭，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记者到访时，一场卡牌比赛正在进行，对战双方坐在长桌前，手边放着卡组和指示物，每翻开一张牌，旁边就有人轻声讨论策略。
10: 我们认为可能卡牌游戏会比手机游戏，或者说他们在家里面去看一些视频的，对小朋友包括对青少年的这个智力发展可能更起到一些更关键的一些作用那么像我们后面的比赛的话，今天也是有一些刚刚放暑假的一些学生来参与包括大学生。
7: 南翔印象城 MEGA 与古怡园联合推出的荷花展联动季也在进行中，商场指定区域呈现荷塘秘境，展示晚莲微景观及最佳打卡指引。场内还联动儿童教培机构举办荷花画展及绘画小课堂，让孩子们在赏荷之余也能动手创作。放眼整个嘉定，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还在持续发力，超80项活动贯穿整个暑期，从商场主题展到户外市集，从体育赛事到文化体验，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假日去处，也为商圈注入了持续的人气与活力。嘉荣媒记者李品、黄嘉兴报道。
6: 日前，位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雨化村富贵萌宠园的户家雨化乡村咖啡馆开门迎客，市民在此不仅能品尝到正宗的云南保山小粒咖啡，还能体验与袋鼠互动的独特乐趣。
7: 走进咖啡馆，云南保山小粒咖啡豆和各式冲泡器具整齐摆放，顾客坐在窗边或户外，抬眼就能看到袋鼠，还可以边喝咖啡边与它们互动，
11: 很有意思。而且这边的咖啡呢，可能和外面的连锁店味道不是很一样，它有一种淡淡的果酸味。
7: 据介绍，这里的咖啡豆来自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陆江坝新寨村。新寨村拥有70多年咖啡种植历史，孕育出风味独特、声名远扬的保山小粒咖啡，素有中国咖啡第一村之称。2025年，雨化村党总支与陆江镇党委建立联系，签署党建联建合作协议。在此背景下，首批雨化保山联名咖啡亮相，让这杯来自云南高原的咖啡跨越2000多公里走进嘉定的咖啡馆。
12: 我们这家咖啡馆不单单是休闲消费空间，更是我们羽化村自有品牌互加羽化实体化落地的载体。我们依托前店后院发展模式，对外展示本村的人文风貌，吸纳村民自产蔬菜、禽蛋、特色小吃与手作入驻，也是为我们村民增加一个增收的渠道。
7: 下一步，富贵萌宠园和羽化村还计划在园区内开设健康讲座、农产品品鉴会等活动，继续擦亮互加羽化乡村自有品牌。加融媒特约记者钱一迪、陈佳颖报道。日前，未来上海区域 ES9 交付突破1000辆，至此上海成为全国首个 ES9 交付破千的城市。 ES9 是未来体系创新的重要成果，开创了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这一全新品类，展现了企业在技术与用户体验方面的综合实力。未来落户嘉定已有10余年，在嘉定建有总建筑面积超6万平方米的多个试验中心，形成完善的研发测试布局。2026年上半年，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91123辆，同比增长67.4%。旗下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交付量均创历史新高。加融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6: 来关心天气，今天嘉定出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攀升至36.2摄氏度，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7: 一早，记者在远香湖公园看到连片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几位身着汉服的女士在荷花池前即兴起舞，短短几分钟，额间便已沁出细密的汗珠。
13: 今天天气很好，但是温度很高，就体感感觉有点热了。
7: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未来两天嘉定地区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5至36摄氏度。周五起，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多阵雨天气，气温也随之回落。
14: 预计台风较大可能于11日登陆福建北部到浙江沿海地区，对嘉定的主要影响时段呢，在11至13日将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那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
7: 加融媒记者席玲燕、姚卓林报道。
6: 昨天，2026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孩子们在班级里都做些什么？一起去看看。
7: 在南翔镇办班点，趣味乒乓球课堂氛围火热。理论讲解结束后，孩子们分批来到练习区域，跟着老师逐一练习原地运球、定点颠球。小小的球拍在手中灵活挥动，每一个动作都学得有模有样。
15: 今天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了握拍、运球、颠球和跨步，能跟其他人打，而且有很多方式和手法，感觉就是很有趣。
7: 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正在举行，借着这股全民运动的热潮，办班点特意将乒乓球定为开学第一课。
16: 希望我们小朋友们在跟这个我们老师们学习了之后都能爱上运动。那后续的话，我们会围绕一些传统文化，然后包括小朋友的心理健康、情绪管理，我们都会去开设一些这样的课程的。
7: 一边是活力满满的运动课堂，另一边马路镇办班点紧扣本地特色，邀请葡萄种植户樊江峰走进教室，带来我是一颗小葡萄主题科普课。课堂上还设置了鲜果品鉴环节，让孩子们现场品尝清甜多汁的本地葡萄。
17: 觉得味道特别甜，而且汁水特别多，非常好吃。这个课也帮我了解一些它的背景故事，让我更好的可以了解到我们马路葡萄的一些特点。
7: 据悉，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34个。7月6日至8月14日，暑托班开班期间，将有2000多名小学生在暑托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加融媒记者彭晓妍、姚卓林报道。
6: 夏夜晚风，童声如梦。日前，晚风之曲《童声复夏》上海保利大剧院童声合唱团11周年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大剧场上演，孩子们用纯粹的歌声与跃动的鼓点奉献了一场听觉盛宴。
7: 当晚，孩子们轮番登台，用童声演绎了30余首动听曲目，从《牧羊曲》、《题临安邸》等古风雅韵， 到一荤一素，这样诉说寻常岁月的温情之作，再到 I am a small part of the world 等放眼辽阔世界的多语种歌曲，多风格多文化的精彩呈现让人耳目一新。
18: 他们唱的一些歌选曲和编排都非常的专业，带来非常好的那个音乐的享受。
7: 丰富的演出对于小小表演者们来说是展现自己的机会，更是不小的挑战。
19: 英文歌呢有很多的英文单词，然后呢它也有各种的变调啊，歌词啊需要去记。然后呢我在这么一个学习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有关于音乐的知识，当然也有对一些歌曲的一些领悟。
7: 作为上海保利大剧院在艺术教育美育板块成立的首个艺术团体，童声合唱团自2015年七月成立，11年过去，合唱团已拥有从预备团到演出团的完整梯队体系。此外，剧院也不断拓展艺术团的建设维度，陆续成立青少年音乐剧团、舞蹈团、打击乐团等艺术团体，为美育绽放提供更多可能。
20: 希望我们在美育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培育更多的一个孩子们，去在我们的平台，在我们的艺术团能够学到更多，他们校外就是学不到的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去发挥他们自己的艺术的一个专业素养。
7: 嘉荣媒记者黄香玉、赵晨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

0: 应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奋图强，团结奋斗，朝着 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

0: 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1: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新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

0: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

0: 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6: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6: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9: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8: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抢险救援，盯紧压实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陈吉宁在市人民检察院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强调当好营商环境建设者、监督者、护航者。朱忠明参加。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举行，超300款 AI 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播送记者的报道。
2: 2026上海夏令热线开线，副市长张晓红接听市民来电表示，已对去年短时强降水积水路段逐一摸排复盘。本台下周起推出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接听市民来电，解决急难筹判。
1: 申城出梅就遇37度高温，台风巴威将引发风暴潮过程。
2: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日本口罩品牌将7月7号标注为七夕进行营销推广，惹众怒。播送本台晨间快评：七夕不容营销，历史岂容暧昧？
1: 中国足协辟谣，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为不实消息。
2: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并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
1: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
2: 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梅西贡献一传一射，瑞士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李英伟。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0度，最低气温27.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 大量房屋农田被淹，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也出现险情。截至昨天二十点，南宁市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五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昨天6:56左右，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甘肃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陇南支队的消防救援人员身背通信、生命探测等仪器设备挺进灾害核心区，并运用无人机等高空救援装备，全力开展空地一体搜救。7月6号晚间，黄冈市区遭遇历史罕见 EF2 级龙卷风袭击，当天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人民检察院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更好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当好全市营商环境的建设者、监督者、护航者，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上海、平安上海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参加调研。陈吉宁来到市检察院，在司法鉴定中心查看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公益诉讼快速检测等实验室，结合实际案例和技术演示，了解检察技术支撑办案诉讼、服务上海平安城市建设及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情况。随后，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检察院强化检察履职、服务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陈吉宁指出，上海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需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希望全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的职能作用，持续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陈吉宁指出，检察机关要保持敏锐敏捷，不断强化法律监督的穿透性、服务管理的精准性，更好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更好推动创新发展，要帮助发现惠企政策落实的堵点、执行的卡点、企业的痛点，更好助力政策优化，直达企业，形成闭环。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加强与综治中心平台三所联动机制的贯通衔接，推动涉企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原地解决、实质性化解。市领导化缘，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策划140多场论坛，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超300款 AI 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筹备进展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情况，请听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一主题，会议能级跃升，大咖云集。 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大会将策划140多场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10多个国际组织，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
4: 其中呢，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的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呢，将推介联合国的人工智能治理的工作架构。2025年的图灵奖得主呢，吉勒斯·布拉萨德，以及202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奥马·恩姆亚吉，也将探讨呢 AI for Science 的一些新范式。
3: 今年大会的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汤文侃介绍，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4: 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的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的大模型，接月的 Agent 的操作系统，进程计算的 3D 芯片，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一系列的重磅新品啊，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3: 今年大会还首次联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其中世博展览馆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则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东浩蓝深集团副总裁周景说，观众持一张展览票就可以通行世博、张江和西岸3大片区展馆。
5: 世博会场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看机器人的协作造车。在张江的会场，我们举办 AI 的嘉年华活动，首次推出机器人的搏击对决、机器狗的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也可以亲手来操控。在徐汇的会场，观众现场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
3: 从2018年至今，上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平台已成为展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今年大会将继续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各国与会代表将共同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
6: 今年我们将邀请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涉及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们还将为各国和国际组织代表安排一次集体巡展，让各国与会代表亲身体验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成就。
3: 落户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与上海的 AI 产业共同成长。去年，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已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动能。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说，围绕 AI 产业落地，上海还将瞄准3大领域重点发力。
7: 在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重点围绕着上海的优势产业、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和汽车等重点的行业，打造了首批10家的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样板企业。在 AI 加消费的领域，我们重点的是围绕着 AI 手机这样的一些新的终端，希望到2027年，上海的智能终端的产业的总体规模达到3000亿元。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加服务领域，主要建设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金融、咨询、审计等专业服务业的智能化的跃升。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正以全球创新版图上的醒目坐标，诠释着中国经济的深层活力。从百万级量子芯片到天激光计算卫星，从脑机接口器械到实体流 CAR-T 疗法，上半年密集涌现的全球首创产品绝非偶然的技术突围，而是基础研究从零到一的策源强度。本台记者跟随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大科学设施，寻找创新密码，见证上海正以持久定力夯实原始创新根基。 让最先一公里的源头活水化为参与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中的策源动能。请听报道。
8: 在四川锦屏山2400米深处安放着全球最灵敏的液氙探测器 Panda X， 这个被科研人员称为熊猫计划的科学目标是捕捉宇宙中最神秘的粒子，为人类揭开暗物质的面纱。为此，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特聘学者周宁17年来不断提升着它的灵敏度边界。
9: 暗物质它就像一个大鱼一样潜在这个水下，我们也不知道大鱼在哪个地方，我们唯一能做到把它的灵敏度不断提升，像一个声纳雷达一样在进行扫描整个一个深海。
8: 自2009年启动以来， Panda X 已完成3代升级，现今与美国欧洲2大实验并驾齐驱，共同引领着暗物质探测的灵敏度边界。让周宁兴奋的是，正在李所实验室调试中的20吨级探测器明年投入运行后，将实现世界范畴内的同行超越。
9: 它届时是世界上体量最大最灵敏的暗物质探测仪器，我们希望能保持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领先，尽早的发现暗物质，或者说给现在的暗物质到底是什么给出一个结论。
8: 同处张江，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则将探针伸向另一片内宇宙，人类大脑。研究员刘聪聚焦帕金森病致病蛋白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历经13年从基础发现推进至国际首创合药，今年实现中美双批并启动1期临床试验。
10: 目前帕金森病没有任何好的早期诊断和延缓疾病发展的药物，我们的成果在华山医院已经做了100多例病人的临床的研究，计划是在3年左右能够完成3期临床，然后上市，使得这个疾病的诊断能够提前3到5年。
8: 刘聪感慨，如果不是在上海，这项成果可能永远走不到临床。他深知长期主义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10: 上海市有非常好的这个支持，有很大的投入，这些让我们在长时间的能够安心的真的做我们感兴趣的而且高附加值高风险的这个研究。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研究需要从基础一直到临床转化的，跟临床的合作和医院的合作特别重要，上海这方面也有它的优势。
8: 刘聪所在的中心还通过长周期支持与跨学科深度融合，将蛋白结构、药物筛选、早期诊断等环节无缝衔接，持续催生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主任袁军英院士说，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乘数效应正充分释放。
11: 30%-50%的文章都是2个以上的实验室合作做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发现的很重要，很多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会 follow 跟着接着做的。
12: 我觉得中国现在做基础研究应该是非常好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遇。
8: 而瞄准科创最先一公里，上海通过设立基础研究先行区，实施探索者计划，组建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支出。作为基础研究先行区，今年迎来建所10周年的李政道研究所趁势而上，锻造全球领先的极限探测能力。所长张杰院士期待
13: 2035年，我们希望呢在根本的科学问题上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在这一批诺奖级的成果造就一批世界级科学家。我也希望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承诺，2035年再来，你们发现当时你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它都实现了。
8: 当最前沿的追问被赋予足够的时间去孕育，那些最寂静的探测终将发出最响亮的声音，而每一次向无人区的挺进都在为这场寻星记增添新的注脚。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李彦豪、李雪梅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围绕市场体系建设、平台功能完善、制度型开放及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8条具体举措。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转移和分散保险业风险的重要机制。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 若干措施提出，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支持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一步完善登记数据标准，做好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加强数据治理和安全保密管理，深化数据应用，支持境外相关金融机构通过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开展引荐工作。
1: 2026上海夏令热线昨天开线，一早副市长张晓红来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听市民来电。虹口区东大明路公平路附近的居民打进电话反映，每到台风暴雨天气，北外滩这片路段容易积水影响出行。记者前往现场采访，虹口区建管委水务科副科长沈国林介绍，东大明路公平路区域积水点已纳入积水风险点管控清单，目前新汉阳排水泵站已建成投运，为区域排涝打下了重要基础，但考虑到地铁19号线建设进度安排，公平路的排水总管暂缓建设，因此这一区域的排涝能力还没能充分发挥。今年汛期重点加强对周边排水设施的疏通养护，落实两辆移动泵车和抢险队伍驻点值守，明年汛前将先行打通公平路排水总管，畅通地区排水主动脉，后续结合19号线提篮桥站点建设，加快推进区域排水系统整体落地发挥效用。全市范围内今年入汛前，上海围绕预防和减少道路积水开展了多项前期准备工作。副市长张晓红表示，
14: 那么就全市层面上来讲啊，我们对去年短时强降雨影响下的积水的路段啊，已进行了逐一的摸排和成因的复盘，按照一点一测啊，已落实了这些整改的措施。所以一旦出现积水啊，水务部门会第一时间啊，联动公安和属地街镇啊，到现场处置，启动啊移动泵车的抽排，全力控制积水的影响范围和时间，确实保障啊市民的出行安全。
1: 接下来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将陆续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听电话。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一级巡视员张正说，
15: 同时呢，我们也将抓住夏令热线期间是为各界高度关注的城市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契机，来做好共性问题的收集和梳理，深入分析研究基层治理的老大难和反复性问题，完善从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似的一个机制。
1: 7月13号起，本台携手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随身办和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上海16个区的区长将走进上海新闻广播直播间，接听市民来电，解决急难愁盼。届时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客户端、随身办市民云将同步音视频直播。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来关系

0: 听天气，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随后更新为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全市大部最高气温突破35度，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冲至37.0度，也是今夏的第二个高温日。申城今天云量增多，多云到阴为主，需要提防短时阵雨或雷雨。全天气温28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相对湿度95%到65%。外出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和补水措施。周四多云为主，升温幅度略有收敛。周五起，受台风巴威外围偏东气流影响，本是多阵雨天气，同时会伴有持续的东南大风，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0号到达台湾东部海域之后，强度略有下降。受其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
1: 近日，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3: 盛夏出逃计划正式开启，松江暑期旅游季重磅上线，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松江等您赴约。从初夏荷花开到8月睡莲展，40项重点文旅活动，上百场群文演出轮番登场。带娃探秘陈山奇妙夜，去玛雅水公园冲浪撒欢，潜上萌宠漫步浦江之首，天马气魔赛事热血开跑，无人机科创夏令营，深坑酒店限定夏宴同步上线，总有一种心跳催你出发。来松江理由足够充分，全龄适配，学生特惠，沪苏湖高铁1小时直达。别犹豫，趁暑假逃出城市，来松江赴一场乡野自然之约，解锁一整夏的自在浪漫。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点，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昨天同步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旨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本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师生和市民群众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天，淞沪抗战纪念馆还举行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专场研学活动，组织放映经典影片《七七事变》，引导青少年铭记烽火历史，感悟英烈事迹。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王玉峰说：“
4: 我们将持续深化馆藏资源活化利用，不断创新教育传播方式，着力呢引导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深刻认知我们抗战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7月6号，日本口罩品牌 Peter Musk 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内容，将7月7号标注为七夕进行营销推广，引发中国网友强烈不满。有网友认为这是故意将七七事变与七夕节扯到一起。还有网友指出，今年的中国传统七夕节为8月19号，两者相差一个多月，难逃有意为之之嫌。对于这些网上舆论，品牌方始终不做回应。截至目前，该品牌的微博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处于禁言状态。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晨间快评：七七不容营销，历史岂容暧昧？7月7日，对中国人而言是山河破碎的记忆，是卢沟桥畔的警钟长鸣。而日本口罩品牌 Peter Musk 偏偏选在这一天玩七夕营销，面对网友善意提醒，竟一再装睡拒不删帖。这绝非文化差异或日期疏忽，而是对中国历史情感的粗暴冒犯。有了解世界民俗的网友可能会说，日本国内的七夕本就是公历7月7号，品牌只是按照本国文化进行宣传。但我们要问，当一个品牌主动进入中国市场，借中国节日搞营销时，难道就不应该尊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记忆吗？况且，日本史学界早已证实，七七事变是日军蓄谋策划，选择这一天做浪漫营销，等于在民族伤疤上撒盐。更恶劣的是，品牌方对评论区数十条严肃提醒视若无睹，直至舆论发酵仍不删帖，这不是疏忽，而是傲慢。当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持续篡改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时，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商业失当，更折射出某些日本商家吃饭砸锅的惯用伎俩，想赚中国消费者的钱，却不愿给予基本的历史尊重。中国市场开放包容，但绝不接受在历史问题上的任何暧昧。今天我们反对的不是正常商业活动，而是那种对公共记忆缺乏敬畏，对民族大义毫无分寸的营销方式。请某些品牌记住，七七不容营销，历史不容暧昧。
1: 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与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瑞宝丸号名义上是一艘小型休闲渔船，实际上却是由日本右翼势力操控的政治工具船。据不完全统计，从2024年1月起，瑞宝丸号至少3次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还有鹤丸号、三家丸号等所谓渔船，也是日方实施挑衅行动的常客。他们的出现往往选择特定时间节点，如春节、国庆，或者像七七这样的中日关系敏感期。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再次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坡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1: 记者从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小陆家嘴商务单元更新提升规划即陆家嘴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公众参与草案日前正式进入公示期。 规划范围西

0: 北至黄浦江，东至东方路、浦东南路，南至东昌路、浦东大道。根据这份规划，未来小陆家嘴 2.4 平方公里范围内将形成以明珠广场为核心、两岸对望的城市舞台。同时通过新建围绕三件套的云廊系统，整个小陆家嘴区域的慢行系统将进一步提升，最终展现出可漫步、可停留、可阅读的城市新画卷。
1: 日前，家住柳营路309弄的玉阿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第一个在128街坊旧改项目征收协议上签下了名字，圆了新家梦。128街坊旧改项目地处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东至平行关路，南至柳营路，西至洛川东路400弄小区，北至部分洛川东路路段。地块涉及160多栋房屋，共计3481证，均为非成套老旧住宅。这既是静安区近年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也是上海中心城区今年以来体量最大的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该项目今年2月28号开展意愿征询，最终以99.65%的高同意率顺利通过，日前正式启动签约，首日签约率便达到99.97%，征收协议宣告生效。
0: 一座山塘桥连起沪浙两村，毗邻党建激活跨省共赴。2016年，稽山区率先提出毗邻党建，十年间跨界已是日常。沪浙携手开辟出一条长三角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2: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桥头堡，我们联合支部的一个挂牌就挂在这里。
3: 山塘桥连接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和浙江平湖市广城镇山塘村。桥头一座两层建筑门边挂着中共沪浙山塘联合支部委员会的牌匾。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航天说，这里既是党建空间，更是便民驿站。
2: 以前最早呢，我们一个概念呢是什么呢？我们会在桥头堡这里开会啊，就是我们联合支部的作为一个固定的那个活动场所。但是呢，渐渐的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工会驿站也好啊，便民驿站也好啊，楼上其实就是像一个观景台一样的，对，有水，然后是有那个用香，
4: 一个休息的地方，
2: 对，一个休息。
3: 从这座桥头堡出发，一座毗邻党建的新路铺展开来。从南北山塘两村结对发端到廊下广城两镇联动，如今已拓展至255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与浙江省平湖市广城镇、新仓镇的田园五镇协同发展。
5: 变化很大的，以前是很陈旧的，现在装修的比较好，现在开了酒店有700+个了。
3: 陈长才的陈记综合商店离山塘桥很近，这些年五镇携手对山塘河、广陈塘进行了治理，有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底色，南北两山塘共建明月山塘跨省景区，北山塘廊下镇山塘村重点发展民宿农业体验，南山塘广陈镇山塘村重点发展农家乐文化产业，还陆续引进了100多家优质业态，让山塘成了年轻人爱来的打卡地。浙江平湖市广城镇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建东拿出这样一组数据：
6: 2025年前年游客接待突破1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9000万元，两城村集体收入从2017年的556万元增值到2025年的1583万元，村民们依托景区客流，纷纷在家门口开展农家乐。手工的非遗售卖、景区保洁、支援服务等一些灵活的就业模式，真正实现了景区性农民富的一个良好的循环。
3: 在金山平湖的田园五镇，曹郎公路、朱平公路 T 字形交叉，沿线集聚的300家农业科创企业合作社雄心勃勃，联合打造 T300 农业科创走廊。廊下镇的智慧农业企业季青科技，不仅在广城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更以智慧农业系统助力浙江共富大棚的建设。嘉兴嘉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亚飞说：“
7: 初衷也是希望利用季青的能力，然后针对我们。”这个草莓这个作物来编写一个适合于草莓规模化种植的一个园区的操作的一个系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一些

0: 标准化的一些管理，能把当地的农户带动起来。
1: 重塑资源要素的配置逻辑，形成双向赋能的产业闭环。在上海基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青看来，这条农业科创走廊也是他们进一步拓展产业版图的有力支撑。
2: 从上海 GDF 化出来的各种数据能力、算法能力、模型能力，我们不仅服务于上海，我们都希望拿

0: 会做的。
1: 北山堂的姚阿姨走过桥，打算去南山堂的老年食堂吃午饭。此时郎平公路上一辆公交车正从廊下开往平湖。十年间，养老、交通、医疗等民生项目逐一落地，南北山堂两地联动也已成为联合周边各村的明月山堂跨省组团发展片区。未来这里将会把景区拓展到1500亩，共同推动一养山堂康养品牌建设，引进在文旅策划、乡村运营、数字电商等领域有专长的青年人才，为区域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金山区廊下镇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陈卫兵说，
2: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政策的聚焦，有一些市场主体的聚焦，那么每一个链条上面呢，都需要有市场主体的这个积极的去参与，我们才能够把这盘党建引领的平民地区的这个区域的发展的这盘大棋才能把它盘活，才能做得更大。
1: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3: 上海火车站地区党群服务站昨天在上海站南广场揭牌，该服务站是全市铁路枢纽的首个综合性服务阵地，总面积约60平方米，外立面采用上海市花白玉兰花瓣造型，与上海市血液中心献血屋为邻。站内配备轮椅、冰箱、 AED 充电饮水、微波炉、双语指引机等便民设备，并联动多部门增设求职终端、文旅导览、图书阅览等配套服务。投入运行后，将持续提供每天12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设于服务站内的首个近邻帮办长三角服务点也同步启动，面向非户籍人士，实现跨省市从专程跑变顺手办。以上由记者陶梦雅报道。
4: 申通地铁集团介绍，为解乘客燃眉之急，上海地铁选取22座分属不同线路区域的车站，试点启动应急雨伞便民服务。首批共计投放780把应急伞，每把10元平价销售，乘客可自助扫码购买。应急雨伞设置于车站服务中心附近，位于付费区外。工作人员将根据实际的天气情况，采取雨天出摊、晴天收回的服务模式。
5: 大城无小事，
6: 民生一网通，
5: 听众热线，
6: 关注你的关注。
4: 家住青浦区赵巷镇向运华亭小区的陈先生，近日通过阿基米德爆料平台向我们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是去年9月刚交房的动迁安置小区，共13幢楼，1503套房源。然而交付不到一年，部分楼栋屋顶就出现了爆砂、钢筋膨胀等质量问题。本台民生一网通栏目昨天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7: 走进向运华亭小区，外观很新，崭新的外立面，宽敞的柏油小道，但走上陈先生所住的8号楼顶楼，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水泥面大范围起砂，钢筋因锈蚀膨胀把混凝土都撑裂了。陈先生说，正因为他住在顶楼，才偶然发现这个问题。
8: 3月份就发现了，就是这一块嘛，仔细看一下都起砂了。这上面看到钢筋腐烂、起翘，里面钢筋就膨胀了，看到吧？下面肯定会慢慢的会淹水，是吧？万一到了漏水的时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
7: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找物业，物业又联系了开发商，6月份总算修了。可怎么修的？就是在表面抹了一层瓷砖粘合剂，远远望去，楼顶像打满了补丁。
8: 修补呢，我看到他们就是用了那个瓷砖的粘合剂，表面涂了一层，下面的钢筋腐烂呢也没有处理，没有做防锈。
7: 交付才一年的新房，楼顶怎么就变成了这样？是8号楼独有的问题，还是小区另外12幢楼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上海盛京房地产开发商委托方负责人赵志伟说，所有采用这种工艺的楼顶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9: 你这什么工艺啊？
10: 老百姓呢可能理解错了，我们的所有的工艺是这样的，防水是在下面，不是说你表面看见的，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抗紫外线的一个刚性层。这个刚性层呢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为了保护底下是防水层，防止它防水，那个所有的防水卷材也好，包括涂料也好，就是怕它老化。
7: 既然是保护层，不到一年就坏了，还怎么保护？记者继续追问，赵志伟这样回应。
10: 不管是你混凝土，你不能说耐久性能达到你能保，什么几年之内的，这个都说不准，因为根据环境因素不一样。暴露在这个室外的，像类似情况的，你说要一点缺陷没有，整个在受环境

0: 是全国首批卓越级孵化器之一，也是全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方向的垂直专业孵化器，已吸纳300多家大模型企业，带动徐汇集聚2000余家 AI 企业，大模型备案总数占全市近60%。为助力创新创业，徐汇全力布局超级创业者 OPC 社区，目前多个社区已落地投用，配套算力支持、语料共享、场地补贴等暖心举措，让创业团队轻松起步，专心研发。依托区级算力平台、语料普惠计划与专业服务体系，为青年科创者打通了成长路上的各类关卡。预计到2030年，徐汇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正式迈入2000亿级台阶。立足15/5新起点，徐汇持续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聚力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以硬核科技与创新活力，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0: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暑假怎么过才科学？不妨试试三段式过法。第一阶段，节奏先放慢，假期初重点补睡眠，调规律。小学生每天保证约10小时睡眠，初中生约9小时，避免形成假期时差。第二阶段，稳住生物钟，早晨接触10到15分钟自然光，晨读15到20分钟，再吃早餐，此时大脑的记忆效率会更高。上午专注学习，下午安排40到60分钟运动，用眼牢记20/20/20口诀，即每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方20秒。小学生每天看屏幕不超过1小时，中学生不超过2小时。第三阶段，开学前温和对时，开学前一周逐步提前睡觉和起床时间，切回开学模式。整理暑假作业，少量预习新课，提前收拾好校服和文具。最好的暑假是懂得在松弛与专注之间找到自己的节奏。祝大家暑期快乐。
0: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6: 我是姜文。
5: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今天本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傍晚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都为良。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红许路下匝道至华山路的上匝道，南北高架西侧贡江路上匝道至共和立交的入口匝道，一间高架西侧外环出口